0: 本上从西花园一直持续到了盛会桥，双方向目前车多换行。
1: 还要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解放南路哈，在池神庙的这个路段北向南方向属于车多缓行。六岔路口的压力点是集中在凤凰路哈，目前的话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其余路段现在的人民路啊，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0: 中银路目前压力较大一些，中银路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有急事可以选择绕行人民路和学院路来走啊，都是不错的选择。
1: 这会儿的学院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宇西路的话是在中心医院西门口南北双方向也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这会儿哈，来关注一下在机场大道和人民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哈，排队车辆稍多一些。北边这一会儿，条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哈，依旧是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姚梦桥今天早上此时此刻和压力比较大，从迎宾街持续到解放北路东向西，目前属于车多缓行。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哈，现在空港这边在苏北线哈，左岸皇城的十字路口，在苏北线上东西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8:0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呢来说一说古安邑县吧。古安邑县呢一分为二啊，北魏呢拆分后得名夏县。那么它得名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给大家呢来三个选项哈、啊、，A 呢是夏季呢这个气候凉爽。B 呢是夏朝早期都城所在地 ，C 呢是纪念上古夏氏先祖。
1: 来说一下第二题，正午高温的时候哈、啊，往地面上洒水会出现什么效果呢？今天来给大家三个选项哈 ，A 是
0: 瞬间降温哈、啊，随后呢是比较的闷热呢 ，B 呢是降低空气湿度啊，二选一，你来做出选择。
1: 啊，那就是两个选项哈、啊，A 和 B 啊。第三题，酷暑难耐，大家来接这个耐字吧。这会儿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哈。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古安邑哈一分为二哈，北魏拆分以后得名成夏县，那么这个得名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A 是夏季气候凉爽 ，B 是夏朝早期都城的所在地 ，C 是纪念上古夏氏先祖。第二题，正午高温时往地面上洒水会出现什么效果 ？A 是瞬间降温，随后哈、啊、更闷热 ，B 是降低空气的湿度。
0: 第三题呢是成语接龙啊，酷暑难耐，大家呢来接耐字啊。

0: 好的，8:08，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伙儿的留言啊。你看啊，耐人寻味啊，梁小斌。
1: 哦，这个是山楂大王发来的。那第一题、第二题呢？怎么没有选项呢？
0: 并且这个成语我们往后接2到3个啊。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答案。
1: 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第一题选 C， 第二题选 B， 哈，酷暑难耐，耐人寻味，危在旦夕，熙熙攘攘。
0: 北海说到第一题 B， 第二题 A 也是耐人寻味啊。然后呢，畏首畏尾，娓娓就照啊。朝思暮想，想入非非，匪夷所思，思念成疾。这最后这就不是成语了。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0: 看一下啊，黄河也说到了啊。
1: 黄河这个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我们得好好看一看啊。
0: 耐人寻味，娓娓道来，来去自如，如日中天，天天向上，上下其手，手舞足蹈。
1: 好的，来跟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哈。今天第一题，古安邑哈，一分为二，北魏拆分以后得名下县。那么它得名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选 B 哈，夏朝早期都城的所在地。
0: 对，下县呢是夏朝的古都，上古大禹还有夏曾经呢是在这儿来建都，是华夏夏字文明的核心起源地了啊。
1: 那北魏时期哈，古安邑拆分，南邑的话是延续旧名，北安邑的话就正式定名为夏县，沿用到现在哈。第二题就是正午高温时往地面上洒水会出现什么效果呢？选 A 哈，瞬间降温，随后哈会更闷热。
0: 对，这种情况就像夏天，然后在午后突然来了一场暴雨一样。哎呦，这个下完雨以后你就觉得
1: 如果没下透的话，
0: 是，然后地面上的热气全都蒸发出来了啊，所以说短暂的凉快之后呢，可能会更加的闷热了。
1: 第三题，酷暑难耐的耐字哈，你有充电成功吗？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出行、务农、生活，多重风险有守护，合理配置保险，化解日常后顾之忧。7月8日，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了解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号在京揭晓，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国铁集团的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
2: 截止8号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国际货币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呢，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0: 0.1%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
1: 再来关注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
0: 国家防总呢，针对浙江、福建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再来了解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号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补贴。
0: 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呢监管离岛的免税购物金额达到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河南的这个警察的一波，这个有一部这个就是纪录片啊，别挂电话，我是真警察。洗脑式的诈骗呢是最难劝的，所以说河南公安的硬核拦截，守住群众的血汗钱。
2: 我这边是沈阳路派出所民警，我姓张。
3: 是啊，我感觉你都是骗子吧？
4: 会遇到群众的不理解。
5: 你管我呢？拿着我的钱，我不愿意给谁给谁。
4: 有时候确实想放弃。
6: 你老师，你真弄死你！
5: 本来是我的朋友，你给我拦的。
4: 你被骗了，可能打10遍电话，20遍电话，我们会想办法开展劝阻工作。
7: 辛辛苦苦攒了这么点钱，如果警察不及时出现，一无所有了。
8: 90%以上的诈骗窝点都在境外。他们以为躲出去就可以逍遥法外，我们偏要给他们抓过来，让他们也醒一醒。
9: 我们统筹各方力量，扎实推进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保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财。
0: 所以说，面对失联、不信、拒接的高难度的劝阻的场景啊，河南的反诈民警呢是坚持呢预警不缺位，劝阻不放弃，风险不放过，急速上门的见面的劝阻。其实我觉得这是全国反诈民警的一个缩影啊，然后成功阻断呢被骗资金，守护群众财产的安全。所以大家哈、如果就是想关注这个的话，可以来搜索一下“别挂电话，我是真警察”。
1: 对，有一些电话你确实得接，而有一些电话你得挂断啊。
0: 是的啊。好的，8:19，接下来时间当中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哈、斩断低俗的赌约，不要把股市当赌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大家哈、最近呢，中共教育和共进股份呢，因为古巴的低俗赌约呢，接连被炒作。那么这一类呢，低俗赌约呢，是具有极强的夸大性和误导性的。交易所呢，是迅速亮剑，对于异常交易账户采取暂停交易等措施哈。所以说，投资者们，你们也该醒醒了啊，应该摒弃呢博傻的心理，回归呢理性投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哈，来说一说这届小偷哈，也太有互联网思维了。怎么说呢？男子哈、手机下单偷摩托啊，这个您见过吗？
10: 凌晨3点，沉沉的夜色之中，一道汽车车灯划破了深夜的宁静。一名男子将一辆摩托车放进了面包车后迅速离开。当天早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空港派出所接到居民报警，他停在宿舍门口的摩托车被人偷走了。
11: 他停哪儿了？车没锁吗？还是停了大概多长时间？
12: 2天多。
11: 那什么时候发现？
12: 今天发现的，上周还在的。
10: 摩托车是报案人李先生的，停在宿舍楼下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骑行。李先生说，他每天下班都会留意一下车子，可还是被小偷盯上了。
13: 我们先去调的这个门口的监控录像，通过监控录像呢，看到了有一个人把他这辆摩托车在这个6月1号晚上推走了，通过一辆货拉拉拉走了。

0: 小偷也是不走寻常路，他没有撬锁，直接叫来一辆货拉拉，把摩托车直接拉走转移。也许他认为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开警方的追查了。
1: 我们调取了监控之后啊，发现了嫌疑人，然后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得知了嫌疑人信息，然后得知了他的住址，我们去该嫌疑人那个居住地将嫌疑人抓获。
2: 是我工作证啊，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3: 啊，什么摩托车？
0: 面对民警的讯问，张某一脸无辜，声称自己确实骑过一辆摩托车，是朋友送的，并非盗窃。
3: 是我之前一同事，然后他一直跟我说 你没用，你拉走那。
2: 睁着眼说瞎话的吧？你车现在搁哪儿呢？
3: 在通州呢。
0: 民警向张某出示了此前调查的证据，张某的谎话被戳穿，承认了自己盗窃摩托车的事实。
1: 经过对嫌疑人的进行这个询问，然后我们得知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0: 原来由于车主的摩托车长期闲置，车身上积满灰尘，经过几天的观察，张某误以为该车无主，便叫来一辆货拉拉将车拉走，打算清洗后自行使用。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
1: 大家要把摩托车放到这个安全的场所或有人看管的场所，同时不要在车内放贵重物品，以免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4: 是，你看他喜欢这个摩托，想要这个摩托，他还不自己去偷哈，他下单然后让别人去运走，然后到家里面自个儿还清洗了一下，准备去骑啊。看，最终还是落入法网啊！
5: 是自己想要这个摩托车，得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啊去工作啊，然后呢挣得这个该有的钱啊，挣就是有正规渠道的钱，然后再去买
4: 摩托车。对，要花干净的钱嘛，
5: 没错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2: 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5: FM 1019，
1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2: 北京时间的8:30来关注我们这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2: 在我们的日常出行过程当中啊，有不少的驾驶人呢，为了图方便啊，不按照导向车道行驶啊，所以说在这提醒给大家，一定要选对车道，不要走错了啊，走错了就会有麻烦。
3: 对，就是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四种违法行为哈。第一种的话，就是车辆在左转弯或者说是右转弯车道哈来进行。

0: 行直行。另外第二个就是车辆在直行车道左转或者是右转的，还有是车辆在左转弯车道或者是直行车道进行右转弯的，车辆在右转弯车道直行或者说是左转或者是掉头的啊。
1: 哎，说晕了没啊，不知道给大家说晕了没，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你没有按照导向车道行驶哈、
0: 啊。对，要按照这个指示标线来通行啊。
1: 是，为什么过路口容易犯错呢？一个呢就是你在进入路口的时候没有提前的规划路线，边走边看，等进了导向车道你来不及变道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只能将错就错，你不能说你左转你不小心走到直行道了，你就在直行道开始左转了，你在这个时候你只能硬着头皮直行。
0: 你去到有一些不熟悉的路段哈，你不知道这条道它到底是直行还是左转，然后等到你发现以后，比如说你要左转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直行道的话，那么你只能将错就错继续直行啊。
1: 嗯，还有呢就是为了省时间，抱着侥幸心理，看见这个车道内呢车辆等候比较多，从其他车道的这个导向车道来行驶，造成违法行为啊。所以说我们行经路口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来请进的万荣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郑艳荣郑警官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0: 我们来让导播再次连线一下哈。
1: 嗯，再次连线一下我们的万荣交警大队的郑警官啊。其实我们说到哈，不按照导向车道行驶有一定的危害性，比如说道路运行效率可能会降低啊，机动车不按照指定车道行驶呢，会导致其他的车辆超车、变道等等一些行为，特别是在高峰时段哈，容易影响道路通行运行，影响后方车辆的行驶速度，逐步造成交通的行驶速度缓慢，进而影响道路拥堵现象发生啊，形成这样的一种现象，致使道路交通运输的效率呢是降低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说我们行经路口应该注意是什么，来再次请进万荣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郑艳荣郑警官。嗯。

0: 我们再尝试连线一下哈，看看这个是不是电话有问题啊，再尝试连线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不按照导向车道行驶的危害，第二个呢就是机动车不按照指定车道行驶，特别是大型的客车货运车辆在变道过程当中啊，对后方车辆的行驶的视野和速度呢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极易引发追尾、剐碰等等一些道路交通的事故，对于人身财产呢也会造成极大的损害的啊。所以说行经路口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再次来请进万荣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郑艳荣郑警官。
1: 郑警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哈，行经路口的时候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好的。驾驶人在行经路口时呢，应及时观看路口前的非道行驶标志，做到心中有数，哪个车道呢是自己将要进入的车道，然后观看地面的导向标志，根据所需要驶入的相应车道。那么驶入错误车道应该怎么办呢？车辆驶入错误车道的时候，驾驶人应根据已驶入车辆行驶的信号灯行驶，到下一个路口再掉头回来。若强行变道压实线呢，将会面临处罚，同时也会给后续车辆通行造成阻碍。
0: 好的，非常感谢郑警官，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所以说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一下我们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哈，在上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时刻注意和各类交通标志标线，严格来按照我们的导向车道来行驶，共同营造更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的，7:41哈，有朋友在问到了目前盛汇路的情况怎么样哈，来跟大家说一下哈，目前在盛汇路盛汇桥的情况。红旗西街这边，红旗西街这边的压力是集中在了和西城墙街的交汇处这儿哈，双方向有一定的压力。然后呢，再往南走完全没有问题，包括呢盛汇桥上也是可以来放心走的啊。
1: 其余路段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会儿的机场大道和人民路交汇处哈，东向西的方向排队车辆稍多一些。还有现在的中引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哈，北向南方向车都缓行，其余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来正常出发。
2: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运城市银行保险业协会提醒您：投保理赔保险有纠纷，别找网上黑中介，会泄露信息，教唆虚假举证，隐患重重。发生保险纠纷，先与保险公司协商，协商不成，联系运城市综治中心，抵制各类网上保险黑产，守护个人合法权益。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8: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8:45，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这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来关注一下近日的运城市总工会市教育局联合主办2026年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班主任专业能力竞赛决赛，市实验中学承办，全市23支代表队134名教师参赛。赛事呢分学教学5组别，班主任呢是3组别，教学比拼备课、模拟授课、信息化教学与德育融合。班主任的围绕育人故事、带班的方略，还有主题班会呢现场展示。各组别呢分设1等奖、2等奖、3等奖，10家单位获评优秀组织奖。那么下一

0: 而孕哺女工、未成年工不安排高温外勤；二是规范的发放高温津贴，六到八月高温岗位每月240元，不得以饮品抵扣；高温停工不得降薪；三是配齐防暑物资，开展中暑急救的培训；高温中暑确诊职业病可享受工伤保险；工会同步监督企业落实的这个工时、津贴等权益。
1: 再来关注一下，七一期间呢，河津市委组织部、市总工会呢召开了专题座谈会，研讨落实党建代工建的这样的一个实施方案啊。主线呢是围绕了党建六代，工建呢是六促，党工六融，从组织资源还有活动考核多维度的来推进融合，推动的基层工会标准化、特色化建设，为地方发展凝聚了这个党群合力。
0: 再来了解新绛县总工会开展安全守护行动，向一线交警捐赠400多顶执勤头盔，环卫工人发放100多顶作业头盔，补齐了户外道路作业安全短板，切实来保障外勤劳动者出行安全，传递工会暖心关怀。
1: 再来关注一下，文旗县总工会呢分两批组织105名的劳模和优秀职工代表赴芮城盛天湖开展3天2晚的疗休养，形成的融合了红色的研学、还有湿地休闲、中医康养、非遗参观，全程配套食宿医疗保障，舒缓职工的工作压力。
0: 关注永济市总工会整合商超、餐饮、医疗、家电、服饰等43家商户，推出了会员专属优惠，持电子或者是纸质的工会会员证可享受体检折扣、购物满减、餐饮打折、配镜优惠等全覆盖福利，实现衣食住行衣便民的让利，零距离服务职工。
1: 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文喜县的总工会呢走进了本地的水泥企业，市级劳模调解员开展民法典的宣讲，结合的民间的借贷，还有婚姻家事、侵权纠纷等等一些真实案例呢，以案示法来提升了企业职工的依法维权意识。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50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哈，我们的韩国游啊，提醒给大家，就是这次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回复小分队来，首先加入我们109专属的旅游群，来高效的来进行沟通啊。另外呢，这次呢去韩国的话，小朋友如果不占床的话呢，是这个3580啊。如果占床的话呢，费用贵啊，所以说也是不太推荐的。7月29号出发，7:15的飞机，我们听友专属价3580。4位以上报名的，每位呢可以优惠50块钱。所以这是我们109呢邀请大家呢去韩国，因为在7月29号运城直飞的首尔的航班开通啊，这次是直飞到首尔，109专属包机，直接带您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了。
0: 我们这次的这个性质的话，就是一个购物团哈，但是是不强制购物的哈。您是放心来选择，并且是我们1019主持人哈全程带队来做监督啊。
1: 是的，全程的慢节奏的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精致舒服啊，巨出片儿哈。所以说很多人就觉得这个3580为什么这么的优惠？所以我们刚刚就说了，直白告诉大家，我们就是属于购物团，但是呢不强制大家来购物啊。首团限量招募，只有30席，爆满即可封团，不追加名额。所以说想要解锁韩式浪漫，开启夏日旅行啊，7月29号3580就可以完美解锁啊。大家呢直接回复韩国就有相关的链接。
0: 另外哈，是我们这次的这个研学游，大家想要了解我们这次郑州研学哈，就是我们5天4夜的行程，全程空调大巴啊，6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参与报名，在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进行了解了。 好，节目最后来跟大家一起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刚才我们收到了运城市气象局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河谷盆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3到4级东南风，阵风5级或以上，最高气温34度至39度。今天夜间多云见晴，3到4级东南风，最低气温23度至28度。
1: 那么今天的盐湖区的温度在26度到38度啊，还是非常的炎热的啊，高温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阴天，午后呢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0: 那么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感�些您的收听与守候，明天的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英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7月9号星期四，气温呢依然很高。其实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呢，我好好看了一下未来的天气预报，好像是到了下周的时候会略有好转哈。好像这个雨比较多一点。今天呢最高还是37摄氏度，最低26，反正这两天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温度当中。其实大家都要注意啊，其实每年咱们运城啊最热的时候就是7月份这段时间，可能大概就是个半个多月就是最热顶级热，然后过去了之后呢这个气温就略好一些哈，所以这段时间呢可能就是我们最热的时候。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伴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好的，这个来看看今天的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来的最早的还是我们的老听友思雨他爹，8:45就打卡了哈。说上午好，安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个安老师周四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唯吾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来，云楼宫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永济雪花山打卡。你这大热天的去爬山吗？千古知音说安老师好，路上打卡。哎，你好。来，新桥区建材说老师早上好哈，今天是真热呀，延迟打卡，祝大家一切顺心顺意。哎，是挺热的哈，这两天的气温呢确实是有点高，但还好还没达到运城这个比较高峰。我记得以前真正厉害的时候40度或40往上。来，沉默说老师早上好，出租车打卡签到了。哎，来，柳进强说老师早上好，北站打卡。哎，你好。这两天天气啊，其实我们这里还好，就是个热。你看说这个刮大风，早上我还看到一条信息，湖北呢刮大风，一家三口呢从这个破碎的玻璃当中被刮下楼去了。啊，确实是这段时间那种狂风大作把人从楼上卷下去的新闻也看到了一两个。啊，咱们这里呢可能体会不到那种大风哈，也体会不到那种连绵的大雨。在南方都有叫梅雨季节，你看这段时间广西这个水患比较大一些哈，南方呢也都处在长期的这个雨水当中。运城呢虽然说这段时间雨水少一点，温度高一点，但是整体来讲的话还好吧。我觉得咱们这地方吧，起码大家不用去体会台风是怎么样的，也不用体会梅雨季节哈。来，平安健康幸福说安老师上午好哈，周四空港打卡。哎，你好。来，我们听友云楼宫说这个，说安老师我在雪花山上班呢。啊哈哈，哦，原来如此啊，那你得天天去雪花山打卡哈，啊，怪不得老在雪花山打卡呢哈。对，所以说这个雪花山，说实话哈，我还没爬过雪花山呢。运城的山我大部分都上过，像咱们盐湖区的那山呀，

凤凰谷啊，永济五老峰，但雪花山我为什么没上过呢？对，哪天我得把这雪花山给上一上哈。

来，我们的听友说，早上好，刚才回听昨天的节目哈，中心医院挂号费呢，现在是30块钱，国家负担8块钱，个人实付22块钱。前几天去西京唐都门诊教授挂号费呢，才12块钱。中心医院的挂号费30块钱，定价依据是什么？前一段呢，手上外伤啊，中心医院急诊缝针，挂号费好像不能用医保，几天后换药，只能去普外重新挂号。换药费呢才10块，而挂号费呢就22块钱。还有呢，中心医院对献血荣誉获得者免挂号和诊疗费，但是呢只能去现场挂号，网上挂号呢不能享受。全国各地呢都在对献血荣誉者落实3免政策，这个数据呢共享应该很容易。卫健委能否协调一下医院和血站之间的协作问题？哎，你这个事儿呢，也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心医院的挂号费确实有点高，而且高过了很多大城市的医院啊，确实是这样。当然这个定价标准我不太清楚，我这块可以一会儿咨询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挂号费啊，我个人觉得还是低一点，服务大家的嘛，咱们这个公办医院对吧，有大家有进去有各种，其实咱们这个有时候进去大家看病，各种拍片子呀，各种各样的检查呀，各种各样的费用啊，其实已经承担不少了。所以说我觉得挂号只是一个门槛费用嘛，我只是进去检查了一个最基础的费用，为什么要收那么高呢？

0: 好，下面我们来接听热线吧，来听接听窦女士的电话。窦女士你好。
1: 啊，喂，你好。
0: 哎，窦女士有啥事儿你请讲。
1: 我是这个咱们这个南山新境红树林的业主。
0: 哪里？
1: 红树林。
0: 红树林。
1: 是，奥莱这边，咱们这个运城豪特奥特莱斯这边。
0: 南山那边是吧？
1: 对。
0: 啊，你请讲。
1: 咱们这个奥莱是4月份开业的，然后至今一直是这个，噪音呀、交通呀都特别混乱，然后给我们居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0: 嗯。
1: 我们也是这个，你看咱们这么好的项目开业，我们就作为周边的业主也是挺高兴的。
0: 嗯嗯。
1: 给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对吧？
0: 对。
1: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噪音问题，因为我们和这个奥特莱斯就隔了一条10几米的马路。
0: 哦，我知道了，奥莱对面的那个新建的小区啊。
1: 对。
0: 嗯。
1: 然后他这个营业时间战线也特别长，然后噪音特别大。还有这个就是交通特别乱，然后我们业主每天是出不去、回不来。
0: 嗯。
1: 他这个停车非常乱，没有人监管这里。我们也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过，
0: 嗯，
1: 然后都是只能达到一个暂时的效果，没有一个长效的机制，没有约束感，好像。
0: 其实我跟你说，窦女士，
1: 嗯，
0: 就是你那块儿啊，首先它是一个商业区，大家都知道这个商业区啊，车流量大，而且呢人员密集，你这块儿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咱们也去过各个城市的商业区，
1: 对，
0: 你比如我去过太原，我的朋友正好住在商业区街区里面，他正好住在商业街区里面的小区，有一次他说走去我们家去喝口茶去吧，我说走，好来坐着车，光开车进去他堵啊，他商业区的特点就是这个，你要想如果像你所说的，我想噪音小一点，那就得人流少一点，对吗？但是游客

0: 这块呢，咱总不能说我因为说这个一些什么原因，我把游客我挡着不让你进来了，对吗？他商业区，他矛盾的地方就是商业区希望能更热闹一些，我们住宅区呢需要更安静一些。但是很不幸的是，你们两个在一块儿，这边需要更热闹一点，你们需要更安静一些，是形成这个矛盾了。我想你们应该是节假日更难受，对吗？
1: 对。
0: 过五一、十一呢，就基本上进去一趟，出来一趟就很难，对吗？
1: 这个其实就这个都是一方面，主要是你看我们这是家，你看平时上班，早晚需要休，那个早上需要安置，晚上需要休息。
0: 您那早上，他商业区早上应该很吵吗？
1: 他是这几天还行，因为这段时间他上午不营业。
0: 嗯。
1: 正常情况下，他是早上9点多就开始，一下到晚上10点多。
0: 9点还算正常吧，我觉得。那你不能。
1: 他这个噪音是全天性的。
0: 对，他商业区啊。
1: 因为中午，比如说你节假日你想休息是不行的。
0: 其实窦女士，我能理解，你比如说游客都来了，是吧？
1: 嗯。
0: 你能说中午12点钟说游客的，你们先走吧，2点钟再来。
1: 不是，您说这个吧，我都理解。
0: 是的，他商业区，他不是说
1: 也在理，
0: 对。
1: 但是其次一点是，首先这块是有的，这个居民区，我们买这里房子也是因为它安静。
0: 嗯。
1: 你看这么远，能住到这里，肯定大部分人都是。图一个安静的，
0: 是。
1: 然后一开始我们买的时候，他对面说的规划的是也是红树林的片区，也是小区。
0: 嗯。
1: 他最后他会建，那个低层的住宅或者是这个公园。
0: 嗯。
1: 然后他后期改成这个奥特莱斯。
0: 嗯。
1: 其实改成这个吧，对我们也有好处，也是可以。但是他就没有考虑到你离居民区这么近，仅隔了一条双向四车道的。很窄的马路，
0: 嗯，
1: 然后你还没有做这个隔音措施，
0: 嗯，
1: 你营业时间还这么长，它是商场，我们都理解商场有噪音肯定是。
0: 其实它噪音应该不是来自于商场吧，应该是来自于它的游乐场吧。
1: 游乐场
0: 啊，
1: 还有就是它那个商场楼顶有一个不夜城，它就相当于夜市的模式，晚上可能营业到2、3点，
0: 嗯，
1: 然后都是一些酗酒的人，然后喝完了。就是反正是噪音比较大，他有那个 KTV 啊，就一直唱。
0: 哦，行，那我们现在只能说是有，一会儿呢，我们联系一下咱们那个奥莱的经理哈。
1: 哦，还有就是咱们这个，你看，它只有双向四车道，
0: 它
1: 为了这个不让，游客在路边停车，它奥莱那边它挡住了一条车道，他用那个墩子放了一排，然后，南山新境这边他也拿墩子挡了一条车道，然后现在就只剩下，双向单车道了，然后游客他是依然在路边停，他挡住他还是停的，然后可以说是双向只有一个车道，然后进去的人出不来，出来的人进不去，长期造成这个拥堵现象，对吧？我说咱们这么好的项目。对吧？政府弄过来，这生意也挺好的。我完全可以有措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0: 嗯。
1: 比如说，你安个那个违停，监拍，或者是你双边画上停车位，对吧？这就很可以避免的。现在就是局面什么局面嘛？就是说，我们双向物业也反映，奥莱也反映，他们都是以这个路没有交给路政为由。没有人监管，现在这条路就是说政府不管，奥莱不管，我们小区不管，然后这个路灯也是常年都不着的，就是反正现在就是局面，卫生没有人管，交通没有人管，然后这个生活带来了其实是非常大的不便。
0: 行，我们现在连线一下他这个奥莱的经理，把这个有些需要规范的规范一下。但是窦女士，我想说，你说上午9点以后，对，9点以后，它噪音呢，可能还会有，就是希望那块呢有序一点，因为它毕竟是个商业区，你们正好对应了一个商业区，你说你让一个商业区，尤其是有游乐场的地方没有声音，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让车有序的通行，这个是可以研究一下的，对吗？就是不要在那儿太拥堵了，我看那块的停车场也挺大的，是吧？除了五一十一以外，就是人流特别集中的，其他时间其实是可以规范好的。
1: 对，因为就是因为他没有人监管，所以游客就是来了就停在路边。
0: 是。行，你稍等一下哈，我们导播现在帮我们连线到的是奥莱的孟经理哈，我们和孟经理沟通一下。孟经理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刚才我跟这位是窦女士，你们对面的小区的业主哈，红树林的业主。
2: 对。
0: 对，刚才我也聊了会儿，你也听了一下哈，因为这毕竟是个商业区。现在在现有的条件下，我觉得交通那块儿，我看那边停车场也挺多的，是吧？
2: 对，
0: 就是怎么能让这些车呢进入到停车场不在路边乱停，这个我们商场我们这块儿能去规范一下吗？
2: 好的。
0: 对，我觉得这
2: 是这样的。
0: 哎，
2: 我首先的话是说一下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关于那个噪音的事情。
0: 对，
2: 噪音的话现在是我们是已经是把我们乐园特别是靠近我们红树林小区域内的音量，我们从原来的60%的音量现在是调到了20%。
0: 啊，往下调了。
2: 我们把整体音量的话是已经调下来了很多。并且我们已经和业主，其中呢有一位业主代表，我们已经和他们达成一致的话，就是说如果有任何在发现有任何音乐声音的话是吵闹的声音，可以直接跟我们说，因为这个声音的话是已经我们是调到了最低了。并且的话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那个小区内的话同时跟业主双方确认的就是这个声音行不行，业主说可以。好，那所以说我们就定好了，那个我们现场的话是全部做了标记。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是关于里面的话那个停车的问题这块停车的事情的话，现在是我们目前的话是在5.11的时候的话，我们是派了大量的安保和做一些引导。同时的话就是说政府的话也会有一些交警啊帮忙去帮我们去疏导一些交通方面的一些事情，但是可能的话就是说刚才那位邓女士的话是提到的，就是说在那个我们这条奥兰这条街和我们的那个红树林中间夹的这个双向四车道，可以说是加一些那个违停违拍的这种，我认为的话也是可以的。就是并且的话是标注一下，就是说这里的话不允许啊，或者是画那个单边的话画一个停车位，不要是双边画停车位，这样的话可能会避免刚才邓女士提到的很多问题。
0: 对，
2: 其实我们也是想这样，
0: 因为今年呀，我知道奥莱今年刚开是吧，然后那个刚开始啊很火爆，去的车也很多，我在最挤的时候没去过，我后来去转过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包括咱们的运营包括整个这个规划来讲的，没想到这个人流这么大是吧，所以说当时我看到了很多包括信息，就是太堵了，就是规范呀或者怎么怎么样，车流怎么走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当然需要一定的经验摸索对吧，就是在人流大的时候这个车流怎么能够有序的进入到停车场不拥堵，人流车流我看一到放假现在车都往那边跑，车都往那边跑的话咱们怎么来去引导，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大家去了以后咱先不说噪音的问题，先说一下体会的问题对吗，如果我要是在节假日想去那玩，我半天都进不去或半天都出不来，其实大家体验感并不好，所以说我在想几个点呢，第一呢就是我们有序的引导哈，除了怎么引导更好，这却要想个办法，第二的话能不能在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限流的措施，比如说达到了什么样的这个人流的话我们就限流了，怎么个限法，因为你进去的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这个很拥堵了，你再往里进的话大家体会就都不好了对吗，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在日常的时候，除了5.11这种春节呀、日常的时候，除了周末，这个怎么引导的更，因为这个时候车流可能比5.11稍少一点对吗，稍少的话怎么能让车，反正就是怎么能有序的进去，不要堵在那里，我想这个都是要动脑筋的对吗，
2: 是。
0: 哎，
2: 那个我们关于停车场的话是目前我们奥莱这边的话是有三个停车场，其中有一个最明显最大的，目前我们这个停车场的话 俺都是明确规定了五个小时之内的话，
0: 嗯，
2: 就是说找我们小程序的话，就是免费
0: 啊，
2: 停车五个小时之内，
0: 给一些优惠政策先，嗯，
2: 哎，对对，有很大的优惠政策，所以说尽量是避免的话，是让游客的话，就感觉价格高或者是怎么样的，
0: 嗯，
2: 或者是停在路边。我们
0: 还有一个就是路边，对，路边怎么能让它不停？为什么呢？你虽然说里面是免费，但是很多人，有些人他不自觉，他就觉得我停在边上方便。我停下来走两步就到了，对吗？我不用从停车场再走过来了，就怎么能让路边不停车？哎，我觉得这个，
2: 目前我们还在做的一个，除了我们三个停车场的话，其中有一个稍微远一点停车场的话，我们是加了我们的摆渡车，
0: 嗯嗯，
2: 有我们的摆渡车，你停到停车场里面，有我们摆渡车把你摆渡过来，
0: 嗯，
2: 也就是现在这个摆渡车也是免费的啊，就是我们是做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服务。
0: 对，就所以说那如果那块交通运营不好的话，不仅是对面的业主感觉不好，其实很多游客也感觉不好。因为对我有些朋友对节假日去了，说哎呀到那儿太堵了，半天进不去，要么就是想出的时候半天出不来。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要不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我说不光是对面的业主，有些游客他一去老堵的话他也不舒服，对吗？就会影响他。
2: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说这块问题呢还是要。怎么来考虑一下怎么引导的问题，那这当然这个需要积累经验或者怎么样。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游乐场，其实我想炒这个对面业主的，除了这些车辆之外，游乐场也是一个重要的。刚才你讲了噪音已经降低一些了是吧？
2: 对。
0: 行，我现在跟窦女士沟通一下。窦女士你好。
3: 哦，你好。
0: 你刚才说的游乐场的声音已经降低了，这个你们能感觉到吗？
3: 对，它是降低了。
0: 降低了你们能承受吗？
3: 他这个，怎么说呢？他这个降低这个音量不是持续性的，他是偶尔可能会增大这个。他，有时候我们也联系过，他说他这个是人员控制的，可能有时候控制不好。
0: 嗯嗯，那这块控制的还要再精准一点，
3: 啊、
0: 是吧？
3: 对。
0: 行，那孟经理，咱这控制再精准一点，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对，控制了。还有一个，就我想问一下，游乐场一般营业到下午或者晚上几点呢？
2: 晚上的十点。
0: 十点半是吧？十点半就会关掉的是吧？
2: 结束，对，
0: 全部关掉。早上，
2: 对，
0: 这游乐场应该稍微早上应该人会稍晚一点，但是尤其是中午呀，或者是等等大家休息时间，把这音量都调下来啊。
2: 是的。
0: 哎，行，那就这几件事儿，这不是业主也有反应。其实你要作为我来讲话，我虽然不是业主，我可能会是游客，对吗？对，我可能会去那儿转。我也希望能体会更好一些，那这个在管理方面怎么去引导方面，或者是怎么去规范方面，可能还需要咱们商场这块多动动脑子，多下下功夫，多派点人手。
2: 嗯，好的好的，
0: 好不好？就是咱们看看效果吧，因为这个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的摸索，因为那条路它就是那样，尽量是不要让大家停两边，其实不停两边的话它的通行率会好一点，怎么能让大家不停，这得想一个办法，对吗？
2: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业主也不堵，去的游客呢也不是很堵，大家形成这样的一个循环就好了，对吗？
2: 我们也会跟那个交通交管部门的话是可以沟通一下。
0: 对对对。
2: 看这边的话是能不能画一些标线。
0: 对。
2: 加一些那个摄像头。
0: 对对对，去有一些手段，啊，比如说你乱停了，我要贴单子的，对吗？
2: 嗯。
0: 或者怎么样？因为他这样的话，你一贴单子，他就规范到停车场里去了。要是不管的话，对这个交管部门确实也要下点功夫。哎，行，那就先这样，好不好？后续我们看一下效果如何，好吗？
2: 好的。
0: 哎，包括交管部门或者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帮着你们沟通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那块怎么能更加强一下的管理，让它更规范一些？发展经济是好事，但是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要扰民，是吧？
2: 嗯，对的，对的。
0: 哎，那就先这样，好吧，孟经理。
2: 嗯，好的，
0: 行，我们后续看效果，好吧？
2: 嗯，好，
0: 哎，好好好，再见。嗯，行，窦女士，
3: 你好，
0: 咱们在现有的情况下，尽量第一让它交通规范一些，对吧？再一个呢，他刚才不是说噪音往下降了一些，但是降到一定的标准，不扰民，还要保持一个统一，对吧？
3: 对，他这个主要还是一点，他说的是十点半营业到十点半，他是十点半才不让人进，他才闭园。不可以进了，但是这个人散去可能就要到11点左右。
0: 啊，
1: 我们休息一般就要到12点以后才能。
0: 现在规定的就是城市里面10点以后就不许有这种噪音了，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舞台演出啊，包括南方广场的演出啊，10点是一个界限，就是到那儿必须全部关掉，就是你这个活动要结束，他不是行这块我们再跟他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就能保证在10点左右能去把它结束了，因为国家规定就是10点。
1: 对，
0: 嗯，还有什么你说？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块这个小区这个物业的问题
0: 啊。
1: 我们这块我觉得我们这块它红树林这个小区你可能不了解，它这个小区它定的是高端，
0: 嗯，
1: 但是它实际上它这个标准是达不到的。
0: 嗯嗯，
1: 我们小区呢它是有3排房、两条路，
0: 嗯，
1: 整个小区它没有什么就是景观可言，它只是单单的有两条可能双并排的话两辆车都停不下的那种路，只有两条，
0: 比较窄一点是吧？嗯，
1: 对，特别窄。
0: 你们那个停车就是在路面停着是吧？
1: 停车现在的话小区还能停，因为现在住户比较少。
0: 嗯嗯，
1: 可能将来的话他这个我们靠路边这排的话他说以后人多的话只允许停一辆车。
0: 嗯，
1: 然后可能
0: 没有地下停车场是吧？
1: 没有，
0: 嗯，只是路面。
1: 然后他对他这个高端他达不到标，那个别墅的那个标准他也达不到，然后他收费的标准却是远远高于这个。
0: 你们一平米多少钱？
1: 3.28块。
0: 啊，确实不便宜。嗯，
1: 对，我们也打过相关的部门，也联系过相关的部门，他这个费用确实是超了。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超谁也不能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复。
0: 对，他这个收费啊要匹配他的服务或者是环境。
1: 对，
0: 环境和服务要匹配。
1: 我们很多业主既然选择了这里，当初我们也是了解过这个价格的。
0: 嗯，
1: 一开始都认为啊这么偏远，他这个住户也比较少，这个价位我们觉得我们能接受。
0: 嗯，
1: 所以我们选择这里了。
0: 嗯，
1: 但是住进来以后体验感服务感受都是特别不好的。
0: 嗯，
1: 所以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呢也是代表了很多业主，不是代表我个人。
0: 嗯，行，你稍等一下哈，我们的导播现在也帮我们连线到了你们红树林小区的物业的工作人员哈，我们沟通一下。你好，是咱们红树林小区的物业吗？喂，你好，是红树林小区的物业吗？喂喂，是红树林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吗？这不是通着电话的吗？我感觉。喂，是红树林小区的物业吗？你们一平米收3.28块呢，都不接电话。喂，行，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一下，我们的导播再来联系一下他们的物业。一平米收3.28块，高低接个电话呗，是吧？好，我们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联系哈。

0: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不胆怯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4，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忙里偷闲打个卡。哎，你好。来，我们听友程峰说，这个红树林物业说，我哪有勇气面对你们，我就是收个钱儿，业主有问题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处理吧。来，我们听友 ZY 说，你好，昨天联系的金枝顶装修公司有结果了，我们正在联系啊，没有接听电话。咱们听友说，当年说呀，引自来水到那里应该费用不低吧？哎，咱们听友这个余德水说，这个三甲医院的收费标准呢，就是这价啊，也不一定。我对比过哈，咱们运城的确实贵一点，对比过西安，西安的一些大医院比我们这个挂号费都低，确实是这样。来，奥莱的接着说，奥莱的地板呢特别滑，尤其是雨后大路边上白色的地砖，上次去呢就滑倒了，哦，太滑，那可能选砖的时候是不是没选择好啊？来，心若浅说，那边啊好像都是别墅，住的都是有钱人啊。其实别墅早些年就已经卖了哈，那都很多年前。这个红树林是后来新建的哈，后来新建的一个小区。心若浅说，这就是如果将来奥莱运营的好，就把他们小区改成酒店，让他们去奥莱玩的人呢住离得还近，还能优先入园之类的。如果运行的不好呢，那也就没有噪音了，也就没这个困扰了。他说没有去过那边，但是听说那边的停车场呢都收费特别贵，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都不想去停车场。刚才不是说了吗，5个小时停车是免费的。来，我们听友星说，这个奥特莱斯开业的第一反应就是附近的住户呀被吵死了，住在那儿呢就是为了安静。哎，星龙还说了，雪花山凉快吗？凉快就去了。哎呀，这山吧，你要是海拔高的话，你爬上去那上面肯定是凉快的，因为这个大家学过地理都知道，爬山这事儿呢，海拔每高100米，气温呢就会下降0.6度。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儿这个张店呢夏天会凉快一点，就张店镇它的海拔大概在800-900米，在风口最高点海拔在1200米，而我们运城的海拔是多少呢？我们运城的海拔是360多米，和张店呢相差了差不多800米。哎，所以说这个雪花山要是上到上面的话肯定是凉快的。来，我们听友新桥区建材说，安老师，不光是地区医院，其他大小医院挂号费都挺高，关键是它分专家号和普通号，其实有时候专家号还不如普通号，医术不高。这个就看大家自己选择了，你是选择这个普通号和专家号的问题哈。对，专家号会贵一些哈，普通号会便宜一些。哎，冉不凡说，安老师打卡打卡哈。哎，你好。来，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柴先生的电话。柴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柴先生您请讲。
1: 我这是园区我叫柴占学。
0: 嗯，园区什么？
1: 我要求这个园区县教育局
0: 啊，
1: 我父亲的房丧葬费抚恤金，他发给我弟弟哥哥还有我姐姐了，我没有一分钱。
0: 你说教育局发什么钱？
1: 丧葬费，我父亲的丧葬费和抚恤金。
0: 教育局，你父亲以前在教育局是吗？
1: 对对对对，教学的。
0: 就是丧葬费， 当时发放的时候是他分着发的，你们家是怎么发给谁了还是怎么着？
1: 他发给我弟弟、我哥、我姐、我母亲了。他这个发这个东西是必须我们就要签字，他我也没签字，也没通知我，可以发给他们了。
0: 那为啥你当时为啥没到场啊？
1: 他又没通知我，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但是我们有个中间有个矛盾，协商不好，应该协商好以后再发的，咱这擅自就发给他们了。
0: 你们有个矛盾没协商好，就是说你们在矛盾，就是你们刚开始找你们协商过一次，那你们但是没说好是吗？
1: 没有协商，但是他就没有给我们那个，他这个政策就是必须协商好，必须每个人的签字他才能发放的。
0: 啊，
1: 但是没有我的签字他发放了，这就违法着了。
0: 丧葬费，丧葬费一共多少钱？
1: 5万多，5万6千多。
0: 5万多是吧？
1: 嗯。
0: 我想再问个家事儿哈，就父亲在去世之后，他这个丧葬是这个整个费用是你们谁出的？一块出的吗？
1: 啊，我出的都出了，我哥我弟都出了。
0: 大家平均出了一下这个钱是吧？
1: 啊，没有平均，但是自己心都有数，该出多少就出多少。
0: 谁出的多一些？
1: 那我那有两个事儿，还有一个侄子，那是我大哥的孩子，他们是一天的，但是没有多说，但是心里该出多少就出多少，都出了。
0: 我知道谁出的，我是问谁出的多一点。
1: 我弟弟多一点。
0: 你们不是平均出的是吗？
1: 不是。
0: 哦，那你出了占了大概多少比例？
1: 我就应该1/3吧。
0: 你大概出了有1/3是吧？
1: 啊。
0: 其他应该是你们兄弟们出的多一些是吧？
1: 也不多，都按自己心的去。我哥有他孩子那个东西，他就那个了。其实就是我的、叫啥，我就按我的1/3出就出了。
0: 嗯，当时丧葬费他们为什么都能平均分配了呢？是直接教育局把钱分别打给他们了是吗？
1: 不是，他们那个出了以后再那个了，再发。
0: 拿到。

0: 以后他们自行分配的是吧？是一个人领的是吗？
1: 啊，一个人领的。
0: 谁领的？当时？
1: 我母亲领的。
0: 你母亲领走的是吧？
1: 啊、
0: 然后你母亲给弟弟什么哥哥姐姐都分了，就是没给你是吧？
1: 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我只要我这一部分。
0: 我知道，你刚才不是说他们都有吗？
1: 啊，他们那给他们了，反正是我没有。
0: 啊，行，我一会儿了解一下，先聊。
1: 辽宁教育局，他是清楚那个，姓那个叫那个马慧琴，退休了，他退休了不办了。
0: 也就是说，是你的母亲统一领走的，是吧？
1: 不是，我他没领，我不知道了。但是我这边应该我得钱没得。
0: 我知道，你知道是谁领走的吗？
1: 啊，知道。
0: 谁领走的？
1: 人家他们领的，就是我不知道我哥，不知道我母亲，不知道谁领的，反正他们从这我们去领，他们就领了。
0: 就是一个人领走的是吗？
1: 哎呀，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了，但是我现在就是
0: 你就是怎么领的你不知道，怎么分的你知道，
1: 对对对对，
0: 是这个意思、
1: 啊、
0: 是吗？
1: 啊，我们都在运城的啊、嗯。
0: 我知道怎么领的你不知道，怎么分的你不你就是你知道怎么分的是吗？
1: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分的。
0: 那你不是说他们都领了吗？
1: 他们之后这那个东西我跟你说过了，我从他们领什么那个我不知道，但是我应该得的。
0: 啊，就是领和得，他们是不是都拿了？你都不知道，只是说你、
1: 啊、
0: 只是说你不知道你那份没给你是吧？
1: 啊，
0: 行，这块我们了解一下哈。
1: 啊，好。
0: 好的，嗯，好好，再见，
1: 啊、
0: 嗯。
1: 啊，再见，好。
0: 这一看是有些家庭矛盾在呀，应该是。行吧，我们了解一下哈，像丧葬费这块的分配应该如何分配的问题哈。
2: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有难题您说话，
8: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9: 追踪真相，
8: 无畏艰难，
10: 无胆发声，
8: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6，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于德水说，运城三甲医院挂号费普通门诊10块，专家门诊30啊。

咱们听友珍惜园说，这个下县四郊山凉快，哎，对，其实夏天有大山，主要我就说了，海拔达到一定海拔都凉快哈。秦永博说，安老师好。

0: 来，我们听友李先生说这个打卡了，茉莉花茶呢跟1019的节目很配啊，他弄了个壶茶。我们节目的特点是什么呢？像茉莉花一样香是吧？乡村化妆行说，老师早上好，运城的路上打卡，不过这会儿都打的时间挺早的了，估计早到地儿了啊。来，云楼公说，欢迎安老师百忙之中参观指导，嘿嘿，观赏哈，指导什么呀？咱还能指导咱们那雪花山呢。塞北的雪霜老师好，今天还是高温天气，多喝水，永记柳园签到打卡。哎，咱们亲友冉不凡，哎，语音留言，让我们听听。
1: 哎，你老师，哎，你老师，说说那个气球机烂得很，是真的还是假的？透露一下呗。哎，你老师，哎，你老师，说说那个气球机烂得很，是真的还是假的？透露一下呗。
0: 说实话，我没听懂你说什么，我没听懂你说什么，乱得很。你发个字儿吧，打个字儿让我看看好不好？主要是那个电话信号不是太清晰啊。来，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2: 啊，阿英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2: 就是机山这边有一个老板欠我的运费都欠了好几年了。当时有5000块钱，他就给了1000多块钱，现在一直给不了，麻烦你能给我帮忙问一下吗？
0: 欠几年了？
2: 啊，好几年了，5-6年了。
0: 5-6年了都。
2: 啊。
0: 现在还能联系上吗？
2: 能联系上。
0: 他说给你吗？
2: 他说给，就是一直说是没钱，一直说是没钱。
0: 嗯，您是哪里的？
2: 我是临汾乡宁的。
0: 临汾乡宁，在晋山干的活是吧？
2: 啊。
0: 好嘞好嘞，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好吧。
2: 啊，
0: 帮你们沟通一下。哎，最好是能给你要回来，还差4000块、啊、是吧？
2: 啊，还差3000块钱。
0: 3000多块钱。还差3000多、嗯、是吧？
2: 啊，
0: 嗯嗯，好嘞，行，我们一会儿跟他联系好吧。
2: 嗯，好的、嗯、谢谢艾英老师啊。
0: 好，没什么，联系到了我跟你联系哈。
2: 啊，好的，好的，
0: 哎，好好，再见。嗯
2: 嗯，
0: 好，你稍等一下，我们导播现在应该帮我们联系到了当事人哈。
2: 啊，好，
0: 吉先生是吧？
2: 嗯，
0: 好的，你稍等哈。
2: 啊，好的。
0: 好的，我们导播呢，现在帮我们连线到了当事人吉先生哈。吉先生你好。喂，你好，是吉先生吗？喂，是吉先生吗？
3: 是谁啊？
0: 哎，我们是安宁帮您忙节目。当时一位王先生啊，说以前给你干活，开车吧，应该是。还差3000来块钱，王先生你好，
3: 没有，没有，
0: 哎，就没有没有，哎，有时候这老赖有个统一特点哈、啊，就是这个感觉。王先生，你等会儿，你是这，我咱们电话先到这儿，我们再跟他联系，好吧？
2: 哦，好的，
0: 哎，他都不听听是哪位王先生，就是没有没有，真是有点赖啊，感觉。
2: 他就是给我打了欠的，有欠条的。
0: 嗯，我就说嘛，有点赖呀，就是3000多块钱嘛，至于吗？你还是做生意的人，对吗？
2: 嗯，是的，这好几年了。
0: 他是干什么？运营车的。
2: 他是那个原来是那个泛美的，我给他拉煤欠的运费。
0: 嗯，现在你知道他还干啥吗？
2: 他现在我不太清楚他现在在干啥。
0: 不知道干什么？以前是你帮他拉、
2: 嗯、
0: 拉煤是吗？
2: 啊，是的。
0: 啊，好嘞，好嘞，行，那就先这样，好吧？
2: 啊，好的，好的，
0: 我们再联系跟他，哎，
2: 啊，好的，好的，
0: 嗯，好的，好好，再见，嗯，
2: 啊，好，那谢谢啊，老师啊，
0: 好好，没事儿，
2: 嗯，
0: 好，好的，是这样哈，这个一会儿呢，我们的这个导播继续跟对方吉先生来联系哈，3000多块钱嘛，咱要做生意，还能这样。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3。好，我们的听友说，母亲在啊，丧葬费和抚恤金呢就应该由母亲来支配，不给孩子们分也很正常。作为儿子，堂而皇之的追要这笔钱，实在是不应该。哎。对啊，刚才从这个柴先生所谈的这个话语当中啊，感觉到有矛盾，有家庭矛盾在里面呢。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矛盾，我觉得我们这位听友说的对，这父母为大嘛，尤其是父亲去世这样的事情，有些什么矛盾就搁置一下，往后放一放，不要在这个生活当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丧失了对亲情之间的这种联系。有些时候这个钱呢，多多少少的，咱说实话呢，比如说要是父亲去世了，作为儿女们出一些钱，然后去完成这件事情是应该的，出点钱是应该的，什么都这样斤斤计较，非要去计较个一二三出来，我觉得确实没有必要哈。你最后就算是把钱要到了，亲情不在了，要这些钱有什么意义呢？哪怕是你不在乎，你应该考虑一下，这生活当中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是吧？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索先生的电话。索先生你好。
1: 嗯，你好。
0: 哎，有啥事儿请讲。
1: 我是说那个富水大街和那个车厢路的交接口那块儿，然后那个红绿灯是我们老是行车过它不亮，然后它那个违法拍照可以拍到。
0: 富水大街哪里？到哪？
1: 降就是降线，富水大街和车厢路。
0: 啊，降线的。
1: 交接口对。
0: 降线的富水大街到哪儿？
1: 车厢路，它那个交叉口。
0: 车厢路是吧？
1: 对对。
0: 然后一个十字路口是吧？
1: 对。
0: 你说红绿灯不亮是吗？
1: 对，
0: 两边都不亮吗？
1: 嗯，我是从这个
0: 就是哪个方向都不亮，还是有单方向不亮？
1: 他拍的我是从东向西走的时候，他那个灯不亮。
0: 从东向西是吧？
1: 对，
0: 东西方向，那南北你没注意是吗？
1: 嗯，就是我注意了，我在那儿等了一下，然后我就踩了脚刹车，然后看见上面灯不亮，然后也没人，我就直接通过了，然后他给我开了一个红灯。
0: 对，我是说看他那里是突然之间的红绿灯的故障，还是长时间那块就不亮。
1: 反正我问了好几个朋友，朋友都说在那儿都有开的。
0: 嗯，
1: 然后都是在那儿看见红绿灯都是没有，以为都是坏了，然后直接就是说没车的情况下我们直接就通过了。
0: 行，是这样，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了绛县的交通管理大队，我们来沟通一下哈。你好，是咱们绛县交通管理大队吗？
2: 你好，我们这是绛县公安局。
0: 绛县公安局。
2: 对，是的。
0: 不是交通管理大队是吗？
2: 对，是的，交通管理大队那边没有对外的电话了。
0: 啊，你那不是交警队是吗？
2: 对，不是。
0: 啊，好的好的，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行，我们一会儿，首先是这样，我们到时候跟他联系一下，好吧？
1: 行，好的。
0: 哎，据你了解，那块还亮吗？现在好了没？
1: 嗯、
0: 还是那样？
1: 它是时亮，它是经常性的，
0: 经常性，
1: 有时候也亮。
0: 啊，有时候会亮，有时候会不亮，但是抓拍一直都在，是吗？
1: 对对对。
0: 啊，行，稍等一下，我们导播再次帮我们连线的。你好，是绛县公安局是吧？
2: 对，是的。
0: 咱们那个交通管理大队的事儿受理吗？
2: 交通管理大队因为现在没有对外的，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帮忙说是看具体是什么事情
0: 啊。没有对外，那也就是说咱们这块也受理嘛，是吧？
2: 对，我们这边可以告诉他们那边
0: 啊。索先生说的是富水大街和车厢路的十字路口，
2: 嗯，
0: 他那里的红绿灯啊不亮，经常不亮，但是呢因为不亮，可能有的车看见没亮就通过了，但是他的抓拍是亮着的。
2: 嗯，
0: 就是他那块因为有故障造成了有些车，因为你故障不亮，大家不知道该过不该过，一直不亮的话，有的车可能要过，过的话他就抓拍，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要是一直不亮，车辆过要抓拍了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考虑一下，对吗？这个也是由我们的故障在先嘛，导致了大家可能就是你抓拍我了， 这块咱们跟交通管理大队沟通一下，好吧？
2: 好的，我们这边会反映到交警大队那边的。
0: 行，如果要是他们的故障在先，而且那个灯长时间老是不亮的话，我觉得这些罚款都应该给人家消了。
2: 如果对这个有异议的话，可以拿着相关的材料，然后到政务大厅那边去进行复议，他那边会进行审核的。其实，
0: 行，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咱们这也既然反映到这儿，咱们也反馈一下，好吧？
2: 好的，我们如果反馈的话，是需要给你这个电话打吗？还是哪个电话？
0: 可以的，跟我们这个电话打可以。
2: 行，随后我们让交警队那边联系。
0: 对，我们是运城文艺广播哈。
2: 嗯，好，知道了。
0: 好的，
2: 再见。
0: 好，再见。嗯，行，索先生先这样，好吧？
1: 行，好的。
0: 然后先让他们去，我就说，如果是他故障在先的话，长时间老不亮，我们过了他抓拍的话，应该把这单子消了。因为对他故障，我就说他故障，他的故障在先嘛，对吗？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块儿，你应该及时先把它维修好吧。行，对啊，因为你要是不亮的话，大家可能会以为你那停电了，或者是怎么着。咱们盐湖区有时候也是这样，你灯红绿灯不亮，以为这就停电了，大家然后就会谨慎的从那十字路口通过一下。你因为你老等着我，不能车在那一停一上午等着你，对吗？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故障在先，而且长时间没有红绿灯的话，那单子就应该消掉的，对吗？
1: 行。
0: 哎，行，那就先这样，好不好？
1: 行，好的。
0: 好的，那就先这样，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还有热线我们明天再接哈，然后明天上班的第一时间呢先接听今天没有接进去的热线哈。好的，那就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

0: 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7月9号星期四，这周过得好快呀，周四了，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开心不开心呢大家？我觉得这一周啊，就是大家谈论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天气情况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天是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7度，最低温度是26度。但是呢，根据今天早上运城市气象台在8点发布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有个别地方的这个最高温呢会达到39度。光听这个数字呢就感觉压力满满啊。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全天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7度，最低温度是26度。好，天气热，大家都知道要怎么样呢？多喝水呀。还有呢，就是要开空调啊，千万不要就是对抗这个热的天气，该开空调开空调，该休息休息，该多喝水要多喝水，少喝饮料，少喝甜的。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开始啦。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节目当中呢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解决法律上的问题，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不管有哪方面的难题，包括这个婚姻借贷呀，还有这个家庭纠纷，还有交通事故，反正是方方面面的问题哈。关于法律的，或者说呢，大家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难办的事情呢，都可以打进电话来，我们的专业的律师呢会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那王律师呢今天也是凑巧了，本来就是没时间过来，但是呢刚刚好有一个案子呢，就是目前
2: 临时调整了，
1: 对，
2: 本来在杭州把机票退了，正好赶上空档了。
1: 反正就是咱们这个案子呢基本上就是全国各地其实都有的，是吗？
2: 对，是的。
1: 对，所以大家呢就是关注我们的节目呢都会了解，我们各个律师呢都是身经百战的，就是呢各种各样的案子呢都接触过，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地方呢都跑过，各种各样当事人呢也都接触过，就是对于各类型的案子呢也都是非常熟悉的，经验很丰富。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律师，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看一下大家的打卡。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四上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那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一起来咨询一下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有一位听友啊，直接问了一个问题哈，说这个安妮囧囧，他说，王律师，我想问个事儿啊，聚会途中呢，去停车场挪。

0: 摩托车去了，不慎呢剐蹭到别人车了，但是呢当时我不知道，又返回去喝酒去了。然后差不多间隔了一个小时，期间呢都在喝酒，对方报警了，然后警察检测酒精含量超过180了，对方呢愿意出具谅解函。那怎么样来争取不起诉？会吊销驾照吗？这个问题哈、啊。
1: 因为这个问题，他的酒精含量180是达到醉驾了。
0: 嗯。
1: 醉驾，因为像他这种180没有上200的，按照一般的量刑规则是3个月以下拘役。
0: 嗯。
1: 如果说超过180，比方上了200，应该就是6个月左右的拘役。
0: 嗯。
1: 所以说，你如果能证明你挪车的当时酒厂还没有开始，
0: 嗯，
1: 有证人或者说监控拍到你那会儿确实还没有饮酒的情况下驾车，
0: 嗯，
1: 在那种情况下那肯定不属于醉驾了，
0: 嗯，
1: 但是你在停车场挪车，如果确实饮酒开车又证明不了当时那个状态是未饮酒状态，大概率这个驾照要吊销，并且要承担危险驾驶罪的刑事责任。
0: 哦，那这个事情还挺麻烦的啊。
1: 对，因为毕竟好在他只是在挪车没有上路、
0: 嗯、对对对，
1: 可能在这个刑事责任认定上是一个从轻的情节，
0: 嗯，
1: 就我光挪了车了，
0: 嗯，
1: 但是没有上路，
0: 嗯，
1: 如果说你在路上哪怕是比方说从酒店这个门口看到另一个门口，
0: 嗯，
1: 那个性质更不一样了，
0: 嗯，
1: 但是他这事儿是肯定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酒精含量超180就属于醉驾。
0: 嗯，那意思是对方出具谅解函的话你还是要承担刑事责任。
1: 嗯，对方出具谅解函，然后只是说，对方谅解你了，比方在民事赔偿上也是一个从轻的情节。
0: 哦、
1: 嗯。但是。
0: 不代表你不违法。
1: 因为这个是公诉案子，不是自诉案子，不是虐待遗弃，像那种还那个叫重婚，这种是要不诉不理。
0: 对。
1: 像这种公诉的案子，其实醉驾这个后果也挺严重的。
0: 嗯。
1: 它危害的是不特定多数群体人的生命安全。
0: 嗯。
1: 身体健康，所以说醉驾没小事儿，
0: 嗯，
1: 只要喝酒了，哪怕让那个酒店的
0: 工作人员
1: 陪同或者说代驾，
0: 嗯，
1: 挪车绝对不要冒险。
0: 对，
1: 有时不经意间一个小的不注意，
0: 嗯，
1: 导致后果是很难接受的。
0: 哎，对，是的，这块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反正就是一到夏天呢，大家聚会比较多，然后晚上呢就是啤酒撸串比较多一些，就是任何时候呢，你不管是在停车场还是在任何地方，或者说在这个乡间小道当中啊，不要觉得说这块人少或者说呢比较封闭，我喝点酒挪个车没关系，其实呢都是有隐患的啊，都是不对的啊。
1: 因为喝完酒他那个人是过度自信的，
0: 对。
1: 有时候就叫疏忽大意的过失。
0: 对，
1: 虽然说你认为没问题，但是万一出了问题，光醉驾这个行为，这形式上就属于犯罪了。
0: 对，是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热线啊。如果说呢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啊，免贵姓王。
0: 嗯，王先生，您是哪里的？
2: 嗯，我是咱盐湖区的。
0: 嗯，好嘞，什么事儿您说。
2: 嗯，我这边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类似于合同一个纠纷，那就是合同诈骗吧，感觉。
0: 嗯。
2: 在这儿想咨询一下咱们这律师，看能不能帮忙处理一下。
0: 嗯嗯。
2: 我这边是做临时批发的。
0: 嗯。
2: 嗯，然后我从网上从抖音上找到这个人，然后再加了微信。他给我发到他们的进货的一个小程序，是湖北武汉那边的。
0: 嗯。
2: 嗯，然后他给我发到他那个进货的小程序，嗯，上面有一个价格，是一个是零售价，一个是批发价。
0: 嗯。
2: 嗯，他给我说的是10000块钱以上的话是免邮费的。
0: 嗯。
2: 然后我就进了11000的货。
0: 嗯。
2: 当时进价在他那个小程序里面。
0: 嗯。
2: 嗯。进价呢，在他的小程序里面就按照批发价走的，但是进价的时候我把钱打过去，嗯，他打过去之前也跟我说了要签这个合作的一个协议，但是他没有给我发、
0: 嗯、
2: 没有给我发，然后我把钱打过去以后他才给我发的这个合作协议，然后我才签署的这个合作协议。嗯，然后后来后期货回来以后，他那个有一个门槛，就是类似于协议上写了一个门槛，哦，我当时也没有理解吧，可能反正也协议也给签了。
0: 嗯。

0: 后，他那个协议上面写的就是有一个条款，说是第一次合作是以零售价的方式发给我，然后第二次才是以批发价的价格给我。
1: 嗯，
0: 然后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咱们律师看，就是先打款后签的这个协议，这个他们有没有过错啊或者什么的。
1: 对，就是就这个问题呢，就是王先生问的很明细啊，诉求先问这个。我先问王先生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当时打的这10000块钱，你以为是你用批发价买的零食，但是他给你邮过来的话，其实是按零售价给你邮的数量，是吧？
0: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行，王律师。
2: 王先生，咱这个案子啊，首先它肯定不属于合同诈骗。合同诈骗它是比方说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这个名义签合同，或者说伪造一些票据啦或者证件，然后呢明知道自己他没有这个履行能力，就是骗了受害者这个钱财以后，然后就消失不见了或者找不见人了，在这种情况下才构成合同诈骗，但合同诈骗是肯定够不上。至于你说他当时口头上给你成就是要约说的是按照这个批发价来定这个这货款，但实际上是按照第一次是按照零售价来定的。这种的话，你们俩就是有一个合同就是违约。如果你能证明当时他给你打电话有电话录音，或者说你能证明当时他给你承诺的就是按照这个批发价来履行合同，再给你发的纸质版是那个按照零售价的情况下，你可以主张他违约。如果说没有证据的话，那就很笨动，你也证明不了人家违约。你像这种纠纷，如果确实涉及金额大的，可以起诉到法院，由法院来认定构上构不上这个违约行为。主要是看合同条款，看合同条款对这个违约以后是怎么承担的。
1: 对，
2: 比方说是退还购货款，还是说承担20%违约金，或者每天按照资金占用利息，那就看你合同条款具体怎么约定了。
1: 意思是当时你签了合同你没具体看是吗？
0: 我看了，但是他那个条款可能咱这也没理解，然后我还专门因为是外地的嘛，我专门细细的看了，然后我也其实也很小心，然后也查了，用企查了他们的那个营业执照，然后人家这上面也没有法律纠纷什么的，然后我也打的他是法人的一个账户。
1: 他背景也比较干净，他上面合同上面已经明确写了说第一次合作按零售价是吗？
0: 对对对。
1: 你当时是没有看到这一条吗？还是？
0: 当时没有理解吧，那也相当于就没看到。
2: 因为
0: 是没有理解，
2: 因为咱们国家规定这种霸王条款就免除自己责任，把这个产品销售质量概不负责等等，类似于这种的，说他没有尽到告知义务，文字没有放大，或者说增加个颜色或者加黑加粗，来重点提醒，像这种不属于这种就是免除一方责任的这种事由，他只是说货物价款上做调整。
1: 对，这个算是两方的协商。
2: 对，这是相当于你自己的失误，没有看到这合同条款，然后再加上你也是没有给你寄合同以前，你已经支付了货款，在法律上有一个叫口头合同，就是口头约定。口头约定就是另一方给你发个要约，你做承诺，这个合同就生效了。好在目前你还有纸质版合同，但是就我给你讲的，你要主张人家那个销售商违约，你首先要证明他当时给你发的口头合同或者电话录音中说的第一次也是按照批发价，如果你证明不了你合同签署的话，你要对这个合同负责，这个是不存在违约的。
1: 对，
0: 他肯定我们即使要是说的这个价格的问题，他肯定也不会说第一次按照批发价给我。他肯定不会说这个第一次。
1: 对、
0: 这个、
1: 意思就是他并没有说过第一次按零售价或批发价，只是说我们在上这个小程序的时候默认了一下，我按的，因为我要进10000块钱货嘛，挺多的，然后呢我就按照这个批发来的，然后之前也没有谈过这个事儿，后来再补的合同是吧？
0: 对，他因为他这本身我也是做批发的，他们也是做批发的，然后 我

0: 就按照那个批发的一个价格进行那一个下单，
1: 嗯，
0: 然后我单子已经都下成功了，
1: 嗯，
0: 已经下成功了，然后我把钱打过去以后，然后他再给我发的这个合同，然后我才签署的。
1: 嗯、对，然后
0: 按理说你要是第一次，你要是按照进货的零售价的话，我肯定就能看得见。
1: 嗯。那王先生可能觉得就是心里面不公平，就是按照这个行业来说的话，我既然在你这进货，肯定应该按批发价是给我的。
2: 对，按照这个销售惯例，
1: 对对对，
2: 都
1: 是
2: 搞批发的，
1: 对，
2: 应该就能认定是批发行为，不能按零售价。
1: 嗯，
2: 所以说
0: 我的意思是说，嗯，我打断一下，我意思说就是他这个小程序，你既然你第一次按照零售价给我的话，你我进货的时候，你就是
1: 应该要告知的，
0: 应该。当时就应该按照那个零售价的金额来，算这个，进货的一个钱数。
1: 嗯
2: 嗯。
0: 但是他是按照批发算的，我肯定以为就是批发的，然后，才把钱打过去的。
2: 所以说王先生，所以说目前咱这个案子啊，你可以起诉到法院，然后主张就对方违约了，应当按照批发价，他给我算的零售价。你可以举证证明，就是我给他订单下了多少件。然后呢，按照零售价是多少，批发价是多少，我总共给他支付了多少货款，计算方式就是按照批发价来计算的，这是你的举证责任。你把这个证据举得足的话，对方就是违约。所以说前提是你要能证明你们原来口头约定是按照批发价来进行的，包括这个计算方式，就您刚说的都可以作为证据来使用的。
1: 嗯
0: 嗯，
1: 对，
0: 嗯，还有一个就是说啥，因为他是应该是湖北长沙还是武汉的那边的，
1: 嗯，湖北那边是武汉，
0: 我能不能就是能不能委托证据啊，不是委托律师，然后我律师要提供啥资料，我委托律师，我人不用去，可以起诉他们吗？
2: 嗯，因为这种合同纠纷，它是三个地方都有管辖权，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和被告居所地，其实如果说你们签了合同没有约定管辖，比方说约定在那个就是甲方所在地或乙方所在地没有明确约定的话，法律上有三个点是都能管，就是一个是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和被告居所地，但是他这个货是寄到咱这边的，相当于咱这边是货物接受地，所以说就是合同履行地。这按你户籍所在地之后也可以，这个法院也有管辖权，你就可以在你所在的法院起诉。
1: 嗯
0: 嗯，这样。
2: 对
1: 对，其实这个合同当中看有没有约定嘛，是不是？
2: 对，如果合同有约定，就是约定管辖排除法定管辖。
1: 嗯，
2: 如果有约定的话，你们双方都做出选择了，有些的约定是采用仲裁条款，
1: 嗯，
2: 就我们到拿就是仲裁委员会，
1: 嗯，
2: 在这种情况下，约定管辖是排除法定管辖的，
1: 对，
2: 或者说，约定的仲裁或到法院起诉，
1: 嗯，
2: 像这种条款是或仲或裁这种条款是无效的，
1: 嗯，
2: 相当于还可以使用就三个连接点，
1: 对，
2: 履行地、签订地和被告地，
1: 嗯，
2: 但是说如果明确的约定就是一家，比方说我们约定是合同签订地或合同履行地或者被告所在地或者说哪个仲裁委员管，
1: 嗯，
2: 在这个约定有效的前提下。你只能到约定的那个管辖地的法院或者仲裁委起诉，如果没有约定，这三个连接点都可以起诉的，这三个地点你都可以起诉。
1: 嗯，对，王先生，目前是这样啊，就是你这个情况，王律师刚才也分析了，就是以后呢，咱们再比如说签合同啊或者怎么样，先问清楚，或者说呢这个合同先看了，然后咱们再付钱，这肯定是咱们之后要注意到的。另外一点就是，因为你这个金额目前是1万嘛，然后从这个打官司的标的上来说，这个金额确实不算大，因为咱们要考虑成本的问题。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一会儿呢，王律师先加。看一下我们的王先生，就是看一下他这个合同当中的这个履行地在哪里。假如说是咱们运城就可以打官司，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自诉就可以，咱不用请律师。请律师的话花费更高，你就不划算了。
2: 对，是的。
1: 啊，嗯，先看一下这个。如果说呢，就是在比如说武汉，这个我们要考虑成本的话，那得先看手头证据。你证据充分的话，咱就只顾打一次；你证据要是不充分的话，咱花这钱也没必要。
2: 对。咱首先要证明我们口头约定的就是零售价，如果这个证据不充分，这个案子是存在败诉风险的。
1: 对，
0: 嗯，明白。
1: 啊，好不好？
0: 他这个，
1: 嗯，你说，嗯，
0: 好，
1: 你说。
0: 他这个协议，我上面最后有一个条款，类似于就是有个签约履行。
1: 嗯，
0: 有个地址，是不是这个就是
2: 合
0: 这个签约履行显示湖南省长沙县？
2: 如果说人家上面约定的就是由合同签订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这个人家合同中也标明了这个合同签订地是什么地方，合同履行地是什么地方，那只能在这个地方管了，就这个地方人民法院有管辖权，这就是相当于有约定管辖了。
0: 行，那这样吧，那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以后你
1: 能行
0: 加一下我，然后我把这个协议发给你，然后
1: 再看一下手头证据，因为这个太远了，我跟你说这个成本会比较大一些。
2: 嗯，
0: 这个其实损失倒是没有多少钱，可能就是五六千块钱，因为他毕竟还要给我发货了。
1: 对，因为已经发货了，对。
0: 啊，然后
1: 就是觉得他这个套路让人感觉到心里边不舒服，
2: 对自己被套路。
0: 然后我想到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从大体的方面，他肯定是套路很多人，我不想他让他再继续这样下去。
1: 嗯，
0: 主要是还有一个这个，如果要是有和我类似一个同样的人去起诉他们的话，他这个营业执照啥的，他会有这个污点，然后
1: 对
0: 我也不会上这个当。我说所以说我想。也是有一个后面人没有必要受到这个伤害嘛。
2: 对，王先生意思是通过自己维权来警示后面的人不要再上当受骗，或者说给他的企查查上显示出他涉诉了，
1: 对对，
2: 给大家一个警醒。
1: 嗯，
0: 对对对，我也是，主要是这个诉求吧，因为钱毕竟就是相当于买个教训。
1: 对对对，是。哎，我真的觉得王先生真的值得点赞啊！就是有时候经常我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可能要就是考虑这个投资回报比嘛。
2: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王先生更大的意义就在于说，想让更多的人以后不要再陷入到这个套路当中了。
2: 其实好多他这种订合同的，这就类似于挖坑一样，消费欺诈。
1: 对。
2: 就我给你编一个很诱人的幌子。
1: 对。
2: 等你实际履行了，哎，你没有证据，咱俩就口头约定的。
1: 嗯。
2: 但是倒是出一个文字性的文本，他说第一次咱口头约定，然后呢？不使用该书面的合同，
1: 对，
2: 所以说还是在这个合同交易期间，确实把细节谈好，
1: 对，
2: 或者说虽然是这种口头，也把对方那个业务员或者说他那个法律给你的聊天的过程，他给录音住，
1: 对，
2: 当时作为证据，或者说能文字性的技术更合，就白纸黑字更有证明力，所以说还是。要谨慎，
1: 对，
2: 就是尽量避免上当这个。
1: 对，行，那一会儿下去，我让王律师联系一下你，因为王律师在这个诈骗呀、帮信啊这方面比较专业一些，看他能不能就是指导你去取到更多证据。先看一下你的合同，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洞，好不好？
2: 对，
0: 行，好，
1: 好嘞，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0: 拜拜，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换接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您贵姓啊？
3: 我姓李。
1: 李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我是闻喜的。
1: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3: 就是因为我不是家中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在咱们就是安静老师那个节目说过，然后家中的时候咱们不是做的那个全屋定制啊，商家给我就是量尺的时候他给我出现了错误了，他出现错误以后他当时说的说是这个东西就等于是我额外支付了就是量做柜子的10000块钱。但是量尺的时候我跟他这个设计师沟通了，就是说我本来是一个就是接近1米的一个尺寸的一个强盗墙是1米，他给我做了个60。我说是你既然是定制就按我的尺寸来，我在微信上还有聊天，现在就是没有证据，合同上没有，他有长宽没有这个深度，我看了看合同也没有，然后他给我做了个60，我说那不行，那你看你要是放到柜子了，这他不完全覆盖嘛，他等于就要不在前头，要不在后头，然后你这个不合适，他说到时候我给你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就是说，哎，你花的这个钱，我把你这个柜子我给你代卖了，你比如说能值个4000-5000块钱，少卖上个1000-2000块钱，然后是。让我的设计师承担一部分，他现在的算法他就是把我套路进去了，你比如说我原来做的柜子大概就是不到600，他现在做的
1: 一平不到600是吧，
3: 一平米不到600，就是大概就是623吧，就是这个左右，他给你算下来 现在就是他给你按800给你算，

0: 本来我原来的就是在那个定制尺寸里头的，不超。他说现在的你都超了，我给你算上880。我说是你的店内不是要承担的部分？
1: 嗯，
0: 怎么承担的？你说哎，我这个柜子我算下来，我本来是1200，我给你算880，就等于是15000的东西，我店内承担了，承担了5000，这10000就是由你承担的。
1: 嗯，
0: 我说是你这算法就不对嘛。
1: 嗯
0: 啊。现在就是我找到那个技术监督局，
1: 嗯，
0: 就是咱们12345，他们说是你这个问题要走司法程序，啊，
1: 嗯、
0: 人家不和你调解，
1: 啊、
2: 嗯，
0: 就是这个，但是我又拿不出来证据，合同上没有明确，我看过有的家装公司的合同，人家有长和宽，有深度，这个就是违章没有深度，他说我们的标准就是60，我说标准是60，你没有跟我们沟通呀、啊。而且我跟你设计师，我说是你要按房屋的实际尺寸。你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只有50，你这个地方就给我做50的柜子就行了嘛。你不能说你就给我做了个60，就像咱们那个墙，它就是像墙和墙的，你说把这个接近40公分的东西合拉就是封到那块，那是不合适的嘛。
1: 嗯。
0: 而且是现在的就是，你木工做了，就完全能做到嘛。
1: 嗯
0: 啊，又不是60的、100的，就包括1米2的都能做到。
1: 嗯
0: 啊，又不是做不到的问题，现在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我应该怎么去做？
2: 嗯
0: 啊，就是说
1: 嗯。李先生，你这个事情呢，我之前有了解过啊，因为之前打电话也问过这个事儿，当时、王律师可能不知道，他家就是有一个特殊情况，
2: 嗯、
1: 他这个墙体是比较深一些、
2: 嗯，
1: 因为柜子按照国标的话，它深度是60嘛，
2: 嗯，
1: 然后呢，所以对方就默认做了60，但是他这个深度呢是有1米嘛，是吧？
2: 嗯，
0: 啊，
1: 那他是深度1米，所以他想就是全覆盖，但是呢，当时、李先生呢也。默认为我深度是1米，你就给我做1米，也没有说跟对方说我这块要做1米，现在就出现了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2: 李先生，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说我认为我做的全屋定制，
1: 嗯、
2: 你要因地制宜的，
1: 对，
2: 给我做的美观大方，
1: 嗯，
2: 但是实际中，你这个装修公司和设计师罔顾就我这个家庭的这个格局，然后就按照常规的给做了，
1: 嗯，
2: 目前就这种问题，但这种问题的话。嗯，你合同中也没有明确约定，就这个空间1米，然后是你按常规做60，但是就整个合同履行来说，也不能说人家那个装修公司有过错，但是我认为是他这个设计师，应该设计师他这个是有点失职，
1: 嗯，
2: 在这个设计中可能存在一些瑕疵，
1: 嗯，这个沟通好了，
2: 但是这个责任大小。我认为应该是设计师的责任更大一点，就看这个设计师是咱自己找的，还是说是全屋定制这个商家找的。
0: 商家的，他设计安装他都是商家的。
2: 然后当时商家给你就是加装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出那个效果图？
0: 有效果图。
2: 对啊。
0: 对，有效果图。
2: 对啊。
0: 然后我有效果图。
2: 你拿这个效果图上比对。看这个位置应当是什么样，他给你装修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图的效果，这个就是他是这个全屋定制的商家没有按合同履行，合同中出现瑕疵就可以告他违约。你拿这个设计图，就是那个效果图来作为证据使用。
1: 嗯，他现在主要是当时没有跟设计师说我要做一米的。
2: 嗯，但是啊、
1: 嗯、
2: 咱们那个。因为咱们是非专业人士，
1: 对，
2: 你作为这个就是全屋定制的，因为就说白了就因地制宜的，
1: 嗯，
2: 把给客户这个按照效果图的效果来装修出来，
1: 嗯，
2: 但是你实际装修的和效果图比对以后，
1: 嗯，
2: 是明显有出入的，或者存在瑕疵的，这就是问题。所以重点是要看李先生这个家装公司当时给你的效果图这一块有没有现在这种明显的感觉到，嗯，不太合理或者说有瑕疵，重点就是效果图和现场比对。
0: 哎，刘师，
1: 嗯，
0: 就是他把柜子不是塞进去了，然后有那个，然后拍的那个视频，他当时他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后来他跟我沟通了，沟通以后他说是你这个柜子，然后他那个他不是分个销售、设计还有安装，
2: 对，
0: 他那个，全有，他比较大。他有专门的，他说安装的人就和这个说了是，哎，这个不行，然后他就把我叫。

0: 取，他说是，我说是，你把这个东西我不要你做了，我找别人去做去。他把他们的那个领导经理叫过来了，他说是，你看那样吧，我让店内承担一部分和我设计师承担一部分，然后就是说是你自己可能就是大概承担大概一两千块钱到两三千块钱，但是现在实际他并不是，现在是等于我掏了整整一万多块钱。
1: 我明白，
2: 是这样，李先生，我先确定一个事情啊，就是店里面给出了一个就是这个补偿的方式嘛，就是店里面承担一部分，然后这个设计师承担一部分，你承担一两千，就是已经做的不符合你标准的这个柜子是这么承担的吗？是吧？
1: 嗯，
2: 是这样吧？啊，
0: 对。他说这你这个柜子。
2: 嗯，但是你不要这个方案，你要重新做一个符合你家这个空间的一个柜子嘛，对吧？
0: 不是。就是说，他说是重做了以后，就是我承担的价格大概就是两三千块钱。
2: 重
1: 做以后承担，
2: 重做以后啊，然后然后现在不是是吗？
1: 他是把重做的价格给提了。
2: 嗯，
0: 我掏了整整一万块钱嘛，就是他给你按你的不是这个平米，他说你的地标了，他算的时候咋给你算的？就是你的表面积乘以1.5倍，再乘以他的单价880。
2: 嗯，
0: 他等于他给我算了，算了以后，他说，我说你为什么按这个价格算？他说，你听着，因为你的这个，我给你设计的是20平米，你现在已经不超过20平米了。我说，如果这个柜子不错的话，我就不超过，而且是我没有用完的时候，里头余了个2平米，他退的时候给我退按650退的，但是他做的时候给我按880做的，他这是不是属于商业欺诈？他就是不停的玩套路。他是就是你们非专业人士，他就让你钻到这个矿孔，然后他把这个柜子，他说是，我说是你怎么能让我承担？他说你这柜子能卖5000，现在他的销售人员跟我说我的柜子只能卖2000，等于是我这边少卖了，我这边多掏了。
1: 嗯，所以说李先生啊，我认为说你们能谈拢更好，因为分歧不是很大。因为他现在就是没有按照你订合同当时600多一平方米的价格，按照800多计算的，这个是最大的分歧。我认为现在就是给商家谈，说，按照咱预定的我也让步了，就是按这个责任比例，你给我这解决了最好。如果解决不了的话，我会拿着效果图来起诉你，你这个合同履行有瑕疵，没有达到我刚开始预想的效果，或者你出的效果图那个效果，所以说肯定是你商家的过失。疏忽大意造成现在这个局面的，我认为这个商家和设计师承担基本上是全责的，你这边应该是没啥责任。所以说，如果说商家配合解决这个矛盾还不是很大，还是建议调解解决。但是说如果调解不成的话，你可以到法院起诉，就拿那个效果图做证据。
0: 那天我去那个技术监督局那个主任办公室坐了，他说他说是我们这个机构是。你如果是食品的，那是国家强制的。他说像你这类，人家他说他跟人家老板联系了，你说拒绝调解，你说他就说你去司法起诉去。
1: 为什么？质监局他对质量标准，如果人家达到，比方没有达到相关行业质量标准的话，对人家做出处罚的。但是有纠纷找法院，你俩就是在合同履行期间产生争议了。然后经由你人家也拒绝调解了，所以说只能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了。所以说诉讼，李先生，你如果采用诉讼途径解决的话，首先法律规定谁主张权利谁举证，这就是我给你讲的，你的证据就是商家出的效果图，然后就是按照你这深度来设计的，但是它实际中是按照常规，导致你这装修的效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然后出现瑕疵，然后呢要求他给你就是按照设计图的效果重新做，或者说赔偿损失，你可以到法院以这种方式来起诉，主张就是他那个商家违约，没有把你装修到位。
0: 你说我能不能告，就是说是起诉他这个涉嫌欺诈？因为这个全有，他不是后妈也有哈。
1: 嗯。
0: 我就说你用你那块最好的板，你给我做两个多大尺寸的柜子，他给我报的价格都比咱们实际结算的这个价格要高，就是后来我做的，就等于我额外支付的，他这个价格。不过这个东西就是说是，我问过，我说是你给我做个，就用咱们最好的板子。
1: 对
0: 啊。
2: 你这个最好的板子，你当时是跟他聊了没有？是后面就是重新修改这个柜子，还是说之前就说过？
0: 之前就说过，他是已经做了，做了以后他让我支付的。但是他那个合同里头有啥了哈？

0: 本来不打算给他支付，就让他给我解决了。正好是过，哎呀，去年前年过年的时候，他老板说是，哎，咱们开开心心过个年，咱们过年再说这个事情。哎，后来他就不提了。
1: 嗯，不是，我是问你说这个柜子啊，你当时是全屋定制，他有没有跟你说用的什么板子？
0: 板子有，就是现在做的还是这个板子。
1: 啊，他当时全屋定制告诉你的说，就是我给你全屋定制，这个价格就是这个板子，是你想升级板子，他给你加钱了，是这样吗？
0: 没有升级，就是原来的板子。
1: 嗯，
0: 我是问另一个商家，你比如说林芬的全有。
1: 嗯，
0: 我说那你们最好的板子给我做多大尺寸，多大的深度？多少钱？他给我报的价格就是说一平米就大概就是700来块钱吧。
1: 嗯
0: 啊，
1: 但是你在这一家你觉得做的贵是吧？
0: 对呀，因为我给他支付，我已经给他全支付了。而且是你，
1: 我跟你说，其他的事儿咱们都可以说，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
2: 欺诈好像构不成，因为欺诈的话，比方以次充好，或者是以不能满足你这使用功能，
1: 嗯，
2: 比方说。你买一个车，他的车就不能跑，这个性能上就不行，或者说你买的板材，你要求是全有什么什么品牌的板，他给你换了其他的，或者说你要高密度板，他给你换的是那个泡沫板等等，意思就明显的以次充好，
1: 对，
2: 就算是欺诈达不到，只是说它价格高了。
1: 对，它可能是一个市场和商业的行为，就像我们在这个超市买水的话1块钱，在景区买的话可能3块钱，
2: 对，是
1: 就这么一个差别啊。
2: 对，因为这个买卖合同是双方都愿意接受这个价格，是双方的事儿。
1: 现在主要的争议点啊，我跟你说，李先生，你现在主要争议点就在于说重新做的这个柜子，你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比之前高太多了嘛？你是对这个不认可吗？然后他们给出的答复应该是，比如说我全有给你做这个定制家具，我在你们家比如说定制了50平。打个比方，定制了50平，我给你定制的时候是这个板材，是这个面积，我每平米给你收上600块钱。但是呢，你现在比如说你的柜子已经深度到1米了，已经超过了它之前的尺寸了，所以说它要给你加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
0: 这个它已经按它的加了嘛？你比如说，
1: 已经加了，加到880了。那你现在的这个诉求
0: 是
1: 什么？
0: 它的单价，它加的是1.5的系数，就是说是。你哎，他说你这个承重结构不一样，你本来是一个柜子吧，他就是乘1.5，他都已经全，他全部都给你加了。
1: 啊，按投影面积吗？是吧？按投影面积吗？是吧？
0: 啊、嗯、啊。
1: 他现在不都是按投影面积来算的吗？
0: 投影面积，你比如说你是60的，你就不用加，然后1.90的，他就给你乘1.5倍。面积乘1.5倍了，他就已经给你全额算上了，而且是这个单价还高，而且是他还，就是从他这个价格上他就没有，他就没有负担。
1: 你的意思是没有超出的部分，他也给你加价了是吧？
0: 本来这个柜子就是说是，柜子他就不会超，他实际上不会超，只会超1-2平米，就是1-2千块钱的事。
2: 对。
0: 但是他现在说是你原来的做了，我说原来的这个责任是在你那上头的。我有我和他的设计师的微信的聊天，我说是
1: 我明白现在什么意思了，他是按照把之前的这个就是他们做废了的，就是不是做废了，就是你不要的那个柜子也算上这个面积了，
0: 对，
1: 然后他有没有完了，他们的意思就是把之前的柜子给折旧卖了嘛，然后现在这个柜子按照这个800多来给你算的，你是不认可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咱们也说了很长时间了，刚才王律师也给了你这个建议了，咱们走司法程序。
0: 就
1: 你说呢？
2: 对，走司法程序，
1: 啊，
2: 由法院来判决，
1: 好不好？
2: 双方承担举证责任。
1: 啊，
0: 嗯，
1: 对，
0: 对，
1: 啊，
0: 但是现在我这里没啥证据，合同上没有深度，然后只有我和他设计师的这个微信的聊天，我说是你量尺寸吗？量啊，我说要按咱们房屋的实际尺寸来，他说是知道了哥，然后第二次他还要复尺一次，
2: 可以
0: 复尺的，我说是你复的对不对啊？要不我过去盯一下，你说我都付过了，没问题，只有这个聊天。
2: 首先这个聊天记录和效果图，你可以做一个证据目录，比方证据一，就是当时的效果图，我装修出来的效果，来证明他装修的不合格。第二个就是聊天记录，就是你也给这个设计师做过提醒了，我这一块要怎么做，要求他复尺，他也没有复尺，这个也能证明他有重大过失或者过错，这都可以做证据使用的，因为你起诉到法院是证据越多越好，越详细越好。
0: 就是现在这个单价我没办法算，因为他这是你比如说是6万块钱，他包含20。

0: 是平米的全屋定制，
1: 这个价格人家可能是随行就市吧。有时候，比方说你当时定的合同价格和第二年这个价格可能是存在溢价了，都有可能。所以价格法由法院来认定具体合理不合理。
0: 有法院认定的哈。
1: 对，
2: 嗯，
0: 他不是说不，我不是说他这个价格不合理，他这是，你比如说6万块钱，他涵盖就是咱们的餐桌、沙发，为什么我当时我就不？不准备给他这1万块钱，但是你不给他的时候，他不给你这些家具，
1: 所以说，咱在节目中也不谈那么多了，反正就有争议找法院，然后咱把该举的证据举了。我认为你主要谈的就是这块给你装修的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然后你就是这装修合同纠纷，以这个诉由起诉到你这个房子所在地人民法院。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
2: 嗯嗯，
0: 的，
2: 好嘞，行，好好，再见
0: 谢
2: 啊，嗯，
0: 谢，谢谢啊，
2: 好，
0: 谢
2: 嗯
0: 谢啊。
2: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 BBL 留言说，嗯，这个人打过电话吧？这个故事听过，全友经理也给他解释得很好啊。对呀，之前在安妮老师节目里面反映过，在咱们的律师帮您办节目里面也反映过，就是怎么都跟他讲不通，就是，哎，那如果是实在不通的话，那就找法院来算一下这个价格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对，还有这到底是谁的过错导致
2: 对。
1: 这块出现了疏漏？
2: 对，是
1: 这
2: 的，
1: 责任认定得由来法院来判定，根
2: 对，
1: 据双方的细节
2: 是
1: 和
2: 的，
1: 双方的证据来做一个认定。
2: 没错啊，因为下去之后呢，安妮老师给那个全友那边联系过，我也跟那边就是沟通过这个事情啊，那边也是把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人家也认，说自己也要承担多少部分，但是呢，对于这个，比如说超出部分的面积，它是不是要加价呀？等等啊，我觉得这个。也倒不完全说是一定不能加或者怎么样，就像王律师刚才说的，有没有溢价呀？或者说他这个算法怎么回事啊？
1: 对，
2: 对，可
1: 因为
2: 能，
1: 人家比方说我们
2: 对，
1: 商家是按照常规的60公分的深度
2: 嗯，
1: 来计算的，
2: 对对
1: 你
2: 对，
1: 这实际是90公分，加了1/3，
2: 对，
1: 我这材料用的多了，
2: 是，
1: 人工成本也支付的高了，
2: 对，
1: 合理的应该是要承担的，
2: 对，是的，所以目前呢就是沟通不畅，沟通不畅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办法，那就，
1: 只能通过诉讼来解决了。
2: 对，是的。其实说实话，就是生活当中啊，装修这个事情本来就很琐碎、很麻烦，需要很细致。再次来提醒大家，我们就是核对好自己，比如说这个图平面图当中的一些尺寸，然后有什么诉求，跟这个设计师说清楚啊，要不然的话后续会扯不清的麻烦。
1: 因为尤其是家装吧，自己居住要舒服，
2: 对。
1: 所以说尽量是全程每天都要看到现场看一看，
2: 是的，是
1: 不
2: 的，
1: 能到时候装修完了，没有达到你预期的效果，那肯定会产生纠纷的。
2: 对，
1: 所以说现场要多转转，多看一看，
2: 嗯，
1: 哪块不合适，及时调整。
2: 对，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程峰说，王先生的货收到了吗？质量怎么样呀？说一般啊，就是这种挖空心思给人下套的公司，货物质量不会也会打折吧？提醒一下王先生注意一下。那稍后王律师联系王先生，可能把这个事情呢也会沟通一下啊。
1: 对，看产品质量符不符合原来的约定。
2: 对，是的。然后呢，程峰还说是这个权友嘛拉黑，其实这个事情啊。现在不能说就是一定是全友有问题哈，对，这个还需要等待最后的结果。之前在节目当中呢，其实跟大家已经沟通过了，就是，双方可能就是设计师他在沟通方面呢，就是没有问清楚这个尺寸，但是呢，全友那边也是说要承担责任，但是现在在承担的过程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些就是，没有沟通好吧。
1: 全友这边可能的一个大的过失就是这个房子这个深度，
2: 对，
1: 他没有做一个预判，就按照常规来装了。
2: 是，
1: 他应该给这个特例，应该给这个业主沟通一下，
2: 嗯，
1: 看需不需要调整，然后再需不需要加价，
2: 对，
1: 谈好以后再做，就不应该做一个不符合这个房子尺寸的这个家具，这个是他有过失的地方。
2: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就诉诸法院，然后呢，让法院给一个公正的评判啊。
1: 对，
2: 好，我们来看一下甄熙元，他说：“主播律师好，这个听友啊，上次接过，说了45分钟，可不是吗？”杨仔说：“装修的这货又来了。”当然现在还心里边还是有疑问啊，还是有疑问。我觉得最后一关，咱们就到这个法院，然后把这个事情都给捋清楚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就是王先生啊，第一个打电话的王先生就跟上次那个卖牛仔裤的一样，人家把营业执照换一下，又骗下一个人。嗯，之前呢有就是卖牛仔裤的一个听友， 也是是你接的吗？哎，
1: 应该不是我接，但
2: 是不是你接的类似的问题。
1: 嗯，但是现在好多平台上无良商家。

0: 出资额对外承担责任。
1: 嗯，
0: 不能说我注册资金，我说一个亿，其实我一点都没掏。
1: 对，
0: 注册资金是500万，就是500万，是50万，就是50万。
1: 哎，没错。
0: 根据这个注册资金，就能判断出你这公司有多大实力。
1: 哎，是的啊。
0: 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你是每天复制粘贴吗你？”下次啊，发语音过来，让我听到你的激情澎湃的声音啊！来看一下，用心说，经商套路太深了，防不胜防，可不是吗？就是你就不知道哪块，因为有时候默认的东西到他跟前就能变一个规则。
0: 因为专业的人坑一个外行人还是比较容易的，
1: 对，
0: 因为商家他就采用各种的可能是比较诱人的这种由头，
1: 对，
0: 然后骗这个消费者上当。这种是确实现在商家竞争可能卷得太厉害。
1: 哎，没错啊。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问题的话打电话来解决。其实呢，我们在做什么事儿之前，吃不准拿不准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律师，有没有什么坑，有没有什么陷阱，是吧？
0: 对，
1: 这个预防也很关键啊。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龙行天下，就是之前问到这个绛县的素水大街和车厢路的路口交通信号灯不亮啊，说谢谢主播。好，没关系啊，刚才问问题就是。在安妮老师节目当中，我也反馈给这个安妮老师了，让联系一下我们的相关部门。在节目最后呢，我也听到了啊，能顺利解决就好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早上8点多都这么热了，可不是吗？现在就一睁眼，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温的，太热了啊，多喝点水吧。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久等了。嗯，您贵姓啊？
3: 我姓冯。
1: 嗯，冯先生，你把收音机关了好吗？
2: 关了好吗？
3: 好的。
1: 嗯，收音机关了。您是哪里的？
3: 我是稷山县泾河镇泾河村。
1: 嗯，稷山的是吧？嗯，好嘞。
3: 对。
2: 好
1: 嘞。哦，您是就是残疾人朋友，你想问就是你的这个抚养问题是吧？
3: 一是抚养，二是他们种我地不给我钱。10几年了。
1: 嗯。十几年了不给你钱是吧？
3: 把我电话拉黑。
1: 嗯。王律师，像我们这个残疾人目前这个情况，就是谁把你的地种了？
3: 我大哥二哥。
1: 嗯，不给你钱是吧？有没有什么救济途径吗？反映了好多次。
0: 你可以到当地村委会或者乡镇政府。然后就让主张维权嘛。
3: 我多次给镇政府村委会打电话，有时候他们接都不接我电话。
1: 嗯，也不接你电话了是吧？
3: 对。
1: 哦。
0: 但是你们实际中这个地的使用权有争议吗？这个
3: 土
0: 像那种承包地，这个确权是登记在谁的名下的？就是这个责任田。
3: 那是我的土地本我有。
0: 这个就是土地使用权是你是吧？
3: 对。
0: 嗯，那他们占这块地的理由是啥？然后让这个办，就是当地的政府无法制止。他们肯定要有一个理由嘛。
3: 哎呀，让我来说，他们就是属于村霸。
0: 嗯。
1: 啊，村霸呀。
0: 村霸，要这种的话，你可以，如果说当地政府。也管不了的话，你可以诉讼到法院起诉一个就排除妨碍，就是说这个地的。哎，
3: 今天早上我给县政府土地局也打电话，他们也管不了。
0: 嗯，在这管不了情况下，你现在只能诉到法院了。诉到法院的案件理由就是排除妨碍，就是说还要主张他们种你地这几年的，比方收益。你要主张要他们要归还给你，然后呢，申请法院就排除他这个侵权行为。
3: 我站都站不起来，钱没钱，人没人，就是我一个人。
1: 嗯。
3: 怎么办？
0: 冯先生，你家是哪一块的？
3: 稷山县。
0: 哎，你可以到稷山县司法局给打个电话，看申请法律援助。
3: 我跟你说的明白了，站都站不起来。
1: 嗯。冯先生，你不要激动啊！那你日常是怎么生活的？
3: 我一直胡吃乱喝。
0: 嗯
1: 啊，是这样的啊，你的情况我了解了，我下去再了解一下，再跟你们这个村里面再了解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嗯嗯，好嘞，好，再见啊，嗯。好，我们来。

0: 看一下这个清风微许说老朋友啊，后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你看你不给人家解决问题，哈哈，老头天天打电话又打进来了，说打了一个月电话，所以所有的律师都知道了，对，那基本上轮番每个律师现在都知道了啊。哎，那王律师可能不了解，就是这个人的情况，我们私底下其实也跟这个村里边打过电话，就是了解过这个情况。跟他所描述的是有一定出入，对对对，是的。这个 BBLL 说，这活又是个老熟人呀。对，其实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也能理解，但是呢，跟村里边沟通呢，情况又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私底下呢，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吧。反正对于这个残疾人朋友啊，这个就是生活的问题，我们私下也多关注一下啊。
1: 对。
0: 对。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4，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好，今天呢接电话呢和昨天呢有共同的问题，就是合同纠纷的问题。其实现在呢大家创业比较困难，很多人可能都会把这个目光放到这个短视频平台上。
1: 对，
0: 有一些进货呀各个方面。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觉得最后啊王律师还是提醒一下大家，面对这样的商家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2: 因为现在这经济大浪潮的情况下，商家可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经济或利益目的，可能是有些虚假的宣传、虚假的承诺，甚至物产品拿以次充好，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好多他的平台都是7天无理由退货的，或者说你在订合同条款，就像咱今天听友第一个问题那样，他如果说，批发价和零售价存在异议，
0: 对，
2: 这个还是要证据的固定问题。
0: 对，
2: 当时口头说的时候就保持录音，就他承诺的是按照批发价，后来书面合同如果说出现变动，就证明我们当时口头是怎么约定的，他书面约定违反当时的约定，
0: 对，
2: 所以说他违约了。
0: 嗯，
2: 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合同交往中，就是不管商家还是说销售者，都多取一些证据，然后多留一些证据，或者说最好订立书面的合同，
0: 对，
2: 然后白纸黑字大家都没有争议，弄这个模棱两可的，或者说就是电话说一说没有任何证据，那在就是将来如果说有争端到法院的话，可能你文权上就会很不利，因为没有证据来证明你所主张的事实。
0: 哎，对，
2: 所以还是在合同交易中多个心眼，然后多留一些证据，有迹可查。不然的话不要稀里糊涂的上当，啊，又没有证据证明我自己上当了。
0: 对，是的，这块也是最后就是非常重要的啊，提醒大家的。摇摇头没烦恼说电台快成他家的了。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后面再去沟通一下。程峰说纪山的冯先生，东京外卖的哥们儿。这是两个就是一直在沟通的两个人啊。然后程峰还总结了一下，说今天的主题是合同看清楚再签，违约责任要以文字的形式写入到协议或者合同。
2: 对
0: 啊，这个说的非常的棒啊，也算是今天节目当中一个
2: 总结到经
0: 典吧，对，很好的总结啊。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最后呢，再次来感谢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感谢王律师，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了各位。

0: 六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0: 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0: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1: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2: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1: 好啊好啊，太棒了。
0: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2: 你们快来看啊。
3: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2: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1: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5: 嗯，
6: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7: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0: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0: 早。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京时间的11:06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加比。一般在桌上是有我的思念和喜欢。我与美食的故事，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应那个下班乐的节目组的邀请，去到了他们的好朋友啊李老板那儿去吃火锅。不得不说啊，真的是我们在那个四川火锅店吃到的火锅和四川人自己做的那种家宴火锅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就我们可能吃不了太多的辣，那他就根据我们的那个口味搞得不是那么辣，但是放了很多的仔姜，有的叫紫姜啊，就是嫩姜啊，在网上我上次9.9吧买了一大箱子。哇，那里头就切了，我觉得得有1-2斤的姜啊。哎，那个火锅底料再放进去，哇，好香！我下次就这么做火锅。我真的，我都不需要问他配方，我一看我就知道怎么做了。就是重庆人吃这个火锅呀，他们涮食的东西和我们不太一样。他们买了好多牛蛙，哎呦，那整只的牛蛙。买了好多的鱼泡，还有黄喉。哎呦，我觉得这些他们真的是吃货当中的吃货，太会吃了，这三样东西真的香得不得了啊。然后吃了好久。说一下吃火锅吧，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火锅，有的火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是我吃了就会有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呢是不舒服的，特别是麻辣火锅，可能是我年龄大了，肠胃不适。但像这种火锅，就他们自个儿做的这些火锅，实打实的都是一些好的材料啊。你别说，我吃完之后呢，我昨天那个我本身是晚上会反流的，我哪怕就是吃点那个什么方便面都会反流。

但是我昨天晚上没有反流，说明什么朋友们？说明啊，我们要吃东西真的还是得自己火眼金睛，得识货呀。好多次可能我们自己自个儿去吃，那都是不识货造成的。那个牛蛙呀，整只涮进去之后涮上个十来二十分钟吧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牛蛙可能有的里头会有寄生虫，所以你就必须要煮的时间稍微久一些。都是那个蒜瓣肉，哎呀老香了，真的哎呀吃的就停不下来。我觉得我昨天真的是吃相太难看了，人家下班了节目组叫我去吃饭了，结果我给吃成啥了，吃一片稀碎啊，稀里糊涂的，那就是埋头苦吃，根本不顾及自己四十多岁主播的形象。但是呢，就这么好的一家店，哎呦，老板呢都不干了，就在星河呢叫挑二两一家面馆，他现在对外想转租呢，如果有想转租的朋友都可以和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帮帮他啊。两个重庆仔啊，在运城做了十几二十年吧，因为我从参加工作开始就认识他们，就知道他们来运城创业开饭店。直到昨天我跟你讲啊，就他们讲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外地人在运城怎么挣不到钱呢？他们直到就是开店以后过了好多年之后才明白了一件事儿，就好多人推开门之后就问他们家，说是哎你们家有饭吗？南方人特别重庆人的，他们说饭就是米饭，说面就是面条，因为他们家是卖面的。所有人推开门说你们家有饭吗？没有。你们家有饭吗？没有。拒绝了很多次之后啊，他就发现店里生意为什么越来越不好了，因为别人也很纳闷，你们俩在这做生意可又没饭，你开什么店呢在这儿？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笑的一个事儿。

0: 一号啊，你给那个山西交警发，但是你发到我们的后台，他们看不到。你把这个消息呢，就在抖音上去艾特他们，或许还能看得到啊。爱什么度打卡，中午吃啥？吃糕。什么天儿吃糕呢？在那。昨天呢，那牛蛙，哎呦，整只整只吃，吃的太带劲了。关键是吃完之后呢，你还没有那种不适感，对吧？因为它里面可能放了宰浆的过吧，就是整个特别暖胃嘛，就不会伤害到胃。所以我昨天吃完之后，我觉得非常的舒服。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希望听友朋友们能到他们家去吃这个。但他们家是一家面馆，平常是不做火锅的。哎呀，我觉得他们俩在运城就是打算闭店，也是因为一直以来都没有找到更合适他们的项目。其实做火锅多好啊，做的那叫一个好吃。
1: 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4: 酷暑炎炎，我独步武林，我是杰克波发色第一家冰激凌工厂的创办者，
5: 我是黄昌贤。80多年前，我培育出了五子西瓜，镇蜀萧下武林第一，舍我其谁。
6: 你莫高兴得太早，我的空气调节系统是重极寒绝学的基础，我是威利斯凯利空调之父。
7: 感谢他们用科技改变夏天，防暑降温，享受清凉。
8: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1: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下面的时间呢，接着给大家来推荐美食啊，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底下直接打字儿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好嘞，我们看一下啊，一号这位朋友又给我们发了信息。我跟你讲啊，一号，你是没有在听我的节目是吗？就是一味的在把这些证据发给我，就是你要找到山西交警呢，要在他们的公众号下面，或者说在他们的抖音号下面去和他们回复去，好不好？最近呢，大家都听到了韩国游啊，如果想报名的话，赶紧的要行动起来了，因为我们虽然是7月29号出发，对不对？但是呢，你需要自己去办理这个护照，这个就需要7天的时间，所以现在你要想去的话呢，就要开始行动了啊。我们的这个收费呢，这次是比较低的。3580，小朋友不占床是3580，好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到韩国游究竟会去哪些地方呢？当然我们都知道去韩国必须双飞嘛，是不是？到了那儿呢，第一是首尔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啊，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还有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极具意义的朝韩38县啊，还有一些购物店呢。购物店这个是就是必须有的，因为它是一个购物团啊，但是呢我们不强制你去购物啊，购物店有人参啊，护肝宝啊，还有这个化妆品呀、紫菜馆呐、这些个购物点啊，因为价格便宜嘛，所以它肯定是有这个购物点的。但是我们的主播会带队一起去，是没有这个强制要求的，朋友们。首团呢，我们也是限量招募啊，仅仅只有30席名额，大家伙如果想去的话要赶紧的。全程呢由1019的主持人啊亲自带队随行，全程呢监督把控行程所有的细节，还有这个住宿呀、景点呢、餐饮呀，全部都是对标原定的一些规划的，杜绝缩水改动啊，杜绝货不对版。第二呢，就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第三呢，就不强制购物啊，没有套路的加价。行程呢是购物团的性质，但刚刚已经给大家就重复多次在讲。

0: 九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1:37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啊，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的时间呢，接着给大家来推荐好吃的。昨天呢，我们就说到了，哎，夏天太热了，这两天太热了，今天的最高温度要达到38度、39度，真的好热。很多朋友都不想吃饭，那就吃点点心吧。接下来的时间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运城的老字号啊，我觉得很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有可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对吧？大家伙儿就听到了

0: 国宝第一室这样一个名头啊，就想来看一看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文物，看运城，运城的文物到底有多少。真的让你们会看花了眼啊，处处都是景，处处都是底蕴的非常深厚的底蕴啊。那么我们运城这边呢，一些好吃的啊也是蛮多的。有些朋友来了说，哎呦，我就想来尝一尝大盘鸡。我想说的是，运城不仅仅只是大盘鸡，只能说我们运城人呢，他非常的勤劳，对不对？我们下地干活呀，工作都比较辛苦。有时候在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搞一个大盘鸡吃，有面、有鸡肉、有汤、有土豆，又能生吃洋葱，好了，齐活。就成为了一种美食啊，并不见得它都适合所有的人。所以说外地的一些朋友来到我们运城呢，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运城非常宽广的餐饮文化啊。因为我们的餐饮呢，在全省我觉得它还是独树一帜的，不能说它完全就是领先啊、就是居于首位，但是我觉得运城的美食如果排第二的话，其他山西其他地方的美食他不敢说排第一。来到运城之后呢，比如说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这个福同会的点心，这个点心呢发展的时间在运城呢已经有260年的时间了，是一个百年老字号。为什么有了福同会点心呢？大家伙可能觉得，哎呦，这个是南市细点，苏州啊、扬州啊有这种点心，为什么在运城北方，非常北方的一个城市啊，中原大地会有这种点心呢？跟大家讲一下，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这个点心啊，是我们一位官员在清朝吧一位官员带来的，就是他要来运城这边上任，但是来到这之后呢，发现上一任还没有卸任，他没法上，那他得等人家。等人家呢，自己当然这个开支就比较大啊，一家老小还有什么佣人呢，对吧？家丁啊，他这个开支会比较大一些，怎么办？盘缠都花光了，怎么办？那么后来呢，他的厨师啊，做点心做得不错，就到大街小巷去推着小车去卖这个点心了，养家糊口。哎，后来呢做得挺好，我们运城人还真的离不开这口了，就叫福同会啊，老字号就留在运城了。在山西来说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字号啊。就何为老字号呢？不是说我自己能自称老字号，你必须是有渊源、有历史，以前是有记录、有证明。福同会的那个总店的门口就有一块碑上的背后就刻了他们在那个地方啊，也就是现在古街附近的那块地方，都是他们原来的老厂子。在这个季节呢，特别要推给大家的是福同会的蛋月烧，也是山西的一种特色月饼了啊，里边是枣泥馅儿的，外头呢像鸡蛋糕一样，这就是蛋月烧。
1: 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写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5: 一柄折扇，一身细。

0: 心一掌，袖一拂，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0: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人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1:49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因你而幸福说，刚刚路过福同会。福同会在运城有很多家店啊，在线上也可以购买，也很优惠。就我刚刚说到的那个蛋月烧啊什么的，大家伙如果觉得哎呦我到哪儿去买呀，地址在哪儿呀，不如要在线上买，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福同会啊，他们那个价格就已经就放得很低了啊。下面的时间呢，要接着给大家来推荐好吃的。我这两天一直在讲扶阳宴，就趁着天热吃羊肉，将体内的湿气给它逼出去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办法啊。那给大家推荐一下，在中银大道的孙老二羊肉泡。孙老二羊肉泡他们家呢有几道菜是必点菜啊，其中第一个呢就是干拌羊肉，肥瘦相间的，有纯瘦的，是吧？肥多一点的，就我觉得大家就吃肥瘦相间的。如果你要对那个肥肉实在是一口都难以下咽，你就吃纯瘦的吧。要个干拌羊肉然后呢再来个烧羊血，他们家的羊血呢没那么齁，呼呢挂的没那么厚实，就吃起来比较清爽，也是那种脆脆的味道呢没那么咸，淡淡的，拿那个葱段呀给它爆炒出来的。还有呛羊肚，羊肚啊是羊肉馆里头最应该去检验的一道菜了。如果他们家的羊肚做得好，那这家羊肉馆其他的菜呢做的也没问题。如果这家的羊肚做的不行，那其他菜就更别提了，他连核心都没有抓住，对不对？这个羊肚必须啊就是非常嫩，当天的肚嫩然后呢很脆，入口的时候呢一嚼，哎呀就全部都碎掉了，对吧？很脆啊，有那个辣椒面的香味儿，还有那个蒜香味儿，还有醋香味儿，这三者都结合在一起才是好吃的羊肚。我原先一直以为这个羊肚啊就是越薄越好吧，等我去了这个孙老二他们家吃了恰羊肚之后呢，我才发现羊肚，好的羊肚一定是越厚实越好。他们家选择的那个羊肚呢是比较厚实的，就吃起来更有嚼劲，好吃。薄的那个可能也没什么嚼劲儿啊。到他们家呢还要点一下那个臭豆腐那道菜，不管它到底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啊，你点就对了。你点完这道菜，你要觉得性价比不高，你可以在节目当中骂我。真的只需要9.9一盘豆腐啊，炸过的豆腐上面浇着我们运城人最喜欢的那种臭豆腐的卤汁儿，多好吃啊，老香了那味道啊。再来一碗羊汤，因为你点了干拌羊肉，那么就不需要再点那个羊肉泡了，就点羊汤，清汤或者汤里头可以加一些羊血和豆腐条都行。底张羊肉泡的特色呢就是比较清爽一些啊，他们家就是正宗的底张羊肉泡，位置呢是在中银大道曼心酒店的旁边，依旧是可以在抖音上去搜一下孙老二，然后呢下单啊，特别是那个三人餐只需要99.9那个大家可以买啊。

心若浅说必须得去点了臭豆腐才能骂你吗？没有点的可以骂吗？不行，没有点不配啊。这话说的还就必须，怎么你非得骂我呀？骂我你随时都可以骂呀，对不对？作为一个主播啊，被骂也是很正常的嘛，不骂不会火嘛，黑红也是红嘛。当说了羊肉，哎，我就想到了一首歌《牧羊曲》送给大家。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

0: 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的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接下来的时间呢，接着给大家来推荐好吃的。来到我们运城玩的朋友啊，一定要就是看一看大街小巷啊，有哪些是你没见过的？因为我们一般就是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吃东西嘛，第一是就味道绝佳，对吧？口碑极好。第二就是尝鲜儿。运城这边有一种味道啊，可能你看到这个制作工艺之后，你不敢想象它能做熟吗？就是运城特别有名的十字饼。对吧？这个如果我们说的很标准一些，它叫石子儿饼啊，拿石子儿做的饼子，面胚饼啊，然后呢放到这个烧的300多度高温的石子儿当中啊，两面都给它铺上石子儿，烫上个几分钟啊就熟了。其实和你们想象到的一种烤箱靠空气去传导热是差不多的，这个是靠这个石子儿去传导热，它比空气的传导的那种性能会更好一些，对吧？那为什么我们这儿有这个石子儿饼呢，朋友们？哎，这就必须要从我们西侯渡遗址说起了。咱们这儿呢，西侯渡遗址芮城那边的啊，大家伙来到运城旅行呢，可能也都去逛过了。将人类的这个用火文明呀，就是向前推动了几百年啊，上千年。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啊，先学会用火了，当然了，我们就要用火去做一些熟食。那什么时候有面呢？在新石器时代啊，就已经有面了。同时呢，我们也有了这个石子儿的加热，是吧？我们有火了吗？可以加热。那个时候呢，相传就已经有了十字饼了。就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这个十字饼了，这也被誉为是华夏第一饼，天下第一饼。就来到运城呢，一定要去尝尝这个天下第一饼啊！这种饼子呢，就吃起来外面特别的焦脆，然后里面呢焦香啊，因为里面我们放了焦叶嘛。再包一些肉吃啊，咸菜吃啊，对吧？都极好吃的。大家觉得哪儿的这个十字饼好吃啊？第一个呢，就石饼村，就是以十字饼来命名的一家饭店。

他们家的石头饼还挺好吃的，哎，还上了一些小肉丁啊，对吧，辣椒啊，咸菜啊，包裹在里面一起吃。第二呢，就是大家可以到黄河夜市口上，那有一家卖那个十字饼的，也挺好吃的。我还在永济的一个夜市上去看到过这个十字饼，也挺好吃的。哪还有十字饼呢？大家伙都可以啊，就是补充一下，好不好？补充一下啊。

0: 下面的时间呢，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我觉得像这种味道，哎，它被誉为人间烟火气。当然了，我们这首歌当中有火字嘛，是吧？夹杂着我们西侯渡遗址的第一株火苗啊。将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同时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爱上运城美食。
1: 运城的路边，多少人还在不停奔波，为了更好的生活与时间在争夺。灯火通明下，是积蓄人家的琐碎，睡梦中的孩子梦到了父母回来掉了眼泪。天刚亮，早市的巷子里还在冒着热气，路边的老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2: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都在问韩国啊，韩国旅游看来还是比较热门啊。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比较热的一天啊，最高气温达到37度，最低气温26度。那么到了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依旧是37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有可能会下小雨，后天一定是会下小雨的，朋友们，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周六日的时候有雨啊，但是下点雨好啊，下点雨你看下周的温度一下就降了5-6度呢。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再会，拜拜。

0: 友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B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时间是12:36，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一起在线上和菲菲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聊一聊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1019最近的一些活动哈，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留言。此刻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就 OK 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你们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的加入。欢迎大家，此刻你们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一下。今天中午真的蛮热的啊，是不是在路上的你们有一种热化了的感觉？空调温度打到最低了吗？有地方停车吗？有阴凉处停车吗？最近我就发现这个点出门哈，路上的车呀人啊都还蛮少的。欢迎问佛说我们在临汾，欢迎临汾的朋友，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我是运城张雨绮，一起来认识一下我吧。有朋友就说了，为什么你管自己叫运城张雨绮？有没有懂的朋友？懂的朋友可以告诉他们，大声的说出来，为什么我是运城张雨绮？没有虎牙的小虎牙在后台说旅游，还有吗？小虎牙，小虎牙你想去哪儿啊？小虎牙你想去哪儿？最近我们推出的是韩国游，韩国游。小虎牙，如果有在听节目的话，回复韩国俩字儿，把那个链接点进去。然后呢就可以看一看我们这次的详细的一个行程了。问佛说我是你老家的人，来临汾办事儿啦。哦，欢迎欢迎。延北阿彪说了，槐树下停着，车上刚燃，车上刚燃。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一起来认识一下一菲。

0: 安门窗匠人说的，说去日本去新加坡暂时没有这个路线，有的话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的。那此刻各位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在抖音端呢和一飞来唠一唠。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2026年上半年已经告一段落了，你们年初给自己定的小目标，有完成多少？都定了哪些目标呢？哎，有完成吗？都可以在抖音端和我一起来互动一下了。那这时段的你好梦想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装修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各位此刻中午好，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的加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于装修的话题是什么呢？不听父母的话装房子哈，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当下的买房装修的主力人群应该是80后90后，他们应该不用再听父母的话了吧？也不是他们，我们是不是？延北二彪说有点进步，信用卡减了一张了，努力继续加油，加油加油。减信用卡是因为还晚了是吧？欢迎大家，欢迎各位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啊。我们今天下个时段的话，宅星人研究所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装修的一些事儿啊，就不听父母的话，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可以装成什么样子，看似离经叛道的一些装修，但是却又非常的贴合日常生活的需求。我们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似反骨但实际非常好用的一些实用的装修方法，或者说装修设计方案都有哪些，我们和大家共同的来讨论一下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的加入啊。有朋友说你是运城啊搭的哪搭的，有朋友说80后老灯已经开始叛逆了，对，染黄毛是吗？我前两天看了一家理发店，上面写着80后90后免费染黄毛，黄头发，还没到那种程度，从小也没染过黄头发，现在应该也不会叛逆。我最叛逆的时刻就是穿那个比较潮的非主流的服装，可能就是我最叛逆的时刻了吧。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抖音搜索一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
1: 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18835990003。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

0: 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好的，时间是12:47，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宅心人研究所的特别板块。各位中午好，我是一飞，我是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大家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看一看，大家都在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哈，抖音上搜索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各位也可以来探讨一下，我是不是这个意思哈。此刻宅心人研究所和大家来聊到的是装修。刚刚说到了，就现在装修买房的主力人群是什么呢？90后、80后，对不对？就以前买房的话，可能就是父母给买，买完之后呢，装修还得听父母的，还得听父母的，是不是？但是现在的话，可能真的不用再听他们了。非常规的一些装修手法啊，其实都在打破父母对家的认知。可以说这些装修在父母看来是瞎胡闹、瞎折腾，但是浪费钱，早晚会拆了重新做。但其实我觉得很多理念呢，正在一点点发生着变化。S 说你是一飞，对啊，我是一飞，欢迎大家来到一飞的抖音直播间，和飞飞来聊一聊装修的那些事儿。如果说哈，就你的装修父母接受不了，那我觉得也没有，也没有办法，毕竟咱自己买房是不是？总归是新房子，父母总是要来住一阵的。就你年轻人装好了，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装修能力。

所需的。半开式的厨房，父母们为了减少炒菜时的油烟飘到这个客厅，他们真的不会选择这种，都会选全封闭式的厨房，因为可以满屋子，就是不是满屋子都是味道。但是年轻人认为现在的房子本来就不大，厨房本来就小，再隔成小水泥盒子，那真的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们也不想让油烟影响生活，所以呢就选择了那种半开式的厨房啊。什么是半开式的厨房呢？就是很好理解，该砸的墙一个也不少砸，原来的原有墙的这个地方做一组地柜，然后呢在地柜上面做折叠窗，最后在厨房门的地方做一个推拉门，经过这么一小小的改动，完美的实现了功能的美观的平衡。平常不做饭或者说做饭不爆炒的时候，你就开着啊，打开折叠窗，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这样房子瞬间就变大了，视野也会变得很好。那厨房里做饭的人还可以和客厅的人群互动哈，我觉得这个点真的非常的棒啊。吴说买房听父母的了，今年计划回村盖房，听父母的看了一下，今年搁浅了。欢迎可爱了好久，嗨各位中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和飞飞一起来聊一聊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哈，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天。当然呢第一次来到飞飞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给飞飞点播关注，左上角的关注可以来给我点一点咯。那父母不能接受的那些装修方式，比如说半开式的这个厨房，当然我觉得90后80后的父母应该现在也在慢慢接受这样的一些方式。我觉得半开式的厨房真的有一个好处，比如说在厨房里做饭洗碗的那个人啊，可能经常是他就很烦，但如果你是半开式的厨房，他可以看到客厅的一些状态，可以跟客厅的孩子家长啊、甚至另一半有互动，有良性互动，我觉得他可能反倒没有那么烦，对吧？你不会做，但你可以主打一个陪伴，我觉得这种也 OK 啊，也 OK， 就是那种隔起来把一个人关在厨房里啊，又收拾又做饭这种场所啊，想想我都觉得做饭洗碗那个人好难过呀。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参与节目互动了。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家庭应该是不太会把洗衣机放在阳台了，比如说他可能会放在专门的洗衣房，放在厨房，甚至是放在比较隐藏的位置，对吧？阳台本来该有的休闲功能，我觉得在他们的这个世界里，在父母的这个世界里，可能它就不太存在。而洗衣机你不放阳台，你放哪个位置？其实我是觉得洗衣就是有一些它会放在比如说卧室的那个阳台，还蛮影响主卧人群休息的，对吧？我其实不喜欢那个。延北阿彪说有那个听友用过厨师机吗？摇动舒适，但就是有点沉。放个厨师盒吧，我觉得有摇动，如果你没有进行大的这个改造的话，你就买一厨师盒就可以了。曾经我在海南读书，然后呢那个衣柜里就会放厨师盒，定期的去换那个吸水的那个用品就可以了。马上没想到那个名字叫什么，但是有厨师盒哈。或者说空调也有除湿模式，哎，摇动不开空调哈。我想多了是吗？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父母接受不了，老一辈接受不了，但是年轻人很喜欢的装修风格、装修方式有哪些呢？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不放在阳台的洗衣机，把阳台做成休闲区域，或者说买那种洗烘一体机，不要在阳台大面积的晾晒。其实我觉得现在房子都装得蛮好看的，但是有一些家庭哈、一到这个季节就会洗非常非常多衣服，然后呢朋友如果去家里做客啊，上面晾着一些内衣裤啊，一堆衣服呀，睡衣呀，就觉得还挺不美观的。对，就是可以选一些更好的方式去把这个空间给利用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蛮好的。
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稍后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

那期待各位的留言啊，都可以在线上来发消息参与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1，王菲的菲，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惊喜。

0: 吃饱啦，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Hello，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崭新人研究所。我是一飞，你们可以叫我运成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啊，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在微信后台搜索一下运成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参与节目互动啊，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装修的那些事儿。刚刚有聊到说，现在很多人其实不考虑把这个洗衣机放在阳台了。洗衣机原本有的休闲功能，我觉得一定要在这个时候稍稍有一些体验，哪怕让阳台空着，也会让阳台看起来更舒服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户型哈，走道的这个墙体改动，就把那个拆掉那个走道的墙体，缩小并且不需要太大的这个客房，然后呢，它就会有那个阳台和客房连接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呢，就会把那个洗衣晾晒的区域给遮挡起来，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挺好的。还有就是不用木头做衣柜啊，就他们装修的时候就会做那种特别看着很重的柜子哈、啊。现在的话可能都是整体定制，对不对？甚至有些年轻人为了省预算，还会用这个铝合金的金属衣柜，不用或者说直接用这个砖砌一个墙垛，然后呢放一个钢结构隔板啊，比较省预算哈、啊。当然这个是年轻人喜欢的，我个人认为吧，它确实是挺省预算的。但是想一想，有的时候觉得从使用长期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得选一些品质更高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才可以。这样的衣柜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会更灵活，它可以随着季节的变化的话，它可以更换。比如说就是你可以调整它的这个抽屉啊，或者说根据冬季夏季不同的季节做一些调整，挂衣区啊，挂长衣服、挂裙子啊，各种它可能就可以随意的去调换一下，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还有就是它会省钱环保，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家里啊，空间不是特别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行李箱真的没有地方放，要么藏在那个床底下，要么藏在柜子底儿。那如果说你是做的这种铝合金的这种可以调整的衣柜的话，那其实行李箱就有地方安排了，或者说你可以做专门的这个衣帽间。做专门的这个衣帽间哈，当然这个前提是什么？是你们家空间够大的情况之下。相比传统衣柜啊，我觉得做这种铝合金的这种衣柜，它可能价格真的会便宜很多，环保那真的是吊打所有的定制衣柜，因为即便再便宜的不行。

锈钢和砖头，它都不会有甲醛的问题，对吧？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浮浮沉沉说都不能对着话筒吸气吗？没有啊。我们有不对着话筒吸气吗？这通过我的直播间都能判断出来主播不对着话筒吸气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有朋友说直播和现实的声音不一样，那当然啊，状态是不太一样的，还可以多种角度变换声音状态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装修啊，就父母不能接受的那些装修理念啊。刚刚我说了铝合金啊、砌墙啊、砌墙衣柜这些其实是 OK 的啊，还有一些大动干戈拆卫生间墙啊，父母他们也不允许。其实在父母的观念当中啊，装修能简单就简单，能不砸墙就不砸墙，因为他们觉得砸墙改墙体不但浪费钱，而且会破坏房子原有的承重结构，住着不安全，住着不放心。他们认为卫生间只要你把这个瓷砖贴好，防水做好，再买一个好点的马桶就 OK 了啊，最多就是在中间隔一个干湿分离。但是现在年轻人他不认同这种做法，他认为房子是给人服务的，要让人住着舒适，要功能合理。其实我觉得干湿分离真的还不错啊，因为有的家庭房子比较小，它只有一个卫生间的话，如果你做到干湿分离，其实是不影响整个家庭早上的这样的一个动线的，对吧？很实用的三分离卫生间啊，尤其是卫生间，就是想方设法的把它做成三分离，哪怕大动干戈啊，拆墙砌墙，三分离的卫生间在功能上都是独立的，洗漱啊、上马桶啊、洗浴啊都是分开的，相互不打扰啊，把利用率啊就提升到了极致啊，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就如果你们家空间够用的情况之下，能够做三分离，我是认为可以尽可能的做三分离，如果不行的话也可以做二分离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都是 OK 的，都是 OK 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Q 家的仔，我还在车上听呢啊，欢迎 Q 家的仔。省略号啊，就讲话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虽然说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可以很自由哈，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的时候可以文明一点，也希望大家可以注意用词措辞好吗？有些朋友的留言真的让人觉得不中看。欢迎大家啊，天天说了听这么久了头一次看到真人啊，欢迎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你好，梦想家宅星人研究所，这个时段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装修的那些事儿啊，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各位想了解关注的一些内容啊，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和飞飞一起来唠唠嗑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呢会为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消息了。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3: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2: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3: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力强，美味时刻。

好的，时间是13:16，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时段哈，来到我们的此刻啊，和大家分享一下富丽墙炒货为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了。109品牌联盟哈，也希望各位金主爸爸们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们家有品牌有产品想推广一下的话，也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哈，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白少庄主说，不是蓝图梦想家，我们是你好梦想家。欢迎大家，欢迎此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是有金主爸爸想要加入到我们109的这个品牌联盟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时段。1019品牌联盟，大家想要推广自己的产品啊，想要和1019一起来为听友谋福利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了。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此刻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富丽墙炒货啊，为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些好东西啊。富丽墙啊，是咱们运城本土的这样的一个卖炒货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呢有30多家门店。那富丽墙的话坚持的是什么呢？原产地采购原则，杜绝掺杂食假，为广大的运城消费者提供优质平价的零食。那这个季节的话，在他那儿可以吃到很多解暑的小甜品，比如说冰冻的芒果，比如说冰的栗子，还有炒酸奶，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最近他们推出了原切的蛋酥啊，就是沙琪玛，有30%含量的鲜鸡蛋，进口小麦粉，新鲜的农场鸡蛋哈，零香精，零蔗糖，零白砂糖，入口即化，蛋香醇厚，回味浓郁，而且呢零防腐剂，零水啊，零色素，零反式脂肪酸。还有就是想在这个时候那个体重管理的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那个五香味的牛肉粒，精选的牛后腿、牛鳞肉啊，真材实料纯牛肉，不拼接不掺淀粉，无合成肉啊。想要吃这些小零食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到富丽墙啊，运城的多家门店呢都是 OK 的，而且最近应该还是会有一些福利活动的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呢，此刻各位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找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字韩国两个字，此刻可以在后台回复关键字韩国两个字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7月29号1019邀您和我们一起包机飞韩国，1019专属包机带你直飞韩国首尔，奔赴韩剧当中的所有浪漫。我们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

出国采空，全程我们全包，带你打卡首尔的顶流地标。7月29号，我们一起出发。韩国首尔五大宫之首景福宫，网红神龛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还有就是韩剧的封神取景地首尔塔啊，各种购物店啊，可以让你疯狂的买买买啊。想跟各位分享的是什么呢？韩国是免税不是免费啊，就大家一定要理性购物，理性购物哈、啊。就是还没去的朋友们哈、啊，就是我此刻虽然还没去到，但我已经想买买买了。最加分的是什么呢？我们这次行程全程入住一线海景酒店，睁眼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疲惫啊。这次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确实是购物团，但是全程不强制购物，全程没有额外的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有闭眼放心冲。而且我们是1019主播带队哈、啊，主播带队，各位朋友们，首团限量招募仅30席，爆满即封团，不追加名额。想要解锁韩式浪漫，开启夏日旅行的朋友们，29号3580就可以完美的解锁啊！1019主持人亲自带队，全程监督把控行程所有的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都对标原定规划，杜绝缩水改动，杜绝货不对版哈。此刻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韩国两个字哈。当然呢，此刻也可以在后台回复小分队，加入1019专属旅游群，高效沟通。小朋友不占床位的话，这个3580和成人是同价的。7月29号出发，下午19:15的飞机啊，4位以上报名，每位呢还会有优惠。护照的话需要提前办理啊，行政审批大厅120块钱，7个工作日就可以邮寄到家，可以自行领取啊。所以7月20号之前把护照办理好就 OK 了。欢迎大家，有朋友有问到说是我带队吗？暂时不太清楚是哪位主播带队哈，但是一定是有一位1019的主持人带队的，所以大家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回复韩国两个字喽。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一菲，抖音端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很多朋友今天都是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我是运城张雨绮，很高兴认识各位，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和菲菲一起来聊天互动，看一看我的直播间此刻大家都在讨论哪些话题。当然想了解最更多的韩国游的一些行程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端来线上咨询了。欢迎大家此刻搜索一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啦。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今天的你好梦想家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呢将会是由陆队长为大家带来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各位都可以持续锁定调频1019，关注更多精彩内容。我是一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这里和各位不见不散。那一首歌曲分享给大家，一首旅行分享给你们吧。这个季节我觉得真的就是非常适合去旅行哈，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去，重要的是走出去。好的，接下来时间一首来自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分享给你们。

0: 星九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0: 学啦，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去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我都喜欢了吗？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见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5: 行李箱的上市铺来喽。

息的各位，正好13:36，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喽。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啊。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享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大家伙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我是你的旅游搭子露露，露队长，欢迎各位。节目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 FM1019专属旅游群啊，浪浪小分队已经开始正式集结招募喽。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不管你是偏爱周边轻旅行的，还是喜欢自驾远途的，或者啊喜欢探寻小周秘境的，都欢迎各位来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群里面。你们但凡出去的话，再也不用担心独自做攻略、孤单看风景喽。当然，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们在群里也可以尽情来分享旅途见闻、分享旅游心得，去解锁当地地道的特色美食，避坑避雷，省心出行啊，也可以日常轻松唠嗑交友。咱这个群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啊，就比如说你们在这里分享过哪个城市的旅游攻略、旅游景点，或者说你当下比如说，哎，我在大连吃海鲜呢，或者我在日照玩海呢，哎，等等一系列的，那你可能随手就发了一个，海边的照片呢，或者美食的照片 ，OK 了。那如果说在未来，有朋友去到大连或去到日照的话，可能会艾特你说上次这个怎么玩的呀，好玩吗？然后的话怎么出行的呀，费用是多少啊，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攻略可以让我种草或避雷吗？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好像陆队长一样，好吗？各位答应我。前两天呢，我们在群里面就跟大家来聊到了最近韩国游啊，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吸引各位啊，热度也很高，所以群里面呢大家都在聊关于这个韩国行啊，这个费用怎么算啊，护照怎么办啊，什么时候出发啊，几天几夜呀，这小朋友怎么来收费呀，站床不串床，哎，等等一系列的啊。那我们在群里就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公布了，所以我们这个线下群哈，也是可以让各位听友第一时间在群里面无障碍沟通的，包括露露也在群里面可以跟大家第一时间来分享到我们1019的所有线下活动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来吧，就欢迎各位跟我们一同来奔赴山河万里这样的一个电子红牛充电群了，回复小分队，在群里面正式集合。当然节目开始还要跟大家好好来说说这次的韩国行，也是后台一直有朋友在回复韩国韩国韩国，目前呢我们的韩国行可能还会有10个席位吧，还会有10个席位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赶紧来去把这个席位先占住。有些人说我可能要办护照，不好意思啊，我想跟你说一下，办护照和这个你占席位呢，它是毫不冲突的啊，你可以把这个席位定下来之后呢，你同时再去办理护照。这个护照呢是需要去行政审批大厅2楼出入境这里窗口来进行办理，120块钱啊，7个工作日就可以直接办理好。你可以在现场去取，也可以让人家寄回到家。那这个护照呢是需要提前办理好的，在7月25号之前，大家是要办理好的哦。说之外的话，咱们这次行程啊，5天4晚，7月29号出发，下午呢19:15的飞机，听友专属价呢是3580，4位以上报名的话可以有优惠啊，大家可以来联系到露露，或联系到我们239100200300电话咨询都是 OK 的。如果说小朋友占床的话是3880，不占床的话是3580，各位可以跟大家提前知会一声喽。

0: 大家说一下，目前呢我们这个团它是有一个什么名额啊，就小朋友的话我们可能就不能超过整个团人数的30%，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团如果是30人的团的话，可能不能有超过9位小朋友。再次来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那目前小朋友的席位就不多了，如果到时候我们暑假想带着小朋友出去出国玩的话，我们这次的席位，如果你有小朋友需要赶紧来去确定席位咯。而且我们此次这个行程啊，爆满即刻封团，不追加名额，所以各位首团限量招募只有30席，如果想要解锁韩式浪漫开启夏日旅行，来吧，直接回复韩国了解详情。
1: 眼要距离书本1尺，
2: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3: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8: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

0: 远离危险，身体好。
1: 权力帮办，
2: 权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

23:5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9，一起去旅行。各位中午好，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此次呢我们的韩国之行呢是7月29号从运城直飞，也是直飞首尔，这个航班啊在7月份要正式开通了。那这次呢也是运城机场包括整个包机的旅行社呢，他们要邀请跟咱们电视台来进行合作啊。我们去听了一下大概的行程也好，也听了一下它的价格也好，然后呢也看到了我们这次旅行社他们的实力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各种条件的综合考虑之下呢，我们说 OK， 那我们109就邀请大家一同去韩国，去首尔感受一下吧。那这次这个线路呢，很多点露露之前都已经踩过线了，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这次节目当中来回复韩国两个字啊。接下来的时刻呢，我们简单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不用查攻略，不需要熬夜做行程，不用担心出国踩坑啊，全程呢我们全包。首先我们会打卡首尔顶流地标五大宫之首景福宫，还会打卡神仙星空图书馆，还会有韩剧封神的取景地首尔塔。那这次呢还有非常具有意义的韩朝三八线啊，你在这儿我觉得真的会让我们突然就静下心来，沉下心来，整个人是沉默的状态，去感叹一下我们当下这样一个国泰民安盛世和平，感受到我们山河和和平的力量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应该珍惜当下的生活。除此之外的话，要跟大家实际的名牌啊，我们这一次为什么价格这么的划算，7月29号出发，5天4夜3580是我们成人的价格，小孩的话如果占床是3880，如果不占床的话也是3580。为什么价格这么划算？我们这个是购物团的性质啊，但是我们不强制购物。来跟大家说一下，购物店呢它会有2.5天的时间啊，要去到人参店，还有护肝宝化妆品店和紫菜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都是可以来了解一下的。而且我要跟大家这么说哈，就是你出去玩多多少都会去买一些当地的特产，如果说咱不带着各位去这些地方，可能你们自己也会去找，所以的话，在这种种种条件的考虑之下，我们还是为了让大家把这个价格压下来，想让各位花个3000左右，我们直接出趟国，直接去感受一下。所以呢，在经过我们台里和旅行社这样的沟通之后呢，觉得哎，那何乐而不为呢？对吧？我们顺带去逛一圈，看看人家国外的这个资本怎么运营的。哎，除此之外的话，看看人家国外的这样的一些，顶尖的，或者说在他们当地呢是口碑比较好的一些护肤品啊、化妆品啊，或者说人家在韩国养生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在韩剧里面所有人都已经看到了，已经 get 到了。那我们就去看看他们的什么护肝宝啊，哎，还有他们这个什么所谓的人参啊，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有2.5天是要把这个时间安排在购物店的。除此之外的话，就大家尽情的在韩国首尔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氛围，以及当地的浪漫情怀，以及当地的时尚程度了。那最加分的露露一定要跟大家来说哈，这是我上次回国之后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当时住的酒店我很喜欢，但是当时只住了一晚上，因为在6月份的时候呢没有韩国直达运城这个的航线啊，当时呢是运城到大邱，大邱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在韩国，它就是没有直接飞到我们中国的北京首都，而是飞到了中国的首都边上的城市，比如说是杭州啊，比如说是长沙呀，类似于这种概念。那7月份呢，我们正式是运城直飞首尔的航线开通了，所以呢，我们在这次全程入住4个晚上，全部都是在仁川啊，这个海景房，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光这个海景房的话，我觉得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总之呢，全程入住一线海景酒店啊，睁眼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了。这5天光是这个住房，你们就会觉得物超所值，太赞了。但是要跟大家有一个前提啊，就我们以为的海景房，不是说在咱们国内的什么

0: 三亚呀，青岛啊，就是老贵的那种，1888啊，就这种的高端奢华的不是。他们这个海景房呢，不大，因为它的价格在那儿放着呢。但是我们下了酒店，不到200米，直接是一片大海，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治愈，非常的享受。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全程慢节奏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精致舒服，巨出片啊。你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各位可以来搜索一下主持人陆队长我的这个账号，在抖音上这个账号，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会有当时我去到韩国采线的时候一些照片，一些视频。哦，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这次这个团呢不自费，不推荐自费，不强制购物，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官媒背书的角度啊，以及身份可以跟大家来进行保证的。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现在市面上所有的韩国行，价格可能都很划算，但是呢它在这个宣传图的某个非常小的角落可能会跟你标注一下，不含杂物费550元，不含杂物费350元，不含杂物费某某某元。除此之外的话，他可能到了现场会推什么三八线呐、啊，到了现场可能会跟大家来推这个韩国的烤肉啊。在韩国你吃烤肉的话，它是自费350块钱啊。我把这个费用就跟大家来在节目当中表明的非常清晰的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价格你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因为我在当时采签的时候就被推了这个自费的项目。所以在经过种种这些条件因素的考虑之下，我们选择跟这一家旅行社啊经过很多次的交涉沟通之后呢，定出这个路线。第一，不强制购物；第二的话，不推自费的项目。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来在我们后台直接来回复韩国两个字了解详情，或者想要在节目里面觉得哎主持人说的好像我听着听明白，但我还有很多问题，能不能直接一对一沟通啊？没问题啊，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小分队，来到我们1019专属旅游线下群，我们在群里面可以直接沟通，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感兴趣来回复韩国八，各位我在后台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
1: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可吗？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你了解功夫茶吗？
10: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9: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IG 的14:06，再次来欢迎在节目当中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这里是 FM 10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啊，除了我们的韩国游之外，还是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啊，就是解答你们问题的同时，大家放心啊，我们作为节目组，作为电视台，我们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我们的首要前提是在推荐出任何一个产品之前，首先是要保障大家的权益啊，以各位消费者这样的出发点为前提，在思考这个产品适不适合我们平台，这个产品能不能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喜欢。所以请大家放心，尽情的在我们节目当中，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放100颗心啊，跟我们一同来出发和感受了。对于我而言，就觉得韩国这个国家呢，我也挺向往的。实话讲，那从小都看韩剧嘛，对吧？谁没有自己喜欢的几个明星啊？那除此之外的话，谁曾经没有被韩剧所去腐蚀过呀？你就不说韩剧里面这些明星啊，有的时候这韩剧的他们这里的美食泡面呢啊，你就很好奇这个马克杯到底是什么东西，甚至你很好奇这个部队大火锅正宗的到底有多好吃，甚至这个正宗的韩国烤肉是真的跟我们国内不一样吗？哎，于是乎我带着这样的一些好奇去出发了，得出的结论就是哎，果然不一样，真的很好吃啊。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呢，首先没有推出自费，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的，不会说让你玩了半截正开心呢，正高兴呢，咔叽导游说啊，接下来我们要进到哪个点啊，这个点呢跟大家去说的天花乱坠的，非常的漂亮，但凡到了韩国是不可能不进到这个景点的。那这个景点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个什么样的优惠啊，但是呢在今天我们这个行程它是不包含的，如果你们想要去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现场找到导游来进行报名啊，一个人呢是350块钱，你说闹不闹心？你说糟不糟心？你说去还是不去？而且我们上次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导游就说这次这个烤肉呢，但凡来到现场，来到韩国可能都要尝一下。那在韩国你要吃一顿正宗的烤肉，可能三口之家或者说四个人呢，它的消费是在2000块钱左右，三个人的话它消费可能是在1500左右啊，就吃的那种即使白脸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啊，吃到那个歪肚的，出到扶墙出的。如果你们想这样吃的话，来吧，都可以找我报名啊。但我们这次行程呢没有那么贵啊，只收350块钱。如果我们今天全车的朋友都要收的话，都要报名的话，那大家就可以在今天晚上我们一同去到现场来感受一下我们经常合作的一家本地的只有我们当地人才会去尝的老馆子。这个烤肉啊真的比韩剧里看到那些还要好吃，还要正宗。哎，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你难道不想尝一下吗？啊，中国人就主打四个字，来都来了。这个时候呢就有人说，那晚上的时候能不能送我们几瓶酒啊，啊我们就想要喝八加一，开开心心的还喝着小啤酒啊，我们吃着小烤肉，就觉得好开心呢。这个时候导游非常的聪明，他就说了一句话，行，这个也挺难为我的，但是我们国内的朋友们都既然提出这个要求了，那我就尽量满足大家吧。啊，怎么满足？如果全车人每个人都报名的话，我就挨个每个人送一瓶酒。你说闹不闹心？你说去还是不去？你说这张馋嘴。但最后呢你就觉得啊，那怎么办啊，如果我不去的话，那是不是每个人会因为我这瓶酒

0: 它美了。哎，所以说哈，就是其实在外面旅行的时候就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我们运城广播电视台呢也是组织了很多次线下旅游的活动了。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第一，一般旅行社会说我们全程无自费，我们全程无购物，保证的很好，但是到了现场的话，哎，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隐形的消费这样的一个店。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在国内的话还好，因为我们都有各个兄弟台，各个兄弟台呢会第一时间来去帮我们去维权，包括酒店住的不舒服啊，包括他在成都的时候告诉我们是四星酒店，但到了现场是商务酒店，这种其实我们在国内都可以很好的解决，甚至我们出去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都完美的解决了。可这次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是国外，有的时候就是杯水车薪，你知道吧，你远水救不了近火，你在国内你说你得时差，这是一个问题，第二的话，那现场如果没有工作人员在的话，很多问题你就只能吃这个哑巴亏。那在这种种情况考虑之下呢，我们电视台几乎啊，你看一下，你们去做一下调查，没有推过所谓的出境游的线路，从来没有过，就是怕现场会有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及时解决，让我们的消费者，让我们的听友，让我们信任我们的粉丝啊不舒服。但这一次呢，第一陆路踩线了，第二的话呢，我们也是在运城这么多旅行社当中选了一家比较靠谱的啊。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来吧，3580啊，成人就可以来尽情感受一下去到韩国的开心和魅力以及美食，感兴趣来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喽。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行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IG 的14:15，再次来欢迎所有的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了。FM 1019，一起去旅行。各位中午好，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今天呢，要跟大家说的哈，就韩国行你们完全可以放心。第二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第三呢，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做出承诺：第一，没有自费推荐；第二的话，不强制购物啊。虽然我们这个团它是购物团的一个性质啊，有任何问题直接来回复韩国，我们或者回复小分队啊，这里呢是有二维码，大家可以加群。我们可以一对一来沟通一下，可以更高效的来帮大家进行解答。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运城。其实哈，就是从古至今啊，甚至呢在中国很多城市呢是因桥而兴，但是很少有人记得在桥出现之前，真正来决定王朝命运的是渡口。有人在这里是北伐南征，有人在这里是离乡赴考。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曾经几乎啊控制着我们中国的交通、战争和文明的流向，只是后来桥梁修好了，渡口慢慢消失了。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在整个中国，我们山西运城其实呢有一些渡口曾经在历史上决定兴亡，而我们的运城在这些渡口当中，它的数量就可以直接来占到一半。来，首先来说一下龙门古渡。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它呢是在山西河津和陕西韩城之间的峡谷出口，黄河在这里也是骤然收束，而河宽呢不足40米，水势如雷，被称作为黄河的咽喉。古人有言，无风三级浪，平地一声雷，正是这里的真实写照。你们知道吗？在历史上，龙门古渡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那在春秋时期，秦军自此东渡击败晋国，而唐高祖李渊曾经在这里啊，由此渡河取关中，宋金对峙。而明末的时候，李自成起兵，都在这里留下了印记啊。所以渡口呢，既是军事要地，也是繁华码头。隋唐以来，船运兴盛，木材、煤炭、粮食汇聚于此，它被誉为什么？黄金水域啊！在民国的时候，咱这儿黄河古渡啊，仍然呢是黄河当中，甚至呢它是黄河中上游啊最繁忙的渡口之一了。知道了吧？所以我们的龙门古渡，各位一定要记到心里啊！这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还有哪里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啊！还有毛巾渡，晋南第一渡是历史的见证，而毛巾渡呢，与冯陵渡、大禹渡并称为黄河三大古渡。自春秋战国起啊，就是兵家必争、商旅云集之地了。它的位置在哪儿呢？如果说此刻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我们都可以参与进来啊，来想一想，毛巾古渡它是在哪儿呢？在山西平陆和河南三门峡之间，黄河在这里开阔舒缓，却因为地势险要而成为晋豫两省的交通要津。你们知道吗？在平陆县志当中有记载啊，毛巾地当水陆要冲，而灌溉之洛邑，商旅之浮走，甚至三晋运盐尤为孔道。在晋南生产的陆盐呐、煤炭呐，还有粮棉，都是由在这里啊运入中原。所以一般渡口大都商业繁盛，水手辈出啊，这儿呢也是造就了一批一批啊作为列榜的文人。我们就拿明清来举例吧，一个村子就走出了两名进士、两名举人、一个贡士，还有十多名岁贡、金魁等等等等啊，可以说在这儿啊真的是人才辈出。毛巾渡的战略地位更是不容忽视哦。各位，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在这里假途伐彪啊，正是由此渡河，一举灭国。公元前627年，晋军再度出骑兵渡河，所以说在这里也是击败了秦军。而抗战和解放战争当中，毛巾渡仍然是兵家南下的通道，千年渡口也见证了冷兵器到现代战争的更迭。哎呀，听起来我觉得还是挺让人亢奋的啊，就觉得热血沸腾。

而渡口的壮美啊，也是成就了陕州八景之一的毛巾晚渡。怎么这么说呢？如果各位曾经在这里看到过夕阳，看到过晚霞的话，你就不得不感叹那些文人、那些诗人他们口中所出来的这些名句啊，甚至都会觉得文字的力量可能太浅薄了。文字的力量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呈现出我们眼中看到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美景。夕阳西下，黄河在这里变得格外的妩媚柔顺，涛声和霞光交织，吸引无数文人墨客流连饮满。唐太宗、王维、韩愈、司马光都曾经在这里登临，留下足迹和诗篇。当然啊，那随着三门峡大坝和公路大桥的修建，千年繁盛的渡口在1993年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也成为市民休闲和游客观景的圣地。木筏道、观景台和黄河晚霞，让古渡也重焕了生机。

除了刚才跟大家说的毛巾渡之外，还有龙门古渡之外，我们整个山西省运城市哈，我们这里有三个古渡，成为中国历史上啊它兴盛的主要的历史舞台。还有谁呢？就是风陵渡。要说到风陵渡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在脑海当中脱口而出，风陵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因为金庸呢《神雕侠侣》让无数人记住了风陵渡，而但这个名字啊并非只属于侠骨柔情的江湖，它背后隐藏的是五千年文明的印记。风陵渡位于山西运城芮城县西南角，黄河在这里拐弯东去，隔岸便是陕西潼关、河南灵宝。唐诗一水分南北，中原气自泉，云山连晋江，还有烟树入秦川。其实哈，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古诗当中，我相信很多朋友对我们这样的一个风陵渡也是有了具象化的认识啊，说的它就是这儿。那由于它这个地理位置很优越，所以这里自古呢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跟我们山西运城的中国死海一样，哎，七彩盐湖是一样的，必家之地。为什么兵家会必争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山西运城的七彩盐湖，它是由于盐，那自古有盐，那它就是商业繁华之地。那商业繁华之地可以带来经济效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和历史背景之下，它必然是兵家必争之地了。你不要说是兵家必争之地了，蚩尤大战就是在我们这里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那其实如果说到风陵渡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有了解过这样的一些历史背景，比如说汉末曹操大战马超也是在这里打响，甚至唐武则天时啊风陵渡定名，而且商铺是商贾林立，一度成为黄河上面最繁华的渡口。所以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有这样的历史痕迹，让我们会知道哈，山西运城我们这里三大渡口那曾经也是响当当的呀。最重要的是呢，风陵渡它串联起了黄河金三角文明，北有汾河流域陶寺遗址，东有一洛河盆地二里头河洛阳城，西有渭河谷地周秦汉唐的帝国都城。而风陵渡就这样像一枚纽扣一样，把华夏早期文明的三大中心扣连起来。即便在近代，它依旧是军事要塞，抗战当中的中条山保卫战，那这儿呢就是所谓的焦点之地了。甚至啊，在1994年，想问一下，1994年的时候，各位你们的年龄方龄几何呢？各位在1994年的时候，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又发生了哪些事情？但是在1994年，风陵渡黄河公路大桥建成了，古渡完成了历史使命。如今渡口已经融入生态和旅游景区，但黄河涛声依旧拍打着这片土地了。古渡消失的不只是摆渡哦，他们消失的是一个靠江河连接中国的时代。今天的人们穿桥过隧，几个小时啊就能跨越千里。而在千年前，一次渡河可能决定一支军队的生死，一个商人的命运，甚至一个王朝的走向。江河依旧奔流，只是那些曾经站在浪涛当中中央的渡口渐渐退到了历史深处。但只要黄河还在咆哮，长江还在东去，中国人关于远行、离别和相遇的故事就不会真正的结束了。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这几个渡口在整个中国真的是有历史性的意义，也希望各位听完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会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以及更多的认识了。各位14:25，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这里是 FM109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来看到袁阿元说了，94年我负2岁呀，小朋友啊，这真的是一个小朋友了。看到我们后台有人说了，94年，那94年我可能都已经12岁了。你好大朋友。如果是女士的名字，我就不在节目当中来做过多的解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社会上混的话，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话，它是有一个生存法则的。为什么？女士不问年龄，男士不问工资。
当然感谢各位在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啊，谢谢你们，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感谢各位。如果说对我们的韩国感兴趣的话，直接来回复韩国，了解韩国行的具体细节以及他们的收费情况了。谢谢大家，那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真真真

0: 手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这就是
7: 爱。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9: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0: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1: 跳跳糖、
10: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2: 神仙水、
13: 开心水。
1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30，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9日，周四啊。今天的天气是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7摄氏度，最低气温有26摄氏度，小于三级的风力。明天呢是10日啊，也是我们常规工作最后一天，周五，温度保持不变，但是明天呢有可能会下起小雨啊，要格外注意一下。

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你困了就告诉我，想睡了呢就去睡，我们又不是没有明天了。醒来呢，你就可以给我发消息，我看到了就会立马回复你的。忙碌的时候，咱们就各自好好忙碌。你可以跟我分享快乐，也可以跟我抱怨委屈，我都会听。你知道的，因为我们是一伙的。

0: 好的，欢迎回来，14: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
1: 好了，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啊，在17:37的时间段呢，啊，14:37啊，准时的打开收音机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天气依然是一个非常炎热的一天啊，再次的提醒各位老铁、各位粉丝朋友们，在下午的时间段呢，一定要注意休息啊，注意防暑降温。当然了，有一些朋友们可能要从事一些户外作业，比如说我们的环卫工人，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工人、外卖小哥、交警等等等等的啊，希望大家在工作之余啊，也要保重好身体啊，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头晕啊、耳鸣，或者是有点稍稍中暑的这样的一种迹象，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休息一下，好吧？也是及时的补充点水分啊，因为天气实在是太过于热了。
1: 是的哈，每天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确实被晒的呀，特别特别的难受。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呢，要不说昨天有一个话题啊，说如果说中午不休息的话，下午4点下班。我其实昨天回去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知道？
0: 中午不休息？
1: 对，昨天
0: 下班
1: 就是昨天下午大概3点多的时候，微博上有一个热搜就爆了，
0: 嗯，
1: 然后就是说有人建议啊，说如果说取消午休制度，
0: 嗯，
1: 然后改为下午4点钟下班。这样的话既可以避免晚高峰，又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0: 嗯
1: 啊，问大家的意见怎么样，然后这个昨天在网上就展开讨论了嘛，讨论的挺激烈的。
0: 对，
1: 然后呢，我昨天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后来想了想，对于山西人来讲真不行。
0: 嗯，
1: 太热了，这点儿你让我不睡觉工作可咔咔干，我那我这指定纰漏百出啊。
0: 对，咱们这个睡觉又是个午觉大省，是吧？
1: 对，山西绝对是个午觉大省。
0: 因为本身这个
1: 哪儿改了，山西估计都改不了。
0: 咱们这边吃碳水比较多嘛，面食为主。你想，很多这些人呢，你像耿老师，基本上很奇怪，就是如果我中午的话，我不吃面食，就是或者是我碳水量摄入很少，比如说我只吃了一点菜，或者是我只喝了一碗汤，我可能中午1点2点我能扛过去。但是如果你今天让我吃了一碗面啊，甚至吃了几个馒头，不行，我1点钟是必睡的，就是我躺那之后就不由我自己就躺着就睡着了。
1: 你这叫什么啊？这叫吃多了躺着了。
0: 哎，还不一样，还真不一样，他就是晕碳的一种表现、啊、
1: 就是晕碳。
0: 是
1: 我觉得山西人就是会晕碳、我记得有一年啊，我去临汾，然后下了这个高铁之后、刚好就是个1点多2点的时候，你看吧，满街上没有一家饭店是开门的。
0: 哎呦，这么夸张吗？
1: 一点都不夸张，一点都不夸张。我到了临汾就是这样子、
0: 啊、
1: 我生生挨

0: 来到下午5点供餐。
1: 呵，那运城要好一点，运城不是，运城这边咱们这边大家都知道，那一两点呢正是个旺季。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不是说啊1点我比如说我中午吃了这个碳水比较多一点，面食啊比较多一点，我要睡多长时间也不带，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说一下子睡一下午20分钟，甚至有的时候眯瞪一会儿，我就那种感觉，这个劲儿过去之后，一下午还是很有精气神的、啊。
0: 对，所以说你看，有的人受得了这样的天气，觉得我忍忍还能过去，像我们这样不得已，对吧？那有的人呢，实在忍受不了怎么办呢？给大家来说一个逃避高温计划。
1: 哦。
0: 韩国游。
1: 哎呦，吓我一跳啊！
0: 到了韩国之后呢，这小海风一吹，肯定是温度比我们这边啊要凉爽很多，舒服很多。毕竟沿海城市，你说它完全不热吗？那不可能。全球都一样，该热的时候都热，而且现在呢，全球气候变暖，哪哪它都热，是吧？不是之前还看冰岛雪山都化了吗？所以说呢，只能说是逃避高温计划，那不妨考虑一下我们的韩国游。这次的韩国游呢，是我们1019专属旅游定制啊，是专门给我们1019来进行的线路定制，从运城直飞到韩国首尔，避免中途呢倒车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另外的话呢，我们的价格也是市面上独一份。像我们的行程在市面上的话应该要到5000左右了，但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呢是3580元，小朋友和成人是同价。如果说小朋友单独想睡一个床的话呢，加300块钱啊，3880元。如果说咱们是4位组团以上报名的，每人再优惠50元。然后呢，护照需要大家自己提前办理好，行政审批大厅呢120块钱，7个工作日就可以邮寄到家。当然如果你想自己领取的话也可以，或者说加急也行。7月20号之前呢一定要把护照办好，这个是给我们已经报名的听友来提出来的哈。那我们的出发时间呢是7月29号，总行程5天4晚，那住宿的酒店呢都是海景房，中途呢会有几个购物点，像我们的免税店，这是必去的。其实就算我们说到了，就算我们不让大家去，大家也会自己去的。所以呢，免税店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行程点，跟大家说清楚哈。就是这一次的韩国游，它是一个购物团，因为我们要去免税店，但是呢，我们不强制购物啊。整个行程的话呢是高性价比的。没有强制购物，没有额外的自费项目，大家呢可以放心闭眼出。1019品质保障。那除了我们的免税店之外的话呢，会带大家去打卡首尔五大宫之首景福宫，还有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这是很多韩剧当中都会有到的取景点，包括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还有极具意义的朝韩38县，感受山河和和平的力量。那这次的行程的话，我们跟大家来郑重承诺，全程慢节奏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呢就是一个精致舒服，而且行程当中巨出片儿。我们的这一次行程一共是30个席位，按人头来算，目前呢已经报了有10几位了，所以说余下的名额不多了，因为很少有人说一个人去嘛，都是组团，一组团的话至少就2-3个人，所以挺占名额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出发。昨天还有听友打电话咨询呢，说孩子要上补习班，您放心，我们这个行程定的绝对是避开了孩子补习班的时间，7月29号出发，各位呢在后台直接回复韩国就可以了。那在这儿呢，我们郑重的再次跟各位来承诺啊，住宿、景点、餐饮全部对标原定计划，杜绝缩水和改动，杜绝货不对版，没有强制买单，全程自愿消费，透明出行，安心无忧，没有套路加价，用最低的预算解锁顶配的韩式旅行。就像我们在宣传当中说到的，生活呢不只有柴米油盐，还有首尔的晚风、烤肉烟火、漫天星光、桃李琐碎，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吧。
2: 与快乐同行。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49啊，因为我们上时间段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了说我们这次的这个韩国行啊，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可以来在我们的后台输入韩国两个字啊，就输入韩国两个字，会弹出一个链接，有具体的这次活动的一些行程安排、住宿条件啊都会有。当然，如果还是拿

0: 自己先藏起来啊，等一等，是不是啊？当然了，除非这个缘分来了，机会特别好，这和天气是没有关系的，是吧？但是有些朋友呢，可能他就不是太主动了啊，就是说我这段时间再等等吧，比如说等到九月份，也就是说立秋之后，十月份是吧？秋高气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再出来都没有问题啊。所以你这么算下来，其实一年当中啊，就是我只说咱们运程啊，你说适合在户外的或者相亲的啊，咱们就天气来讲，也就是那么几个月份，是吧？冬天太冷，夏天太热啊，也就是这么春天那么一段时间，秋天的那段时间，哎呀。不过话又说回了，这个天气啊，你要是能把一个女孩约出来，对吧？人家还能精装捯饬的，那真的是啊，我觉得这个女孩还是很不错的。欢迎我们的摇摇头没烦恼啊，周四下午好，打卡打卡，欢迎清风微曲，还有我们的这些打卡的朋友们啊，欢迎你啊。好的，那么在我们节目的开始之前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的方式和报名的热线啊，我电话呢就是2339100200啊300啊，这三路热线您直接拨打就可以报名，或者说关注一下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下方的活动报名，您再点进去啊就可以进行文字报名了，两种方式您任选其一都是 OK 的。话不多说，从这个时间段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啊，然后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如果您觉得哪一位嘉宾呢您自己觉得哎挺合适的，可以来联系我们啊。好的，第一位呢是我们后台新进报名的一位嘉宾，他姓许啊，许先生呢是95年生人，1月份的生日，身高180，体重是140斤左右啊，是一个偏瘦型的一个男生，大专学历，现在呢他是从事于房地产销售工作，收入10万左右，未婚，是家里的独子，车房现在呢目前呢我看一下车友房子前的是自建房啊，才艺爱好呢写的是美食，可能平时以喜欢美食为主，他的择偶标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不要太胖就好，然后明事理就行。再来关注下一位穆先生啊，穆先生呢是91年12月份的生日，身高170左右，体重是164斤，学历高中啊，他的工作呢目前是这个啊，就我们是打饼子的啊，打饼子的，在盐湖区龙居镇东张耿村，那、啊、收入8万左右，未婚，是家里的，让我看一下啊，对，他有一个哥啊，除了父母以外有哥哥啊，父母以务农为主，有车，现在呢可能还房子正在购置当中，择偶标准呢是30到33岁之间，只写了年龄，对于女嘉宾的其他呢倒是没有写太多啊，只是一个年龄。来关注下一位杨先生，杨先生呢是96年生人，1米73，175斤，高中学历啊，目前是挖机大队的一员，挖机司机，在盐湖区空港南区的凤凰湖畔居住，年收入9万+左右，未婚，有一个姐姐已经是出嫁了啊，父母均在外地打工，有车有房，平时喜欢运动，她想寻找一个朴素温柔善良的女孩子。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冯先生，96年4月份的生日，1米75，130斤左右，本科学历啊，他现在在盐湖区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婚姻状况是未婚，家里边除了父母以外还有两个姐姐，有车有房，想这个寻找一个女生身高在1米60往上走，有工作聊得来的女嘉宾。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在14:45到15:00这个时间段和大家来所分享的嘉宾资料，大家可以来消化消化，有觉得合适的请电联我们。
1: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特警，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温暖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 我寻找一个

0: 我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1: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1分之1。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2: 我爱你，
3: 我也爱你。
4: 撤回，
3: 怎么回？
4: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遮住了我对你的爱意。我不怪你，我怪大雾四起。
3: 我爱你。
5: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7: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8: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9: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睛时间
1: 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槟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看路
11: 看路
12: 看路，
10: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1: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2: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经时间，下午三点半了，来杯下午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欢迎回来，15:35啊。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为您带来的亲爱的你。很多朋友会说，哎呦，耿老师怎么放了半个小时的歌啊？这个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不是我们偷懒儿。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是吧，这两天的天气啊非常非常的热啊，也是希望大家在工作的时候要注意，对吧，一是要注意休息，第二呢也要注意身体。可能大家不太知道，有人说，哎，耿老师你们天天在直播间里边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多好啊，但是你们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空调。
1: 我们这儿大概有多少台主机啊？有四五台。

0: 主机，
1: 可能大家平时老听，
0: 然后主机都在散热，
1: 是，
0: 关键是我们这儿有一面巨大的落地窗，关键是这里面只有一台小小的电风扇，
1: 有
0: 然后前面还就是大家也知道有一些节目在直播，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前面还有几个美颜灯，这些东西全部都在散热，
1: 天花板上的灯，
0: 对，
1: 调音台的散热，三台电脑加上乱七八糟的吧。外边又是那个透明的落地窗，因为没有人来过直播间嘛，他们可能想象不到。但是你说这么热的一个地方，它没有空调啊，很多人会说不可能吧，是真的没有。所以你能感受到，你看我们每位主持人在给大家上节目的时候，那个状态好像都很亢奋，很兴奋，是吧？所以我们也是很辛苦的啊，我们也是很辛苦的。这不是然后刚刚我们的这个空调的维修师傅啊，这不是就过来了嘛，啊，在那儿检修呢，他不修不行了，不是人不行啊，是机器不行了，
0: 太热了，
1: 再这么热下去啊，人倒你说忍一忍也就罢了，
0: 你可拉倒吧，人也快忍不了了，
1: 机器都忍不住了，机器都要啊，就说哎，再不修我就要罢工了，你们就听不到了啊，所以刚刚在检修啊，检修完之后呢，我目前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凉气儿啊，可能过一会儿就有了吧。好的，那么咱们言归正传吧，这是一个小插曲，是吧？我看到有一些听友呢，也是在后台呢，也是问我们这个一些节目的这个嘉宾的一些情况，对吧？
0: 别着急，就是你别看我们没在说话，但是后台的电话包括微信哈，真的是没停过。
1: 所以就是说大家也别太着急，我们这边呢也是，看到了您的这个信息之后啊。第一时间跟您这个私下的这个私信回复完之后呢，也会把你要求的嘉宾的资料吧，也能说这个除了电话以外的一些资料，就是一并发给你。就像昨天是吧，我们有一位嘉宾呢，就是说耿老师你念了那么多，没有一个在我心坎上。那我说你的心坎上几年的呀？他说我要95年左右的。那我说你早说嘛，对不对？我念了一堆80后，那肯定不在你心坎上，差了15岁呢啊。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我要是吧，什么样一个条件的，我这边呢就能帮你找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的一些听友的留言啊，我看大家是怎么一下子蹦了你们10-20条啊，来看一下啊。啊，
0: 韩国旅行团的。
1: 耿老师换个大的风扇是吧？不行，因为
0: 我们这儿其实风扇还有那个落地小空调都有。
1: 这个不行，这个声音太大了。
0: 对，
1: 直播间这边大家，我们这个小风扇有的时候声音大的话呢，有的时候大家都会听到啊，因为你在这个耳机那旁呢，都会听到一些比较嘈杂的声音，对吧？
0: 嗯。
1: 直播间不能用那种，因为之前有一些听友说，那你们直播间为什么不自己装一台空调？这个问题为了分着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的好啊。我曾经无数次的向我们这个领导啊，包括我自己提出一个意见和建议，就是说，那就不要用这个台里的中央空调了呗，有时候设备坏了怎么办？毕竟机器啊比人值钱，对不对啊？我就说你能不能装一台空调？那领导也反映了一下，找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大的落地窗呢，它是一个玻璃的透明，没有办法，它没法装，所以就没法装这种台式的这种的，就只能依靠这个大的空调。然后你发的那个风扇那个也不行，太大，那玩意儿一开啊，你就别上节目了，大家听的全是那种嗡的声音了啊，都是工地施工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还不行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这后台的老铁、啊、
0: 稍等一下啊，耿老师这会儿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有嘉宾在咨询情况
1: 啊啊，
0: 然后呢我需要把这个情况跟人家再说清楚啊，所以这个麻烦耿老师再跟咱听友唠一会儿吧。
1: 还有人是说这么热这种环境是吧，就没有想象不到啊。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是最近才坏了的，不是说一直没有啊。以前还是有的，要不然的话就是待不住了。但是确确实实你说这么热的天儿是吧，还是那句话，就是有的时候太热的话人心也就比较浮躁一点啊，它直接影响到了你上节目的一种状态。所以这是小插曲吧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就说怎么放了那么多歌啊，是不是到了假日放轻松的时间了？没有没有，还没到啊，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半个小时在修空调呢啊。好的，那么虽然说这个半小时过去了，我们节目呢还有这么15分钟的时间段是吧？该咨询的您还继续咨询，该问的您继续问，我们这边呢看到之后，也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好吧？
0: 对，然后我这边的话呢是有几个男嘉宾个人情况还不错啊，然后呢大家来听一听吧，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咱们 可以私信来跟我们说啊。你看，其实我刚才就在给嘉宾们发照片，然后编辑资料。首先第一位呢是咱们的，稍等。首先第一位呢是咱们的孙先生啊，孙先生的话呢，95年生人，个子很高，得有个1.8米好几呢啊，个高，然后很壮啊，体重的话呢是一个170斤左右，本科学历，目前呢是卫校的老师，在盐湖区已经买了房了，年收入就是个7万到8万的样子，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在私企工作，然后有退休金的那种，名下呢有车有房，平时呢喜欢历史哲学相关的，打打羽毛球什么的，择偶要求的话呢是95年以后尽量在编或者是国企工作稳定一点，家里条件一般就行。这是咱们的孙先生啊，
1: 这来自于口腔医院的一位老师啊，个儿也挺高的，如果喜欢这个大高个儿也喜欢老师的朋友，这孙先生呢可以来考虑一下，好吧。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小小泰山拿下，
6: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5: 简单吃点有点介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5: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7: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5: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0: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11: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好，北京时间的15:45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的时间段呢，还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这个情况啊，因为有一些听友还是在仔细的在询问当中啊。今天呢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在我们节目的尾声一直在问的话呢，我们这边呢看到的信息一定会第一时间啊，然后来帮助您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好的，感谢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关心，是吧？说多喝点水，还有我们的老铁就说到了啊，这个太热了，怎么怎么着啊？感谢感谢啊，等慢慢的这不是修好之后，这不就好了吗？是吧？ 就是苦了我和大鱼儿后边的节目的主持人，那不就幸福了吗？啊，所以也许大家在听到什么车的节目呀，或者下班乐呀，还晚上我们袁志姐的节目的时候，会看到主持人是不一样的一种比较兴奋的状态。那就是这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哎呀，这空调一定是修好了啊。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些听友呢也是在问啊，这个刚刚呢在上个时间段的一些男嘉宾的情况啊，我们这边呢有一些呢是其实已经报了一段时间的啊，你比如说像之前的我们给大家一直说的那个王先生，对吧？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啊，就是88年那位，88年我记得应该是未婚吧，王先生，我看一下88年那位啊，88年9月172，75公斤，大专学历，目前呢是消防某公司的这个消防的维保，7万加，对，未婚，对，王先生这个88年是未婚啊，想起来了。家里边的是妈妈，一个哥，一个妹啊，然后有车有房，他想寻找一个体重不要太胖，大专以上文凭，身高在1米60以上的女嘉宾。

0: 有一位女嘉宾呢，邓女士，95年生人，3月份的生日，1米60，100斤。目前呢，她的这个学历是本科啊，她是在太原理工上的本科，211初中老师，盐湖区人，在盐湖区工作，4万+的收入，未婚的状态，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一个弟弟啊。个人名下车房目前我看还没有，平时呢可能喜欢追剧啊，这样的是一个非常喜欢追剧的女生啊。她的择偶标准呢是同城，年龄呢可以稍微大一点都可以，她是95年呢，也能接受93、92、90，就这样吧。工作稳定，有上进心，大专以上学历，身高175+，身材要适中，不能太胖。不是你要的幸福。再来关注下一位李女士呢？李女士呢是1米65的身高啊，对，97年生人啊，97年1米65的身高，100斤，研究生学历，目前在永济高中在编老师，现居住地呢也在永济市，年收入就是4万+，未婚。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呢都是双职工，有车有房，想寻找一个在永济工作，本科以上学历，身高1米60，含本科啊，身高是1米70+，对，说错了，不好意思，身高是1米70往上走，有稳定工作，父母至少有一方有退休金，生活积极向上。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嘉宾的资料，大家在听了之后呢，您觉得哪一位嘉宾呢，诶，我比较感兴趣，我想认识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耿老师来联系啊，或者说您直接呢把您的择偶需求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来说一下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帮助您来根据您的要求寻找啊。
1: 是的啊，今天呢联系了好几位嘉宾，其实我觉得成就感最大的是联系了一位外地的嘉宾，然后并且配对成功的，因为你想，本身我们节目更多的是针对盐湖区嘛，之前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说遇到外地嘉宾我们也很头疼，又想解决又怕解决不了，然后也有很多家长可能不在我们后台留言，但是他们都在默默的听，听过之后呢，你看这不就联系上了吗？
0: 对，
1: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听到哪些嘉宾，你就多留意一些家里人有这样的需求，对吧，然后我们尽最大的可能性帮你们去联系吧。刚才是联系到了一对苏州杭州的，苏州跟杭州的两个人，觉得离得还行，也不是特别远，那就行，就聊一聊呗。
0: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啊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我们在明天周五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30，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9: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0: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9: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7: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小白白，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101.9 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京时间的16: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16:00准时来锁定汽车驾到的节目时间。那我依然是今天的河东漂移小主运营，欢迎各位继续在广播端的守候啊。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会跟大家分享很多跟车子相关的话题，来了解一下车市的最新的动态。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的。您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当然此时此刻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在抖音当中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屏幕上啊，通过点赞的方式来签签到，告诉主播你来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共同进入到的是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的，车圈热搜榜这时段呢，首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动态，来关注到奔驰的纯电机 LC 这一款车啊，鎏金版33.98万元起的一个价格，这鎏金版呢，它是一个中配的版本啊。灰银版是低配，那预售价格是29.99万。那星铂版的话呢，高配今天的预售价格是38.88万。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款车它的一个价格的区间。先来看一看这个33.98万，全给满配。为啥说叫全给满配呢？我们来看一看它的配置顶不顶啊？800伏的高压四驱。两档变速啊，柏林超大连屏 ，Momenta 的智驾，新语音的大模型 ，S 级的空悬和后悬转向全配齐。那这个车它会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两档变速箱加物理可断开的前桥驱动变真两驱，所以能耗的话呢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视频端的朋友们，纯电的 GLC 上市了，那么在目前一个市场情况下，你是会选择燃油版本呢，还是考虑选择这个纯电版本来尝尝鲜呢？哎，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呢重磅的一款车型，就是极氪的 9X 五座版开启了预售。那它昨天也进行了一个重磅的官宣。新车呢依托全球首个900伏的豪华电混专属浩瀚 S 架构打造。那么传承旗舰级的性能、操控和安全实力，行业首创的二排双伊姆斯躺椅加双零重力座椅，重新定义旗舰五座的标准啊。其实呢，这款车的话，六座版本之前很多朋友就关注，也已经拥有了它。那六座版本呢，主打的是多人全家出行、高端接待的市场，目前也是在持续热销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本次呢，五座入市补齐了极氪 9X 旗舰产品的矩阵，覆盖尊享大五座加全能六座双细分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巩固极氪在50万级市场的头部优势。好的，我们来关注小米的最新消息。小米 Scanman 的中文名啊是什么名字呢？雷总也已经在他的微博上面来公布了，叫做小米鹏程。小米呢发布鹏程系列的增程 SUV， 什么样的一个寓意呢？我们说 Skynomad 的意思呢就是天空游牧者，官方称呢这是一个关于空间和生存的新名字。鹏程主打增程式的家用 SUV， 然后呢户外旅居的车型赛道啊，走的是这个赛道。那旗下车辆呢将会搭载专属的标志，定位于小米的主系列，形成清晰的一个区隔，像小米速七、预期系列呢持续聚焦高性能的纯电赛道。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宝马的新 X5， 它的外观也已经曝光了啊。很多朋友说，哎呀，百年宝马的设计越来越有点不太理解了。先不说它的设计啊，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宝马这一波的价格跳水。以宝马二系为例啊，252升 M 运动套装的官方指导价现在是20.88万元，终端的优惠的话，很多地方超过了4万。有一些宝马销售给出的报价更加的惊人。

二系分期裸车15.6万的一个价格，叠加店内的一些补贴5000元，有一些地方它的这个裸车已经达到了15.1万元啊。另外的话，销售还表示，如果说想享受更多的优惠，可以进一步来商议。我们来听听，对吧？你走进这个 4S 店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全方位的服务，哎 ，VIP、VVIP 的待遇。那换言之，之前20万元以上的中端车型，目前呢裸车已然下探到了15万元左右。另外的话呢，纯电 SUV 宝马 RX1 eDrive25 在经销商的终端叠加优惠之后的话呢，裸车价格也已经来到了15到16万的区间。喜欢宝马的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呢？还在观望的过程当中吗？最近想要关注宝马的朋友们，无论你是去购买它的这个全新的新能源的产品，还是说购买它这个骨折价的燃油车的产品，现在都是一个入手的不错的时机，也欢迎大家可以真正的到店去看一看，不同的分期政策享受到的优惠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车圈热搜榜的全部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会跟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来听一听收音机前的包括视频端的朋友们买车的一个选择。想问问大家，买这种大的 SUV 一定需要第三排吗？想问问大家，如果是你的话，买空间比较大的 SUV 你会如何来选择？是必须得有第三排吗？有些朋友说，哎呀，第三排是这种硬性的需求，说现在大家都买了，都有第三排了，那我必须得有。想问问大家，你会选择三排平权的大六座，还是呢极致后排体验的5座版本啊？大家来可以把自己的选择发在我们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那如果你想选择的是5座极致的二排和储物，那大家可以来扣一波一。如果你说，哎，都此时此刻买车了，我都买到大型的 SUV 了，我必须得买6座了，享受这个三排的空间平权，那你可以来扣一波2。如果你还是觉得这样的参与方式比较繁琐，那你想买5座你就扣5，对吧？硬要买6座咱就扣6。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打卡签到，抢一抢专属于你的 VIP 停车位了。稍后的时间，我们线上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2杯5折，
2: 没问题。
1: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2: 好。
1: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2: 行。
1: 城市马拉松陪跑，
2: 走。
1: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1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我们的广播端啊，那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大家呢也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啊，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端来收看节目的直播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动起小手来点点赞啊，点点左上角的关注，方便大家可以找到我们。好，那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昨天有跟朋友们在聊天，说都这会儿了，如果去买一些新能源的大的 SUV 啊，包括之前很多朋友说五座七座去纠结，现在想问问朋友们，如果你预算充足，你想拥有一款空间大一点的 SUV 的话，你会一定要选择拥有第三排吗？来看看后台的朋友们如何留言啊。其实很多朋友说，如果我不买这个有第三排的，然后哪一天我满载的话，我就会感觉我有点不甘心，说同样的花了这么多的钱，我竟然没有第三排啊。有些朋友又会觉得说，哎呀，那我有这样的必要吗？我买大的 SUV 我就是为了空间特别的充足，如果有第三排的话，感觉好像每人均空间又不是那么够。我们来看一下 Airlines 在后台留言，他说我选燃油啊，毕竟来讲燃油车跑得远。燃油车跑得远，我们今天是聊你会选几座的大的 SUV。 他说我会选五座的，毕竟来讲自己还没结婚，我家用车呢就属于是代步，安全性到位啊，位置够用就好，那铁定够用了，对吗？还没有结婚，那就可以拉上自己的这个女朋友的闺蜜们，还有你的这个小伙伴们，都妥妥的是没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天府公园说我会选择纯电 EV 款的，EV 款的加速会更快，然后零排放，那必须是零排放呀。来看一看，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七座的，我属于有孩子的。我们每天都要给自己换马甲，你待会儿就说我可能都不是来自地球，对吧？有孩子，而且呢我媳妇儿比较喜欢露营，三排座外加零重力航空座椅级别的配置更能够把体验感拉满。喜欢露营你是必须得有外放电，是不是？然后那你这个那你这几排的话还得可以灵活去配置，不然的话你后备箱的话有很多露营装置都放不下，你还得整一个有行李架的那一种，就看起来特别露营风的那种车型来选择了。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会如何来选择呢？当然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观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最近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是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或者是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发消息给主播的，我们一起来帮你选一选啊。来看一下瞿阳在后台留言了，他说开过三排 SUV 的都懂啊，那就是处处将就。他说第三排只能短途应急，后备箱塞不下多少东西，带娃照看比较费劲儿，地板放倒也放不平，装大件儿特别闹心。确实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就之前，就是你现在如果去买到一些新能源的这种大六座的，就是2+2+2格局的，你可能坐起来最起码没有那么憋屈，对吧？而且这个座椅如果能够灵活去调整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今天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到小米的那个，就之前曝光了那个谍照的那款车，接下来可能就会帮大家来解决一些痛点，就是它主打的是一个大空间，但是呢它是灵活空间啊，就是我需要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有三排，对吧？我不需要的时候呢，那我就是还要满满的把我的后备箱装满的一个状态了。可以期待一下小米的这个鹏程啊，鹏程系列，但是它是作为一个增程版的车型来出现的，从名字当中也能够听得到。我们来看一看
卢雪雕他就说了，他说这个其实买车的话，关键还是看个人的一个家庭的需求，空间大，带娃出行方便，没有说自己会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座位数啊，但是就强调了必须空间够用。好，我们看到后台的话呢，有朋友在留言咨询我们的那个109主播带你游韩国啊，大家可以留言韩国两个字，也可以呢去留言小分队三个字，可以加入我们109的浪浪小分队，来看一看浪浪小分队都会为你安排哪些精彩的内容，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那么在稍后的话呢，运阳也会帮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这次韩国游的精彩亮点啊。这时段的话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

聊聊车。如果最近你也在选车比较纠结，可以在后台来给主播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友书生啊，他说我想问一问那些奔驰宝马二手的十几万的能不能买，还是买那十来万的国产轿车，可能确实比较纠结。刚才我们说现在 BBA 的新车都在跳水了，那现在二手市场的价格确实也非常划算，可能之前你这个预算想买到的一些二手车买不到一些年份比较好的，可是最近买二手车的话，你可能真的能感受到经销商的那部分诚意了啊。我觉得你要是考虑这个问题，你预算大概就是在十几万，你要考虑的不是是不是要买这个 BBA 奔驰宝马，你要考虑的一个点非常重要，就是你买得起，但是咱能不能够用得起。嗯，因为这些车你要考虑到你首先你平时对吧，油耗只是一方面啊，然后你平时的比如说磕磕碰碰维修保养，这个费用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另外的话，你就是比如说换一些配件呀什么的，你可能更多的考虑的是用车的成本，而不是说你现在享受一个什么优惠去购买了这款车啊。如果你感觉说，哎，我平时能够负担得起它每年的用车成本，那我觉得你现在去买这种年份不是很久的 BBA 的车型，那也是非常划算的一个选择了。现在的这个售价确实是比较吸引人的。好的，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在线上继续跟大家来聊聊车，也欢迎大家搜索汽车驾到的抖音账号，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一起来聊聊天了。

0: 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槟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16:30，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的话呢，还是要跟大家聊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在看车啊？有没有一些比较纠结的点啊？或者说你

品牌的车，某款车型还是有点举棋不定的话，大家都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来留言。欢迎朋友们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点点关注啊，来到我们的视频端也是可以随时来跟主播聊一聊的。好的，我们来看一看才来啊，他说有两个娃的家庭，一年的话也就开10000公里。现在的话呢是看了锋兰达的 SUV 油车，跟亚洲龙啊，然后呢，两者的话还是会差那么个几万块钱啊。然后他说现在感觉行情不太好，又很喜欢亚洲龙这个车，说该怎么办？买锋兰达还是加点钱加点预算啊，去上这个亚洲龙？说句实话啊，你要是二孩家庭的话，这锋兰达可能没法满足你的要求。就是锋兰达的话，它现在只能满足你对品牌的一个需求。这个 SUV 你两个孩子，先不说两个孩子啊，就是说你平时比如说你后排常常坐坐人的话，都是感觉后排的空间是比较紧张的，后排空间很小，你一定要你，我觉得大家去看车的话，不仅仅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可能习惯说，哎，我看上哪款车，我就在网上看一看数据，这种感觉是，不是很明显的，大家一定要到店里面去看，哪怕你静态的去坐到这款车里面去感受一下，它后排空间真的是比较小，而且你还两个孩子，对吧？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对吧？长高啊，长胖。偶尔有一个全家出行，那真的是，哎，真是不行啊。所以说这几万块，我觉得你要是买这个亚洲龙的话，加的还是比较值的，对吧？然后你买混动的版本，虽然车子比较大了，用车成本也不高啊，也不高。所以说建议像这种情况啊，你目前的情况，我就建议你直接加价，直接上亚洲龙。来看一下6789啊，在抖音端给我们留言，他说我们的车的数据全是不靠谱的。你咋不靠谱了？你是觉得哪儿不靠谱？给你的这尺寸不靠谱呢？啊，还是续航里程不靠谱呀？大家不知道，就是很多数据都会有这样一个前提吗？叫做按照实验室的数据。为啥说你必须实地的去感受呢？啊，我其实特别佩服就很多朋友，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买车，大家真的就是 PPT 买车，对吧？就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新能源的车开一发布会，然后就跟你说，来，你来预定吧。很多朋友完全没见过这款车，真的就交定金了，然后也不去对比，也不去看一看，也不去试车，就下定了。对吧？那是新能源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还有一些朋友，你去买一些经典的车型，你不真的不去试吗？然后我还听过身旁很多朋友这样跟我讲，他说我就不好意思，就是我特别不好意思去试乘试驾，就是我们都跟他讲你去试乘试驾对比一下，然后他就会讲说我真的很不好意思，我就看中哪一款，我喜欢它的外观，我到店里面看一看，哇，就是它了。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之前没买过车，就是你知道我们在这个 4S 店里面看到很多车，因为就这种视觉上的一种感受，这个车放那儿还是挺大的，但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坐进去去感受一下。很多朋友说，哎，怎么到路上我就感觉它变小了呢？那真的每款车都这样，你去看看那商场里头放的车，你才觉得它很大，对吧？占据了这过道的这一大半儿。啊，等你买回家以后，你发现，哎，我坐的时候我怎么觉得这空间就不够用呢？所以大家一定要大胆的去开一开，你不买也没关系嘛，它当然是会让你去试的了，是不是？勇于去试乘试驾，就鼓励大家，你试乘试驾半年以后你不买也是无所谓的，对吧？半年以后出新款了，咱们再考虑考虑，再等一等啊，无可厚非。我们再来看一看哲学家啊，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小鹏的猫纳 M03 它能开个七八年吗？那正常情况下它得开七八年呀，都这价格了，对吧？这品牌了，这电池了，它还不开个七八年吗？其实大家哈，就是很多朋友一直说，新能源的车到底能不能开七八年？其实我们看一看，
就是之前去购买。

新能源车型的一些朋友们，他们的车其实都已经战斗够七八年了啊，包括就七八年之前那样的老技术，所以说现在的技术的话完全是可以放心，完全是可以放心。你不应该担心这款车能不能开七八年，而是说你能不能忍受这款车七八年。就是现在的车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快消品的感觉，所以说就是害怕你追新款是你有点厌倦它了，而不是它撑不住了。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在后台来给运阳留言，我们在线上呢帮大家一起来选一选。下面的时间呢，还是来共享一首歌曲来清凉一下。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了。

0: 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心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准医师裴刚刚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裴准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裴主任，如果想排查冠心病，冠脉 CT 和冠脉造影这两项检查怎么选呢？到底哪个更好呢？
1: 这个问题是很多患者所纠结的。冠状动脉造影和冠脉 CT 啊，都是排查冠心病常用的检查，但两者的定位准确性还有适应场景是完全不同的，并没有绝对的更好，只有更适合。具体需要选择哪一种，医生会根据您的情况合理推荐。首先看准确性，冠脉造影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能实时清晰地显示冠状动脉的形态、狭窄程度和斑块的情况，准确性接近100%。而冠脉 CT 是无创检查，通过 CT 扫描重建冠脉影像，准确性为90%左右。从适用场景来看，冠脉 CT 更适合作为筛查的手段，比如对于有轻微的胸闷、心慌、无明确心绞痛症状且危险因素较少的人群，我们更倾向于选择无创便捷的冠脉 CT， 能初步的排查冠脉是否有明显的狭窄。而冠脉造影更适合作为确诊和评估手段，比如面对冠脉 CT 已经提示了明显的狭窄，有典型的心绞痛症状、急性心肌梗死等情况，医生需要明确狭窄的程度，为治疗方案提供依据，则会选择冠脉造影。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声、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7: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4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回来，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线上跟大家聊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包括在抖音端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接下来买车的一个趋势，包括补贴的力度。那欢迎收听前的朋友们呢，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就是我们广播节目同名的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广告时间段，在节目之后啊，在任何时刻想跟主播来聊聊天来留言的话呢，记得点点关注账号，就可以随时随地来找到主播了。刚才呢有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

这个小鹏，能不能开这个七八万啊？其实呢，我们来看一看，后台有很多朋友给到一些反馈。李正坤就说，他说主播你好，我的大运面包电车都已经开了11年了，里程呢现在行驶了22万5000多公里，现在还是一个妥妥的状态，就是也是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个参考吧啊，其实没有那么担心，我们现在的技术还是比较硬的。来看一下海胜在后台留言，他说13款的力威小家碧玉已经13年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这种车就是陪伴自己越久，你心中越是放不下，越是舍不得它，就即便你买新车也不想把它换掉。就是一种相互的守候吧，你守着它，它守着你。大家也可以在后台把自己开的什么样的老车在后台分享给运阳了，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抖音直播间来参与这时段的节目互动。选车买车用车，我们来看一看上个时段大家都留了哪些言，来看一看星星啊，他说最近换车实在纠结是电车还是油车。这个就跟刚才我们的听友凑热闹说的一样，自己还是看需求啊。6789刚才就说了，说一年低于2万公里预算10万可不敢整新能源。2万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整，你2万的话你可以算一笔这个油钱加上你的这个保险啊，然后呢你再去算一算你10万去买这款新能源的车你的这个全险的价格，然后算算用车成本，其实算下来相差不是很大，如果说是在2万公里的话。123在后台留言，他说电车就选特斯拉，油车就选卡罗拉，这还押上运了啊，可以可以啊，油车选丰田是吗？电车选特斯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来看一看刚才的星星，他说最近换车是在纠结电车还是油车，你可以留下你具体的一个预算啊，包括你想买什么样的车型，然后还有你的用车的一个需求，比如说你每年行驶的公里数，然后你的一个用途，你主要是市区通勤比较多，还是也有跑长途的这个需求，每年跑长途多不多，家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备用车啊，这个都作为你选车的一个参考啊，当然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预算，在自己的预算范围内选到一款最值得的车。好，我们来看一下 CCY， 他说一年开了2万多公里，现在的 Q3 二手收11万，要卖了换电车吗？确实有点纠结。大家建议他换吗？啊 ，Q3 二手的收11万，一年跑2万。哎呀，我建议你可以再等等。为啥呢？因为你看，他已经对吧 ？Q3。我们就按它原价来算一算，它已经跌到11了，再往下跌其实也跌不了多少啊。问题是现在收了以后，你打算加多少钱去买一款新车，对吧？如果说你就打算拿这个置换掉的这11万，然后你去买款车，说句实话，你这个价格你买的车跟 Q3 的这种驾驶的感受，对吧？行车的质感，包括那么些许的品牌的影响力去比，我觉得不是很值啊。你可以再观望观望，然后另外就是说你打算要换电车的话，换个多少钱的？如果你想再添上个10来万，我就不是很建议，要不然你这 Q3 咱就继续先开着吧，咱再等等啊，就怕你赔太多钱。当然你说你预算特别充足，你就是想加入这个国产新能源的第一梯队啊，新势力品牌，咱一年收入也不菲的话，那咱就另当别论了。主播目前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来看一下这位听友潇潇，他说凯迪拉克的 XT4 和别克的昂科威 Plus 选哪个啊，或者这个价位还有其他的 SUV 推荐吗？你就选昂科威 Plus 就行了，是不是？你除了那个品牌，其实现在的话大家买品牌

好的，朋友们，选车买车用车，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还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来点点关注。下面的时间呢，运阳想为大家推荐到的是1019主播带你游韩国的这趟旅行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哪些这个经典的特色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到了韩国以后我们都会去哪些地方去打卡呢？首先的话呢，会走入到的是首尔的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其实国人非常多啊，红墙青瓦，到处都是中国汉字，可以去看一看。还会带领大家呢走进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韩剧封神的取景地首尔塔啊，来到首尔一定要去一下首尔塔。包括这个极具意义的韩朝三八线啊，都是推荐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山河与和平的力量。我们来说一说1019专属的韩国行的这个团的话呢，我们这次的话真的价格，我们都是车在降价，我们的价格也是打骨折的，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到这波诚意？大家可以到运城的市场上去看一看，真的没有我们的价格优惠，3580，对吧？而且是从运城直飞首尔，价格非常的优惠。我们呢会在7月29号出发，大家如果有这个计划的话呢，要提前把一些这个手续来办一办了啊。护照的话，大家一定要自己去提前办好啊，提前办好。我们呢7月29号的下午出发，大家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咨询啊，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小分队三个字儿，或者是留言韩国两个字儿。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价格比较划算。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说现在旅游啊，大家最害怕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但是你跟着1019的主播，那就是全程慢节奏的玩起来，不赶路不折腾啊，主打这个精致舒服，而且全程入住一线的海景酒店，睁眼就是大海，和主播一起来听听海风。主播搞不好就会成为你的专属摄影师，朋友们可以预定起来。我们首团的话呢是限量招募仅30席，所以大家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全程的话呢都是由我们的主播亲自带队随行，然后的话呢全程也会监督把控行程的所有细节啊，住宿啊，景点呀，餐饮啊，都是按照原定的计划，所见即所得，绝对不会去缩水呀，对吧？或者是来给你整个什么买家秀呀之类的这种。另外的话呢，我们会有这个购物的这个站点，但是呢不会强制大家去购物，无套路不加价啊，划重点，不会强制买单，透明出行。所以说大家可以赶快行动起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韩国两个字，或者是留言小分队。很多朋友说这小分队是干嘛的呀？就是我们1019的专属小分队，你听听这名字，叫做1019浪浪小分队。欢迎大家加入进来啊，在这个夏季感受一波1019主播们的热情，感受一下非常热烈的这种夏日的时光，大家还是要给自己来做一个不错的安排啊。我们看到后台还有朋友问那个研学团还发吗？研学团还发啊，但是呢是到8月份发了。咱们的孩子们都很卷呀，7月份都在补课的过程当中啊。欢迎各位，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左上角的关注，因为我们的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没有来得及回答的跟车子相关的话题，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大家线上解答，大家记得点点左上角的关注。稍后呢将会进入到嗨下班乐的节目时间，感谢收机前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了，各位拜拜。

0: 800086。
1: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2: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Come on，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

0: 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点啦，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易保持清洁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阴天，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晋城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5: 全程扫

0: 九路况时间。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宇街的整体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由北向南在进入到素水街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运林路和机场大道的交汇口，目前的机场大道由东向西在进入到运林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目前的运金路由西向东进入到盛会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东西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南路，目前的盛会南路的入城方向由南向北进入到红旗西街的路口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南向北进入到六岔路口的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河东东街，目前呢可以看到河东东街由东向西在进入到苏宁广场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是出现了短暂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河东东街由东向西进入到人民路的路口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也是需要等待一到两红绿灯的。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许愿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许愿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3: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0: 哎，
3: 在山西汾阳有一村民呢在这个养猪场附近地里干活，
0: 嗯，
3: 结果你猜怎么着？
0: 怎么了？
3: 竟然挖到了一颗佛手。
0: 哎呦，这是挖到古董了呀。这是
3: 目前呢该村民啊已将其无偿捐献给汾阳市博物馆。
0: 哎呦，为他点赞呢啊。
3: 博物馆工作人员说啊，经过专家鉴定，该佛手呢为该馆一尊佛立像的佛手，就是他的佛身儿，在这儿佛手被找到了。
0: 哎，
3: 年代呢是北魏时期，
0: 嚯，
3: 距今呢已经有1400年了。巧合的是呢，该立像的这个佛身啊，此前呢同样在这个别的区域也曾经发现过。
0: 嗯，
3: 经过专家呢研究讨论，两者呢相契合，
0: 哎，
3: 本应该为一体，
0: 合二为一了。
3: 对，目前呢专家呢正在研究啊如何将佛手和佛身进行修复。
0: 嗯，
3: 村支书呢也介绍说，此前呢村里啊就有七八座这个庙。发现的佛像呢均是来自于这些寺庙的。
0: 嗯，
3: 官方呢将给予挖到佛手的村民一些奖励，
0: 哎，
3: 并为村里赠送锦旗。
0: 嗯，
3: 后续啊将举行佛手捐赠仪式。

0: 是为这个村民点赞了啊！其实有的时候你想想啊，捡到这种文物能还给这个博物馆更好的保存，哎呀，这个精神啊，这个
1: 点赞，
0: 哎，这个精神状态啊，我就觉得值得我学习啊。
1: 你也没那运气啊，就跟大家说了吧，
0: 主要我家没有养猪场，
1: 我们山西啊，到处都是国宝。
0: 对啊，也希望
1: 你去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子，看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戏台，这都是大有来头的。
0: 是啊，没有占为己有。而是把它更好的捐赠给博物馆来保存，这份精神啊，值得所有人来学习了啊。
1: 嗯，
0: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之前有没有在路边见过卖这种中药材的？
1: 路边应该卖什么的都有，就是有那种摆摊的，一小块一小块的，
0: 对，
1: 还有人会自己买一些去拿回去泡水喝呀什么这些的。
0: 我之前啊还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在那个峨眉山旅游的时候，就有那种村民啊背着那个背篓篓，就在那说，哎呀，我丈夫那个去山上这个挖这个什么天麻去了，这已经七天了，买了呀，我当时买了之后我出来回来不是，我都不用回来，我出了景区门口，我看一模一样的，人卖的还门口卖的还便宜。
1: 对，所以大家就是尤其是因为到了暑假嘛，很多朋友都出去玩，
0: 对，
1: 在景区的时候，
0: 当
1: 然也会有一些是真的，
0: 是，
1: 但您还是得仔细辨别，
0: 哎，
1: 有些这个骗子可能就打着这个当地村民的这个旗号，就卖一些中药材啊，
0: 是，
1: 卖一些当地的土特产。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买了之后发现啊，它的价格比那个旅游的那个纪念品店
1: 贵多了，
0: 还贵呢啊。
1: 就是我觉得贵是一方面，说不定那个药材啊食材还不太好呢。
0: 是啊，怎么回事呢啊？近日呢，在浙江嘉兴，73岁的吴阿姨啊，看到春波坊里啊有个路边摊。在那儿卖中药材呢，摊位上啊摆了很多这种中药材啊，有人参呐、灵芝啊，没那些啊。吴阿姨呢自己呢是血压高啊，血脂高，便想着说买点这个中药材啊，自己来吃吃看嘛。吴阿姨呢就买了天麻，哎呦，天麻，哎呦，我当时买的就是这啊，党参啊、川贝等等药材。天麻和党参呢都是2块钱一克，川贝呢是7块钱一克。推销人员呢就把这个药材啊磨成了粉再称重，看看啊没有多少，算一下要7050块钱、啊。
1: 等会儿2块钱一克
0: 啊，
1: 7块钱一克，
0: 对，
1: 磨成粉要7000块钱。
0: 对呀、当时啊吴阿姨一下子也就懵了，最终呢老板啊把50块钱的零头抹了。
1: 这老板还怪大方的。
0: 你怎么不把前面70块钱的那个大头抹了呢啊？吴阿姨呢用手机啊付了7000块钱，回到家之后呢，吴阿姨啊越想越不对劲儿，之前讲过这个骗。局嘛，人但凡给你磨了之后，你想退，跟你说都退不了啊，都给你磨成粉了，退不了了啊。吴阿姨呢，觉得自己啊也是上当了。孙女小吴啊，当天下午就带着这个吴阿姨再去找那个摊位，
1: 这都迟了呀。
0: 那几个人已经不见了啊。吴阿姨呢，他们马上向相关的执法部门投诉，查了监控，他们可能啊是骗完我奶奶之后，过了半个小时，车子开过来，一伙人就跑了。我看人数啊也不少，有4-5个人呢。他们呢把摊子啊全部搬走了，一起走的。小吴了解到之后呢，附近的商家啊也有很多人被骗了。对方呢摆摊之后啊会安排几个托儿
1: 啊，
0: 要人过去啊，托儿就会以高价去哄骗消费。哎呀阿姨啊，你是不知道，
1: 这便宜啊，
0: 人我平时在外面买这天麻20000块钱一克呢，这才2块钱一克，
1: 这差太多了吧。
0: 当时呢也有这个朋友说啊，而且他们在现场加工了之后，这个粉末呢是很难检测了。最后呢再说我东西都给你磨成粉了，你不买我也卖不掉了，这种套路啊，来套路这些消费者，要求呢这些顾客呢去买单。付款记录显示啊，收款方呢是杭州的一家中药材店，当地的物业方面却称啊没有这家公司。记者呢来到了吴阿姨当天买中药材的地方啊，店铺里的人说当天上午他们就到杭州去了，店门呢是关着的，所以呢谁在外面摆摊他们也不知道。7月6号在执法部门的努力之下，摊贩把7000块钱啊也是退给吴阿姨了。
1: 我这就很好奇了，为什么就是不是你们，但是这个二维码的收款方却是你们呢？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啊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啊，那诈骗套路啊层出不穷，也跟家里面的老年人说一说啊，
1: 像碰到这样的事情，别人就觉得哎呀不好意思，人都给你磨成粉，咱就报警，警察来了咱听警察的，警察让我给我再给。
0: 对啊，而且买药材这种东西啊还是得去正规的药店买。
1: 是的
0: 啊。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0: 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8: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7: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9: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7: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0: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7: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一听婷婷今天的声音状态就知道啊，昨天晚上是不是喝酒了？
0: 我没有啊。
1: 我就怕听友说我，我得先把话题引到婷婷身上啊！
0: 不打自招呢，你这是？
1: 因为我确实是啊，因为我们这个监听耳机呢，为什么叫监听耳机？声音还原度很高。
0: 是的。
1: 我刚刚在播路况的时候，我一戴上这个耳机，我一人配衣裳马配鞍，我已经完了啊！一会儿听友该说佳佳昨天晚上是不是喝酒了啊？我跟众人跟大家说，不仅喝酒了啊，我还五魁首了呢啊！
0: 不是
1: 五魁首，666、啊。
0: 今天这种状态就有点那种死猪不怕开水。水烫的感觉，
1: 什么叫不怕？
0: 我喝酒了怎么了？啊，我还五魁首了怎么了？
1: 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怕啊！真是真热，我这么跟大家说，最近这个天气啊，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啊，我刚在家洗完澡，还没出家门呢啊，就感觉又得出了一身汗。
0: 哦，真的是。
1: 哎呦，我可讨厌就那种身上那种黏腻腻的感觉了。
0: 就是我今年都发现哈，我往年我都没有感觉到，我以为是我就是哎上年纪了，
1: 上年啊，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0: 为什么我这头发里面老是热乎乎的，老出汗呢？我说不行，今年把头发扎起来吧。但是我老有一个小黑粉，就我一扎头发，他就说我把头发薅秃了。为此啊，我还专门买了一个假刘海，还没修吧呢。等我修吧修吧，我把我的头发那个也扎个马尾，弄个齐刘海。
1: 人不是有那个什么发际粉的吗？
0: 我的不行，我是前面的，我没涂，我没涂，我就是发际线，它就是天生就是那样的。
1: 对，这么跟大家说，
0: 找我小时候照片给你们看，我小时候就这样，没涂。
1: 对啊，不要老在直播间的时候说婷婷那个头发啊，这好像我。

0: 我有的时候啊，突然刷到我们的直播间，我都想给这个婷阿哥请安。没有，夸张了啊！其实说实话就是这样，你那头发太厚了，我看着我都热。
1: 所以就我一直没扎马尾，就是因为害怕他把发际线继续往后拽。
0: 哎呦，以前别人看到婷婷都觉得戴一个假发套子呢啊，后来才知道那真头发呀。
1: 没有啊，我头发虽然厚，但是你没有发现我头发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厚重。
0: 看起来没有，那说明头大。
1: 回顺。
0: 真能给自己找原因啊！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一到夏天的时候，我看我们小区里面遛的那些狗啊，身上的毛都给推光了。
1: 太
0: 人为什么不能统一把这个头发呢给推一推？
1: 像话吗？啊，那样像话吗？
0: 也热啊，真的是啊！我这么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推这个圆寸啊？
1: 因为更丑。
0: 谁说更丑了？我之前推圆寸的时候，那会儿你没见过吗？
1: 不认识你啊，
0: 像话吗？
1: 你要推成那样，我认识，我也说我不认识。
0: 我当时推了之后，人别人都说，哎呦，太帅了啊！
1: 谁说的？
0: 是彭于晏。
1: 谁说的？谁说的？谁说的？站出来，谁说的？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0: 领导，领导 A， 领导 B， 领导 C 啊。
1: 我去找他去。
0: 不方便在节目当中说领导的名字啊，怕领导到时候听了节目之后啊扣你钱。不过有的时候想想就是这样啊，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身上那个头发都多余啊，身上的衣服啊多余啊，但是您要是我要真的是啊光膀子骑车的话，我觉得我还没到单位呢就被那个警察拦走了。关键是人网上啊现在有很多那个评论啊，就说哎想不通为什么在外面吃个烧烤要把那个这个光膀子，很帅吗？很社会吗？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这个在外面就是吃烧烤，光膀子不穿上衣，这样的行为已经好多年没见过了，但是今年开始有了啊。咋回事啊？
0: 那说明这些天
1: 太热了。
0: 真的是热啊！我这么跟大家说，就连晚上这个风啊，我不知道大家晚上还出不出门。就有的时候我晚上啊，就吃点烧烤啊，想喝个啤酒啊，出来骑车啊，那风呼呼呼，晚上的风都是热风啊。
1: 是啊，
0: 哎呦，我突然想到那个牌子啊，热风啊，真热。
1: 摇摇头没烦恼说，帅家昨天晚上吃了多少牛蛙？
0: 哎呦，还真没数哦。
1: 他咋知道的？
0: 肯定是李老板发视频了啊。我还能不知道吗？那李老板天天那就跟那个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香酥油似的。
1: 哎，真的，人家老板做的那个真好吃。哎
0: 呀，行了，
1: 你们敢相信我能从8点吃到12点？就一直吃呀吃呀吃呀吃。
0: 哎呀，行了啊，你好好珍惜吧啊，到时候吃不上了啊。
1: 丝瓜也好吃，
0: 还得去到重庆吃啊。
1: 除了鱼泡都好吃。
0: 你不能叫鱼泡，你叫鱼泡那就不好吃了。
1: 叫鱼肚，
0: 叫鱼肚，你听。
1: 花椒。
0: 哎，听起来。贵气了，
1: 花椒炖牛蛙，听起来是不是很滋补？
0: 哎，来看一下李先生说了啊，帅家美婷签到打卡了，你看看我刚剃的圆寸，
1: 哎呦，哎呦，掩盖不了你的帅气。
0: 不知道为什么啊，感觉你开的这个送货的车像一辆老头乐啊。
1: 来吧，接下来看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了，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这位朋友说，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啊？开车过路口的时候，看着是红灯，
0: 看着是红灯，
1: 但是不知道想啥就过去了啊。我只有过一次，
0: 我也有过一次，
1: 我只有过一次，不知道在想啥呢。然后我说，然后我还在想呢，我说这旁边的车怎么都闯红灯？然后我说不对，然后我就赶紧刹车
0: 啊，停半路上了啊，至少闯红灯要拍3张照片，还差你1张照片给你扣200了啊。
1: 哦，真的是给我自己吓坏了，我一刹车我自己都一身冷汗。
0: 我这么跟大家说，我印象非常深刻，在那个路口，那天我也没有在想，没我也是少1张照片啊。当时啊，那个我看就在云湖湾吧，云湖湾那个丁字路口，我之前我老感觉那个车那个直行灯和左转灯是一起亮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感觉他不是一起亮了，然后我那天我刚好要左转呢，我开到一半，我看见对面车滴滴我，我说滴滴啥？我一看，怎么红灯啊？我还得这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有的时候思想就突然啊宕机了。
1: 对，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全神贯注啊！
0: 哎，
1: 飞雪不也说了，来来来了，签到打卡啊！今天下班早，开溜。
0: 哎，下班快乐啊！无极变速也在打卡签到呢，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1: 就差许叔了啊！抓紧时间
0: 啊，
1: 别让我们催你。
0: 啊、对，虽迟但到啊，希望你能准时点。
2: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3: 九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0: 跳跳糖、
9: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1: 神仙水、
12: 开心水。
1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9: 而一旦沾上，
1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
13: 衰竭甚至死亡。
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已经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
1: 嗯，没错。
0: 有的时候我发现了各位听友们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啊散热器。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直播间哪这么热的这么热呢啊，后来一看我们直播间各位听友啊没几个捧场的心凉了啊立马觉得凉爽了很多啊。
1: 那大家也是为了你好所以不来直播间的。
0: 哎，所以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
0: 以前呢老是开玩笑说婷婷凉了婷婷凉了，我现在觉得说婷婷凉了是一个祝福语。哎，就跟现在我们说哪凉快哪待着去一样。
1: 但是你当时说这首诗的时候是秋天
0: 啊。啊，是吗？啊，不重要了啊，你想想吧，你可珍惜吧，以后啊倒霉蛋都不一定给你写首诗啊，像我这种家郎在就父母在最有才华的时候为你写首诗啊，很不容易的。
1: 现在已经排进了，现在也写不出来了。
0: 没事啊，到时候我再想一想啊，给咱们听友们啊写一首诗，写个安大爷火了啊。
1: 大热天的，
0: 啊，
1: 这么热的天，安大爷着了。
0: 我冬天的时候给他写啊。来吧，这个时间段，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嗯，
0: 真的，我发现啊，天气热了，干啥事儿啊？

0: 都没有劲儿。
1: 哦，
0: 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就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晚上下了班儿，
1: 嗯，
0: 你就走回家当锻炼身体了，
1: 太热了，
0: 哎呀啊，关键是什么啊？现在呢，我也觉得啊，这个入不敷出的，我也不想开车，也不想骑摩托，我就说走一走吧，就当锻炼身体，
1: 嗯，
0: 还省钱嘛。
1: 嗯嗯，
0: 但是啊，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一到夏天
1: 啊，
0: 那烧烤摊儿啊，那些餐食店呐，啊，
1: 就像一个拦路虎，
0: 就感觉全都开在我的必经之路上。
1: 哦，
0: 我走哪条路啊，都有人在招呼我说啊，哎，快来吃点，快来吃点，肚子饿了吧？我这么跟大家说，有的时候想省上一块钱两块钱都不想骑小蓝嘛啊，
1: 嗯，
0: 想着说直接省上几块钱走回家吧。
1: 嗯，
0: 结果路过面馆啊，哈，啊，
1: 花了100多，
0: 一百多，我多能吃啊，花15块钱整个鱼加面，吃个大盘鸡啊，整个炒面
1: 都好
0: 啊，
1: 这些烧烤店还需要努力啊。
0: 不是，咱主要是想吃点好的啊，实力不允许，主要还是啊，我也提醒一下各位这个商家们啊，
1: 嗯，
0: 也要提高自己的档次，就比如。比如说啊，在我下班路上就想吃一个三文鱼刺身呢，找不见，就找不见那路上有卖三文鱼刺身的啊，就想吃一个那种帝王蟹，
1: 有了你吃吗？
0: 没有啊，
1: 有了你吃吗？
0: 有了吃。啊，就是没有啊，就发现我能回家
1: 也就没有，你敢这么说？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进929说到了说，
0: 嗯，
1: 上班的地方比家里凉快多了，
0: 嗯，
1: 我都不想加班，你们呢？
0: 哎，我这么跟
1: 我们上班的地方热，
0: 我们上班的地方啊，跟那真的啊，跟桑拿一样。我建议啊，那个什么，比如说这个地中海
1: 啊，
0: 大东海啊，
1: 嗯，
0: 金沙呀，啊，不行，跟我们这个电台合作一下。
1: 金沙装修呢，最近，
0: 啊，是吗？你们把那个什么，就把你们那个。桑拿房啊，就可以不用在那儿装了，
1: 嗯，
0: 装到我们那个直播间来啊。
1: 那你再像话吗？
0: 大家直接
1: 咱俩搁这上节目呢，一群光膀子人在旁边坐着呢。
0: 利用起来嘛啊，也让咱们这个直播间啊，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创收啊。
1: 来看一下风中的男人说到说，
0: 嗯，
1: 二位主播晚上好，
0: 哎，
1: 辛苦啊，为你们点赞。
0: 哎，也不是纯辛苦啊，主要是热的急躁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到夏天，大家有的时候啊，这个发现家里面用电量也特别大，
1: 嗯，
0: 因为开空调嘛，
1: 嗯，
0: 我记得网上经常刷到那个段子，说抠抠搜搜的呢，不舍得在家里面开空调，
1: 嗯，
0: 想着说去商场啊，凉快凉快，坐到星巴克呢，喝上一杯咖啡，带上电脑呢，在那儿打打游戏，一下午就过去了啊，
1: 嗯，
0: 而且呢，还给家里面省电，
1: 对，
0: 晚上回到家之后发现空调没关。
1: 你看我们直播间蓝总说我办公室可凉快，
0: 嗯，
1: 啥意思，
0: 嗯，
1: 你给我们办公室要捐个空调？
0: 要给我们直播间捐个办公室？
1: 那对，那可以捐个办公室可以，你捐空调不行，我们这儿外力墙没法 安，
0: 对，我们整个是一个玻璃墙木啊，
1: 对，没法安，
0: 为了保证这个整体楼栋的外观呢，没办法装空调，你说说这样，嗯，不过有的时候想想啊，也确实是这样，生活当中啊，大家总是在一些小事上抠抠搜搜
1: 啊，
0: 但是抠抠搜搜的过程当中呢，就花了很多钱。
1: 是，
0: 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
1: 嗯，
0: 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啊，我去哪个店啊吃个饭吧，吃个饭，那刚好买了一张团购券，可以省十几块钱呢，
1: 嗯，
0: 开着车去了，去了那是停到路边啊，出来之后贴一张条子，
1: 这顿饭莫名其妙的多了200块钱。
0: 哎啊，嗯，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我相信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1: 所以我现在就属于啥啊，
0: 嗯，
1: 就是我干别的事儿的时候，都车都可以在路边临时停一下，
0: 嗯，
1: 但凡是我吃饭的时候，我必须得给他放车位上，
0: 哎，必须得找个车位，
1: 哪怕就是给人掏点停车费什么的，我可不想多掏200块钱。
0: 对，有一次人停进去到吴越啊，找不着停车位，停到我们单位了啊，走着去吴越的。
1: 像话吗？那还值当开车吗？来吧，说一说吧，今天什么烂话题，啊，
0: 什么烂话题啊？今天呢，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什么烂话题，
0: 回忆回忆自己生活当中那些抠抠搜搜的，却花了很多钱的经历啊，
1: 哦。那我没有办法参与这样的话题，
0: 啊，
1: 我很聪明。
0: 你聪明什么呀？啊，你没有抠抠搜搜花了很，哎，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你是追梦人附体了吗？
1: 嗯。还有这位朋友炼铁人说到说小心翼翼的做错了好多事儿，嗯，
0: 小心翼翼的做错了很多事儿，嗯，
1: 来吧，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啊，
0: 嗯，
1: 跟我们聊一聊，
0: 哎，
1: 你有什么抠抠搜搜但是花了很多钱的经历吗？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0: 嗯，
1: L 点说你吃过207的饼夹肉吗？来吧，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啊，抖音当中来搜索数字233920023392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

0: 有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好了，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嗯，今天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1: 是，
0: 就是我们说实话，大家都说要节俭，
1: 对，
0: 哎，就是不能乱花钱。
1: 嗯，
0: 但有时候啊，就是为了这个省钱，抠抠搜搜的想要少花点钱，结果一不小心还花钱多了。
1: 哎，
0: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1: 大
0: 家都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哎，
0: 来看一下我们后台朋友大家是怎么说的。
1: 嗯，
0: 刘金强说：“晒家美天人下午好。”嗯，还有这位朋友信用说到了说，过年卖纸箱。转了一大圈都放假了，
1: 嗯，
0: 最后啊卖到那个上林苑的路边儿，卖了7块钱，邮费呢耗了20打击。
1: 你看信用啊，不是我说你，你一听啊就感觉是第一次卖纸箱子啊，你卖纸箱子你得骑小蓝去啊，你骑着小蓝
0: 多了吧可能。哎，人家现在不是有那种上门的吗？
1: 对，你直接打个电话上门，人家收你的，多好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曾曾说，
1: 嗯，
0: 没空调了，你们直播间多少？有空调，
1: 有空调，
0: 有空调
1: 啊，直播空调不凉啊，出的是热
0: 空，空调也凉，但是那个直播间散热的机器太多了，
1: 是是是，
0: 我们就得那种就是那种特别，哎，我建议把咱们直播间搬哪儿啊？
1: 搬到三亚去，
0: 搬三亚这会儿也热
1: 啊。
0: 搬到那个山姆的冷库区。
1: 还是你会想啊，还搬到人家冷库区啊。有的时候就在想啊，生活当中确实这样，开空调啊，有的时候你得舍得开那个度数。你比如说在家里面啊，你空调你开26度你觉得不凉快，你调成16度你得在家里面裹厚被子。
0: 嗯，
1: 我跟大家说啊，之前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去人家新兴家，新兴啊是一个特别

0: 孩子理发，在抖音上啊搜了一个19.9块的理发，
1: 很划算呀。
0: 哎，然后呢开车啊停了一会儿被拍了，200块钱。
1: 嚯、那应该是219剪了个头发。
0: 就跟 L 点说的啊，他问我们你吃过207的肉饼夹肉吗？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啊你的罚单只有199呢？啊，人魔家饼夹肉不都8块吗？
1: 他的饼夹肉7块吧。
0: 啊，你的饼夹肉7块钱，在哪儿卖的？这有的时候我发现啊，真的是猪肉价格降了之后。
1: 团购的吗？券吗？
0: 这饼夹肉也是啊，有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了，现在大部分饭店有一个什么样的行动啊，叫做充卡。比如说你充了卡之后呢，给你卡里面返多少钱。
1: 哎呦，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真的以前我就是有一次去吃饭嘛，大概吃了100出头，吃了100出头，当时人家就搞活动
0: 啊，
1: 就是好像是我应该100出好多头了，150多还160多
0: 啊。
1: 你说明你看我们现在店里你已经吃了160多了，
0: 对，
1: 我们现在店里搞活动
0: 啊，
1: 你充200再送你20
0: 哦，
1: 然后我就充了。充了之后我发现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那家店了
0: 啊，
1: 就本来我这个饭一顿饭160我就解决了，结果我花了200。
0: 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我看李老板
1: 后面好像就是这个钱不够扣，你必须得再充你才能扣。我后来想我快拉倒吧，我也没有那个啥了。
0: 我看一下李老板在直播间嘛啊，当时他开那香曼谷我充了500块钱，还没吃完呢，那店不干了啊。
1: 给你转到小面点去。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你要说这个充卡算不算省钱，也是为了省钱是吧。有的时候你没等这个卡用完，那店跑了。郭女士呢经常办这种事儿。郭女士呢平时有的时候真的是啊，她为了省那钱他会充卡，真的。我们在小区里面啊，就比如说我们
1: 有时候你感觉充卡确实划算呀。
0: 对啊，有的时候人说比如说超市卡，人说充了这个卡之后人送袋米什么送面啊送油啊什么的啊，充啊，那个超市旁边那个汉堡恭喜要吃啊，充啊，饼子店充啊，我感觉啥店馄饨店充啊。关键最让我妈生气的是什么啊，之前呢我们小区再往那个滨湖一号那块有一个理发店，我妈说哎呀啊，这有的时候来这儿洗个头也挺划算的，不行我在这儿充个卡吧。当时充了500块钱的卡，你充了卡之后呢，他要天天带娃又没时间去啊。我妈说哎呀最近呢有时间了，你看着我明天把我头发整一整。第二天骂骂咧咧的给我骂一顿啊。为什么呢？说就是你们天天在这儿让我给你看孩子啊，人理发店跑路了。我说跑路了你骂我干啥呀，
1: 那不然也没人可骂了。来看一下王三日怎么说的啊，他说一下午为了节省纸张，双面打印一份9张的这个文件，
0: 一份9张。
1: 结果啊，这个脑子懵的这个奇数页偶数页就没有捯饬清楚
0: 啊，
1: 结果打出20张错的
0: 啊，
1: 浪费的比单页的要多得多
0: 啊。
1: 本来29、18就搞定了，结果打了20张错的，还要再打，
0: 把利润点全给弄没了啊。我想问一下王三，你是在自己的就是比如说你的工作是这个，还是你就是在打印店？你要在打印店，你自己打印出来，有的时候你打错了你也得掏钱，
1: 就得自己那个店是吗？
0: 对呀、
1: 万一人老板呢？
0: 哦，
1: 也得垫上纸钱。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生活当中那些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的经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哎，都可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在您的抖音当中来找到我们，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2，
0: 哎，
1: 2339200.2就可以找到我们啦。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来唠唠嗑啦。
0: 来看一下啊，吃皮奇说了，老年人为了省钱，然后过期的东西呢舍不得扔就吃了，然后呢拉肚子就得去医院看病，花很多钱。
1: 这
0: 在我们那个下班大事件当中经常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事
1: 儿。啊，李老板说要起床了，出门觅食了。
0: 哎呦啊，我还肚子还饿着呢，李老板。
1: 昨天没吃饱啊。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5: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6: 孔茂啊，
5: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选。

0: 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

0: 北京时间
1: 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好像。
1: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2: 开始检测。
1: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3: 活力指数101.9，正常。
1: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3: 数值还在攀升。啊！
2: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3: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快下班了，
6: 下班
7: 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我们直播间呢太凉了啊，赶快大家凑凑人气给我们火起来啊，还不够热，直播间还不够热啊。
1: 来吧，来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0: 嗯，
1: 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0: 哎，
1: 这位朋友智者生存说到的时候，我跟朋友出差，
0: 嗯，
1: 在公交站啊等这个公交，
0: 哎，
1: 抽了十根
0: 一块钱的烟，
1: 打车5分钟就到了
0: 啊！打车5块钱就到的啊！他就在那儿等公交，抽了10块钱的烟。
1: 嗯，
0: 一根一块，抽了10根10块钱啊、哦嗯！那没事啊，那你们也享受了。那你平时你要打车过去的话，你也得抽10根啊！
1: 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嗯，帅家是不是饿了？
0: 是饿了。
1: 李老板，牛蛙在给帅家安排上环保吃。
0: 昨天我就没吃饱啊，我得批评一下李老板，你准备的不够啊！
1: 那谁让你一直搁那喝8+1呢？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
1: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
0: 露露怎么说的啊？他说之前呢回家想着打车吧啊，一看呢这个公交还没有停，就想着说还是打公交吧。结果当天呢有点累了，又不想走路了啊，扫了一个自行车啊。结果呢裙子绞到轱辘里面了，不能要了，裙子好几百，地铁
1: 加自行车4.5
0: 啊，4.5啊。那你这么说的话，让我想起来，这现在运城都找不下那自行车了，自行车都已经撤完了啊。
1: 来看一下 C 姚说到的时候，不想掏8块钱的停车费，
0: 嗯，
1: 把车停路边，结果花了200。
0: 对啊，大家刚分享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带孩子剪头啊，团了个19.9，结果剪完头发219.9啊，买个馍夹肉207啊。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刷新后台，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经历啊，就是抠抠搜搜的，本来想少花点钱，
0: 是，
1: 结果反而呢，
0: 嗯，
1: 花的更多了。
0: 哎，不在状态说的啊，说买房子呢差50个，向银行借了50个，结果得还100个，你这不是抠抠搜搜花很多钱？
1: 那咱不是没有那50个？
0: 对，你这就是靠杠杆，你这有的时候你要买房，你确实得贷款呐啊。来看一下多米说的啊，当时呢朋友从外地回来了，当时车子卖了，想着租一辆车去接他。当时租车呢是花了400块钱，机场打车回来呢只要23块钱。那享受了呀，那感受的面子不一样啊。你这租车400块钱的话，你怎么着不得租一辆这个 BBA 呀、啊？
1: 嗯，
0: 是不是啊？你面子不一样啊。
1: 自己操控了嘛？
0: 哎，还体验了那种驾驶感受啊，在朋友面前还装了面子，朋友觉得哎呦，还是你在本地混得好啊。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次去，他是跟我们分享自己生活当中一些事儿啊。
0: 嗯，
1: 说我有一次去那个星巴克，
0: 啊，
1: 第一次去嘛，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
1: 跟服务员说你好，我要一杯高铁。
0: 我这么跟大家说啊，我第一次去星巴克的时候，我都看不懂人那个菜单，
1: 嗯，
0: 当时啊就看排在首位的就是那种冰美式，之前咱们老看那种影视剧嘛、
1: 嗯、
0: 影视剧当中也经常说哎呀来杯冰美式，来杯冰美式。当时朋友请客，我就说那给我来一杯冰美式吧，人说你要中杯大杯还是超大杯，我说哎呀咱们这比请客呢，我就来个超大杯啊。人做好之后呢，我一喝一口，那怎么这么难喝，我第一次喝啊，不瞒大家说，咱也是就没当时没见过世面、
1: 嗯、
0: 第一次喝那个冰美式的时候，我说怎么这么这个味儿啊。但是朋友当时看着我说怎么样，我说那好喝啊，平时我之前在运城的时候喝这个
1: 就这味儿特正宗。
0: 哎，后来人说运城都有星巴克了，我当时就感觉还挺，因为我第一次在上海那会儿实习的时候啊、
1: 嗯、
0: 见那星巴克我才知道，嗯，有两下子
1: 才知道运城原来没有、
0: 啊、运城原来没有星巴克，运城还没有这种消费咖啡的习惯啊。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嗯、
0: 哎，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程怎么说的？当时呢，第一次坐飞机，飞机是含餐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我小姨还跟我说呢啊，
1: 嗯、
0: 飞机上有餐，你就可以点，他那个饮料也是免费的。当时啊，我就觉得我一直喝人家饮料都不好，我当时就觉得坐飞机好是什么？因为里面含餐。
1: 嗯。
0: 听这个程就说的，第一次坐飞机含餐的，中途呢空姐发餐，想着说那个飞机上肯定贵，就说我不饿，不要啊。看左邻右舍呢都在吃，我就忍着在那喝水。
1: 啊、哦，那你是能成大事儿的
0: 啊！
1: 能成大事儿、
0: 哎。我之前还听人说，人那个高铁上的一等座还是人那个商务座，
1: 就是
0: 也带餐。
1: 我记得我当时刚开始坐的时候，那会上大学的时候，从三门峡坐到石家庄，
0: 嗯，
1: 然后那个一等座会发饮料。
0: 啊，
1: 就是给你倒饮料，对，会给你倒饮料，
0: 就跟飞机上那样。
1: 对，我第一次做的时候，他但是他只倒饮料。然后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我人家就开始就推一个小车开始倒饮料了嘛。
0: 嗯。
1: 然后那会儿其实坐一等座的人还蛮少的。
0: 嗯。
1: 我当时确实因为没有买到那个二等座的票。
0: 嗯。
1: 然后人家就开始倒饮料，我说多少钱呀？人家说啊，咱们这个是免费的。我说行
0: 啊，
1: 来一杯。
0: 行，我今天给你喝穷了。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知乎者也说的，说以前的一等座是给零食和水，那个口罩之后啊就取消了，是吗？
1: 啊，没有啊，我就是口罩之后
0: 是吗？
1: 有零食，会给一小袋儿那个零食小餐食。
0: 不行，有机会我也得坐一等座，我感受一下啊。
1: 一等座没有，商务座有。
0: 商务座有，哎呦呵，还有高了一个档次啊。李老板还说了，现在商务座只有小零食。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

0: 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啊那些抠抠搜搜的啊，结果花了很多钱的经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宁就说了啊，现在啊装空调，装买个新空调呢1699没舍得，狠心呢买了一个旧的啊，花了800啊，安装和加氟又花了800啊。
1: 来看
0: 跟买一个新的差不多了。
1: 还有我们直播间各位好朋友啊，大家开始讨论这个在高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事儿啊。
0: 对，因为刚刚有朋友在分享嘛，说这个。高铁的商务座是带餐的啊、我当时都不知道啊，我真的是上节目学知识呢啊。
1: 飞鸟，我们刚刚在其实聊很多，然后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司机豆他很明白。
0: 对，
1: 我说他到底做啥工作的，怎么这么清楚呢？
0: 啊，
1: 他说上班最头疼的就是旅客带泡面啊，
0: 合着你是列车上的列车员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飞鸟就说了啊，有一次呢和老婆也是第一次坐商务座出行啊，服务员呢来问，人家叫列车员不叫服务员啊，来问说要吃什么饭。
1: 你的措辞。
0: 对啊，实在不行的话你叫这个叫铁姐儿啊，
1: 什么
0: 空姐铁姐嘛啊。
1: 我以前都叫高姐
0: 儿。啊，高姐儿啊。那个服务员来问说要吃什么饭吗，他以为呢是得花钱买的就没要。后来呢看其他人是免费的啊，后面问要咖啡吗，他果断说要，花了30。
1: 哦，咖啡是要花钱的
0: 啊！我还真不知道，还要么说听友当中还是吃过见过的多啊啊！来看一下陈立峰图还给我们分享的，佳佳你说的那个就是商务座，也不都含餐，人家是跨局的。有餐啊、跨区的有餐，不跨区的没餐。
1: 他是不是那种啊？就是可能这个时间比较长的
0: 铁路局，
1: 正好赶上到饭点的，可能会带、可能吧啊，我也不太清楚啊。来看一下 ，YY 说到了说，和我朋友啊，为了省油钱，每天呢骑着电动出去玩，
0: 多好啊！
1: 结果钱包扁了，我俩鼓了，都立马都有这个画面感了。
0: 那你这么说的话，不跟我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吗？每天呢想走着回家啊，省点这个骑电动车骑。

0: 开车啊，这种油费，
1: 嗯，
0: 路过面馆啊，路过这个大牌鸡店呢，就想进去吃一点。
1: 你像有很多朋友嘛，都是为了这个省钱，
0: 嗯，对，
1: 然后买一个电动车，
0: 对，
1: 结果发现有了电动车之后，东是买这个，西是买那个啊，就每天电动车上不挎的满满的不回家呀。
0: 不是，这电动车能理解，你要真的是骑自行车夜骑的，那车把上挂的全是串儿啊，串串香啊，馍夹肉啊，
1: 不要香菜，不要洋葱，
0: 那确实就有点过分，说不过去了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其实说实话。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旅游。
1: 嗯，
0: 旅游有的时候呢，你对比来对比去呢，就想抠抠搜搜省点钱。
1: 嗯，
0: 结果呢，弄了花的更多啊。
1: 是，
0: 所以说选择旅行团啊，旅游出行还是要选择靠
1: 谱
0: 的啊，有平台背书的啊。当然了，各位好朋友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啊，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2019的韩国游当中来。
1: 嗯，
0: 7月29号出发。大家可能最担心的是什么啊？出国游。每次中间转机，得跑到上海啊，跑到北京啊，广州啊。
1: 但运城现在有直飞的了，
0: 麻烦啊，嗯！这一次呢，直接是从咱们运城盐湖机场呜一下飞到韩国首尔。
1: 哎，
0: 各位好朋友们，中间呢不用转机啊，直飞的这个航班啊，
1: 嗯，
0: 这一次的价格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划算的啊，是市面上没有的这种行程。
1: 对的，
0: 一个人呢是3580元，5天4晚。
1: 嗯，
0: 大家呢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趟行程的链接了。
1: 是的，
0: 关键是什么？去到韩国有很多必须要打卡的景点，这一次行程当中都是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
1: 哎，
0: 首先
1: 呢，
0: 哎，就是首尔的五大宫之首景福宫啊，
1: 嗯，
0: 红墙青瓦啊，打卡神仙地啊，就是星空图书馆。之前有看过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应该对这个都比较熟悉。还有呢，就是韩剧的封神取景地首尔塔，
1: 嗯，
0: 极具啊历史意义的韩朝三八线。同时到了这个韩国啊，大家肯定要逛一逛免税店，
1: 嗯，
0: 买一些韩国的彩妆啊、护肤品之类的。这一次行程当中啊，都会给大家安排上。最最重要的，最最加分的是什么呢？这一次行程当中啊，全程入住的都是一线海景酒店。
1: 哎，
0: 那眼睛一睁啊，那就是大海。
1: 就大家想一下哈，就是你自己去来回机票大概就得2000多，就按最便宜的来算，
0: 嗯，
1: 就给你算2000块钱。
0: 是，
1: 然后你到那儿住宿一晚上，像这种海景酒店，你住宿一晚上，
0: 嗯，
1: 咱说便宜点500块钱。
0: 哎，
1: 尤其现在是旅游旺季嘛。
0: 是，
1: 然后你住上5天，
0: 嗯，
1: 这就已经远超我们的这个团费了。
0: 对，
1: 你更别说你再去哪儿逛吃点啊什么的。我们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就是你什么都不用操心，跟着我们逛就可以了。
0: 对啊，而且呢，大家想想啊，在海景酒店啊，那度假的时候啊，那一定要行程慢节奏啊，
1: 嗯，
0: 不能天天特别赶的那行程，那都不是出去玩，就感觉出去军训了似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这一次行程当中啊，也是慢节奏的游玩，不赶路啊，不折腾，主打的就是精致舒服，而且呢，巨出片，
1: 嗯。
0: 这一趟行程呢，一共是招募30席啊，大家呢，如果说有兴趣的，7月29号有时间的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来了解一下。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我们这一次行程当中，大家担心的是护照问题，说现在办护照来得及来不及啊？
1: 来得及。
0: 大家呢直接去政务大厅，120元7个工作日呢就可以邮寄到家，也可以自行去政务大厅领取。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在出发前自己呢把这个护照就要提前了解办理一下。
1: 有护照的朋友啊，或者说办的时间比较久，
0: 哎，
1: 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过期。
0: 嗯，是。
1: 如果有过期的话，需要去那儿，应该是需要签注一下，或者是怎么去调整一下就好了啊。
0: 是啊，
1: 嗯，
0: 而且呢，为什么推荐大家参加我们的1019的专属团呢？首先呢，是有1019的主持人全程亲自带队随行的啊，
1: 嗯，
0: 全程的监督把控行程所有的细节，住宿啊、景点啊、餐饮啊，全部啊对标是原定的计划，杜绝缩水改动啊，杜绝货不对版。
1: 回复“韩国”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吧。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叮咚，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

0: 方，
1: 风景巨美。
0: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周二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请听题。
1: 叮咚，
0: 我们好几天之前的梗王是
1: 摇摇头没烦恼。
0: 摇摇头没烦恼啊，本来呢是想在这个业主群里啊卖西瓜。
1: 毕竟嘛，夏天大家对这个西瓜的需求量也大，想拿家里面的这个种的西瓜换点米儿花一花。
0: 于是呢，就找他的蠢弟弟做托。
1: 哎啊，这件事交给他弟，他可就操心吧。
0: 摇摇头没烦恼说：“
1: 我的蠢弟弟呀，等下你就在群里面假装问我，上次那个西瓜太好吃了，还有吗？”然后我说啊，有有有，今天刚摘了30个。然后你说给你留3个，知道了吗？
0: 这个时候他弟说
1: 简单简单，我知道了哥。
0: 过了一会儿，
1: 哎，
0: 摇摇头没烦恼就看到他弟啊在群里说了什么呢。
1: 哎，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瑞斯特双、赛博朋克、小优、小何、财路、尖尖角、平凡人生、小孩哥、外姑娘与 Q 先生、立刻马上Lucky 妮儿。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哎，这时啊，只见弟弟在群里面说，哥哈哈哈，我可以说给我留2个吗？因为我的钱啊就只够买2个的啊。
0: 你看人弟啊。

0: 挺实在的，
1: 多实诚啊，
0: 就得买。
2: 2026年7月9号颁发2026年7月7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7月7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2: 立刻马上。在周二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平凡人生给出的。
3: 我让同梅班的发现他的弟弟在群里面说，那个谁，你上次卖给我的100块钱一个瓜在现在还有吗？我还想吃。
2: 100块钱一个瓜，啥瓜呀？啊，
0: 我想说一下，
2: 你这得是那个其他国家的西瓜啊，在咱们这儿西瓜没有那么贵啊。也有外姑娘与 Q 先生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啊，只见弟弟说，给我留30个，满共就摘了30个，给你留30个啊，还卖不卖啊？还有 Lucky 妮儿给出的啊，
4: 摇头没烦恼说，他自己说，西瓜天地恨
2: ，真运城啊。还有这个好朋友双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弟弟在群里说，哥是现在说嘛啊。还有 Rice 的给出的啊，哎，哥是在这个群里面说吗？小何才露尖尖角给出的，蠢弟弟把群名改成了假装要3个西瓜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啊，立刻马上。谁能想到啊，生活当中的老实人确实不多了，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立刻马上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好的，恭喜立刻马上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来看看他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请听题。
2: 叮咚，
0: 立刻马上，他们一群人啊参加这个团建活动。
2: 咱们贼拉棒公司啊，准备在这个炎炎夏日组建一场团建活动啊。怎么团建呢？
0: 放假不好吗？
2: 在
0: 天发点不好吗？
2: 在中午12点的时候，咱们露天吃烧烤啊。
0: 天气很热，
2: 哎，
0: 回来的时候呢，路过小店，立刻马上啊，说想买这个棒冰吃，
2: 降降温嘛。
0: 哎，就问大家，
2: 大家要不要吃棒冰啊？我来请客，我来请客啊。
0: 于是呢，他们每个人啊，都挑了个就是2-3块钱一支的这个棒冰。
2: 哎，不想给这个请客的人太大压力。
0: 但是佳佳听说
2: 啊，
0: 立刻马上要请客。
2: 哎，把冰箱搬走了啊！
0: 16块钱的
2: 啊！哦，
0: 这个，
2: 那不是我的风格啊！我直接把冰箱搬走啊！
0: 这个时候立刻马上
2: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这样的情况是如何应对的啊？给他买没买呢？结尾交给各位好朋友，请大家来编写吧。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
2: 来嘛啊！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听题，
2: 叮咚。立刻马上是我们今天的梗王啊，因为他当上梗王了，他们这个贼拉棒公司啊准备为他庆祝一下，举办了一个团建活动啊。
0: 这公司文化氛围这么好吗？
2: 对，在中午12点的时候啊，大家呢在这个太阳地底下烧烤。
0: 这是谁得罪谁了呀？这是啊。天很热，回来的时候呢路过一家小店，
2: 批发冰淇淋小店。当时呢立刻马上啊就想买一个棒冰吃，你想想啊，他懂人情世故啊，他买棒冰吃啊，就问大家，你们要不要吃棒冰啊？我请客啊。结果公司里面啊，每个人呢都挑了2-3块钱一支的棒冰。
0: 大家想，哎，就是人请客也不要买太贵的嘛，
2: 对，
0: 2-3块钱的意思一下就可以了，
2: 也不要给人太大的压力嘛。
0: 结果呢，佳佳听说有人要请客，立马挑了一根1600块的，
2: 1600块钱的，这是我的风格啊，
0: 挑了一根16块钱，
2: 16块钱的，
0: 就是跟别人的比起来就会很多。
2: 哎呀，别人4-5个才能买我这一个。
0: 这个时候立刻马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2: 立刻马上说，哎，佳老板，你果然是吃的就得这个好一点啊，还是你吃过见过呀啊，佳老板，
0: 你有他把柄啊。他干啥事被你看见了呀？来吧，结尾就交给各位好朋友喽，请大家来编写。这个时间段也欢迎大家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开发消息，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造梗啦。这个时间段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在您的抖音当中来搜索 23392000.23392000.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直播的这个互动当中了、啊。也期待稍后的广告时间，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各位好朋友来唠唠嗑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

0: 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蠢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吧，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跟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题目。请听题。
1: 没错啊，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立刻马上啊，立刻马上他们一群人啊去参加这个公司的团建啊，这个团建内容非常丰富，在太阳最热的时候啊，这个中午12点到14点之间啊，在大太阳地底下烧烤啊，
0: 直接取天地之精华一日月之灵气，
1: 对，一群人一边晒着背一边烧着烤啊，
0: 煎鸡蛋，
1: 一边在挨着揪啊，
0: 回来的时候呢路过了一家小店
1: 冰淇淋批发。
0: 嗯，
1: 当时我们的梗王啊立刻马上啊就觉得这么热的天儿想买个棒棒冰吃。
0: 嗯，
1: 他呢就问大家啊，各位好朋友们啊，你们想吃棒棒冰吗？啊，你们想吃棒棒冰吗？我请客。
0: 有人一听，哎，有人请客，
1: 嗯，
0: 于是他们就去挑了。
1: 哎，
0: 大部分人啊都挑了两三块钱一根的棒冰。
1: 哎，
0: 佳佳呢，
1: 嗯，
0: 脸皮厚 啊
1: 我脸皮厚吗？
0: 挑了一只1600的。
1: 像话吗？有1600的，这啥雪糕啊？
0: 16块钱的。
1: 16块钱啊，这也不贵呀。
0: 16块钱还不贵
1: 啊？我平时我的风格，
0: 你自己舍得吃吗？
1: 我都是把一个冰箱。哦，你这么说的话，上次陆队长请我吃梦龙的时候，我第一次吃8块钱的冰棍啊。
0: 你赶紧趁机啊，你找了个16块，这佳佳能干出的事儿。
1: 哎，跟婷婷学的，婷婷是我师傅。这个时候啊，立刻马上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一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看一下欣欣向荣怎么说的啊。
0: 嗯，
1: 超过一块的自己买单哟。
0: 我严重怀疑啊。
1: 嗯。
0: 这家店是你们家店儿、你是使用计谋、让大家先去挑、挑完之后利用大家不好意思的这个心态，
1: 哎，
0: 然后自己买单。
1: 对，而且超过1块钱，别人拿的都是2-3块钱的棒冰嘛，都啊，别人也得掏钱。来听一下杨富强的声音，
0: 听一下。
2: 大家这人好刺呀，玩游戏玩个刺客，连挑雪糕也被挑个刺客。
1: 佳佳是个刺客啊，
0: 雪糕刺客，
1: 雪糕也是刺客啊。
0: 来听一下小丑的声音，
1: 听一下小丑。
3: 杨哥，咱花的是人民币，不是上海币，别拿我当日本人整啊。
1: 人那个叫沪币啊，什么叫上海币啊？
0: 能听懂就行。
1: 行，有创意啊。
0: 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说，
1: 嗯，
0: 立刻马上耷拉着脸说，
1: 嗯，
0: 佳佳，
1: 帅佳。

0: 冰棒的钱就是你付吧啊！
1: 对，我们就在玩一个游戏，谁呀、啊、能够一眼挑出最贵的冰棍儿、今天的这个消费啊，就由他来买单。
0: 这不欺负老实人吗？啊，什么叫挑出来最贵的？我就随便一拿，我这只不过觉得我配吃这样的冰棍儿。来看，
1: 高配的赶男人。
0: 李先生怎么说的啊？不就16块钱的冰淇淋吗？随便拿。家家要吃1万的都买，你看，呵呵，这是
1: 你可别在我们节目组随便这个许诺啊！你以为你开个玩笑，到时候家真找你要去，
0: 哎，没事，
1: 李先生，哎，赔一下，哎，把那1万的冰棍儿，那算了，有就不吃了，把1万块钱打给我就行了。
0: 哎，我不是那样说的，我说哎呀，平时见面也不容易啊，你去了之后呢，有咱俩碰面也不容易，你不行，你把1万块钱打给我，我自己乐意吃点啥吃点啥算了。
1: 这话怎么回呀？
0: 我还不知道吗？人李先生和李诞属于同一类啊，一般给我反向画饼的啊。你吃馍夹，你吃16块钱的冰棍吗？雅洁给你送不过去，我替你吃了算了哈、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0: 来、小黄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立刻马上问这个老板啊，不是小店吗？你进这么贵的这个冰棒像话吗？
1: 人家店的名字叫小
0: 啊
1: 小只是人家一个名字、并不代表是大小的小。
0: 你看看人家这为了维护这个同事之间的情谊，
1: 比如说
0: 他把矛盾转嫁到老板身上，高啊，高啊，
1: 甩锅有一手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Eva 说到了，说硬着头皮买了，然后凌晨2点半还在想这个事儿，
0: 这窝囊啊，
1: 咬牙切齿，
0: 像话吗？
1: 决定不跟佳佳做同事了，第二天早上就去辞职了。
0: 一个16块钱的冰棍不至于啊，
1: 这说明这个同事他这不值得深交、
0: 怎么不值得深交啊？
1: 人情世故哈数差远呀、
0: 人都说了啊，跟我这样的人当同事啊都不想回家啊，就想在单位加班啊。来看这好朋友 Summer 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立刻马上眼睁睁的看着其他同事都换成了16块钱的冰棍，婷婷能干出来的事啊！
1: 我干出什么事
0: 儿？我拿个16的，您这个还不错，我也拿个这个吧。
1: 不是，如果是我的话，你要拿个16的，我是别的同事，我就说人家请客，你拿那么贵，你好意思吗？你
0: 哎，这合着把我踩到底下，你的人设立起来了啊！
1: 我就是绿茶呀，是这样啊。
0: 来看一下白怎么说的啊？把请客机啊、会让。啊，把请客机会啊
1: 让给了那个拿16块钱的佳佳。
0: 哎，行，谢谢谢谢啊，这个机会难得。
1: 你让给他、他也不一定能抓得住。
0: 错过了啊，这种请客机会啊，就像是握不住的沙啊，那我不如就扬了他。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夫妇的喵说到了，说掏出所有零钱，拢共就16块。
0: 啊。那合着请我吃一个冰棍，其他人都别吃了呗。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帅家来新酱冰棍管饱吃。你是不是开了一个10块钱冰棍自助店的？
1: 管饱管拉肚子吗？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4: 口帽啊，
3: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

0: 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能就爱上我呢？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4: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3: 嗨，
6: 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在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各位来回顾一下我们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当中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我们的老朋友，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美女听友北海，还有另外一位啊，这孩子哭的看起来怪可爱的锦，这是新进我们学霸榜单的知乎者也和小韩。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来吧，今天呢依旧是五道题等待着各位啊。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在微信当中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来吧，第一道题，在史记当中记载秦始皇墓中以哪种化学物质为百川江河大海？嗯，是什么呢？是铁还是水银呢？
0: 史记记载秦始皇墓中以哪种化学物质为百川江河大海？
1: 嗯，是铁啊，白银还是水银呢？首先它得流动起来啊。哎，北海最近是持续发力啊。哎，史记当中记载秦始皇墓当中啊以哪种化学物质为百川江海大河就百川江河大海？
0: 嗯，
1: 是铁白银还是水银呢？在直播间答错了，摇摇头没烦恼答对了啊，欧耶答对了啊，这是送分题啊。之前大家如果说看过纪录片的话，或者说是听别人说过学过历史的应该都知道啊，史记当中记载秦始皇墓当中以哪种化学物质为百川江海的江河大海，是白银还是铁还是水银呢？
0: 第二道题，
1: 嗯，
0: 在我国古代的官职调动当中，
1: 哎，
0: 用左迁和折，
1: 哎，
0: 表示什么？
1: 哎，
0: 突然想到李白曾经写过折，就是有一个跟李白相关的稿子叫《谪仙人》
1: 啊，有首歌就是《谪仙》嘛啊，那是降职了还是升职了呢？
0: 谪，
1: 嗯，
0: 是什么呢？
1: 左迁啊和谪，这在古代的官职调动当中啊，表示是升职了还是降职了呢？哎，我们直播间好朋友们也都答对了啊，走下去别回头，龙泉加油充电一体站啊，凑热闹也改对了啊，字儿打错了。来吧，第二道题了啊，各位好朋友们，在古诗词当中啊经常看到左迁啊，或者说谪啊，这一类在古代官职调动当中表示什么意思呢？是它升职了还是贬值了呢？
0: 在我国古代官职调动当中，用左迁和谪来表示什么？是升职还是降职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也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升职吗？都谪了，都谪了啊，折了啊。
1: 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啊，始建于唐朝，现在是革命圣地象征的宝塔山位于我国陕西省的哪个城市？是西安还是延安？
0: 哎，
1: 也送分题啊。
0: 始建于唐朝，现在是革命圣地象，我们一般说到革命圣地也会想到哪儿啊？
1: 哎，
0: 革命圣地象征的宝塔山位于我国陕西省的哪个城市呢？
1: 哦，是西安还是延安呢？
0: 这个题其实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啊，
1: 送分题啊。来吧，既然大家都答对了哈，那我们接下来第四道题，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指的是咖啡、可可和什么呢？是苏打水还是茶呢？
0: 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指的是咖啡、可可和什么呢？和茶还是和苏打水？
1: 哎，
0: 还是和可乐呢？
1: 啊，还是和碳酸饮料啊。哎，可以啊，这道题大家都答对了。
0: 答得又快又对啊。
1: 来吧，第四道题最后分享一下啊，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指的是咖啡、可可和什么呢？是茶还是苏打水呢？
0: 哎，最后一道题来跟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吧。
1: 嗯，
0: 我国明朝的六部之当中，
1: 哎，
0: 主管财政的是哪个部呢？
1: 哎，
0: 是户部还是吏部？
1: 哦，在我国明朝的六部制当中啊，这个政府的体系六部制当中，那主管财政的是哪个部？嗯，是吏部还是户部呢？
0: 哎，
1: 吏部管钱还是户部管钱呢？
0: 嗯，
1: 其实一听这个名字也都知道了。今天五道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0: 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啊，就是得大家稍稍用些心啊。最后一道题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遍啊，
1: 嗯，
0: 我国明朝的六部制当中，主管财政的是哪个部？是户部还是吏部呢？
1: 嗯，
0: 我，哦，这道题大家都还答得挺对的哈。好啦，今天呢总共是跟各位来分享了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开发消息，通过我们的后台把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全部发送过来，如果说您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在我们没有公布或者在我们公布答案的时候啊，如果说您觉得哎这个答案哎我觉得斟酌一下啊，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后台改一改，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来期待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的正确答案吧。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

0: 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
8: 下班了。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今天学霸还挺多的啊，这五道题这么难都能答对吗？来吧，第一道题，《史记》当中记载，秦始皇墓中以哪种化学物质为百川江河大海嘞？
1: 正确答案是
0: 水银啊。
1: 第二道题，在我国古代官职调动当中，用左迁和折表示什么呢？正确答案是降职或者是贬职。
0: 哎，贬职被贬了啊，就是说左迁啊。第三道题，始建于唐朝，现在呢是革命圣地象征的宝塔山，位于我国陕西省的哪个城市呢？这闭眼答啊，延安市啊。这个宝塔山呢，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啊，建于唐代宗大历年间，是延安革命遗址的组成部分，也是延安市的标志性建筑。第四题，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啊，指的是咖啡、COCO 和什么嘞？
1: 正确答案是
0: tea 啊，
1: 可可、咖啡、茶并称为当今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刺激兴奋，就是比如说可可就可以刺激兴奋嘛。然后咖啡呢，就是浪漫浓郁。然后茶香呢，是那种自然清新的感觉。
0: 是。
1: 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呢，在这个选择饮品方面啊，也是有着各自的偏好。
0: 没错啊。
1: 你像非洲那边是可可的生产区，主要销往那个西欧和美国。然后就是因为就是他们当地会觉得这个可可粉就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这种能量
0: 、
1: 对，成为运动场上重要的这个能量补剂。
0: 来吧，最后一道题，我国明朝的六部制当中，主管财政的是哪个部门嘞？
1: 正确答案是
0: 户部啊。一听这个吏部啊，听起来这不就是管官员的吗？吏部啊，管理的是全国文职官员的机构啊，负责官员的选拔呀、晋升啊、任用啊、考核啊等工作。户部呢，是管理全国财政经济的最高机构，主管全国疆土啊、田地啊、户籍啊、赋税啊、奉饷啊及一切财政的事宜。
1: 礼部就是负责礼仪呀、教化呀等等这样的事务啊、就是包括一些科举知识啊这些啊，都是他们来管的。
0: 是。
1: 兵部呢就不用说了，就是运用武装力量来保护这个封建国家政权的机构啊。刑部呢，那主要就是主管全国的刑罚政令以及审核刑名的这种机构啊。
0: 对啊。
1: 工部呢，就是找那个土木兴建啊、水利工程啊，
0: 主建部啊，工部。所以说呢，这五道题全部分享给各位了，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再次安利一下我们1019的韩国游的行程。啊，这一次呢，韩国游啊是7月29号出发。各位有时间的话，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韩国游的行程当中来。这个是市面上没有的行程，而且价格呢也是比较划算的啊，3580元直飞韩国啊，从咱们盐湖区直接坐飞机飞到韩国首尔，中途呢是不用转机的。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四位以上报名还有优惠啊。这一次呢打卡的是首尔的顶流地标，首先呢是首尔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极具意义的韩朝三八线。当然去到了韩国啊，肯定少不了逛这个免税店啊，在免税店当中呢，大家买这个韩国的护肤品啊，韩国的彩妆啊，韩国的这些潮流服饰啊等等，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一次行程最最最加分的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全程入住的都是一线海景酒店的。
1: 哇哦，
0: 那住的是舒服啊，睁眼呢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各位好朋友们，有的时候我觉得出去玩是一方面，住是非常关键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在酒店的时候，我们这次行程啊也是慢节奏的啊，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的就是精致舒服啊。而且呢这行程当中都是剧出片的，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的行程。这一次呢都是由1019的主持人亲自带队随行，全程的监督把控行程所有的细节，住宿啊、景点啊、餐饮啊，全部是对标原定的计划，杜绝缩水改动啊，杜绝货不对版，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干花啊。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
1: 没错，北京时间来到了19:21，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一锅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

0: 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电视，
1: 北京时间
2: 晚上7:30
3: 了，快写完作业喽。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5: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6: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7: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8: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7: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之。好的，节目还没有开始呢，就看到有很多老朋友在后台打卡了。柳进强说，袁之美女晚上好，市区打卡了，难得呀，你今天在市区呀、啊、老柳。用心说，老师我在线等你，就感觉你是不是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啊，还是说呢今天哎这会儿呢就可以提前打招呼啊。这两天不忙了是不是？好的，朋友们，那么在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互动的，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对话框里面就可以直接留言了。今天呢是7月9号星期四啊，你知道吗，下个月月初就立秋了，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8摄氏度，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马上就要入伏了，大概就是在7月12号的样子啊入伏了，初伏、中伏和末伏，那么这个三伏天大概有40天左右的时间，大家呢就是在这40天里面啊，尽量的如果可以少吃冰的呀，少吃辛辣刺激的呀，少吃生冷的这一类的东西，那么在这三伏天里面就是比较重要的。你们敢信吗？如果一个人他的状态或者是

情绪特别的平和的话，就是只要是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或者是待在房间里，那是不用开空调的，也就是说不会感觉到有多么的热的。有人就说了，哎呦，这天儿不开空调，哎呀，我要被热死啦。事实上，你的情绪怎么样啊，你的状态怎么样啊，其实还是挺重要的。所以啊，养生的黄金期三伏天就要来到了。我们大家这个三伏天都好好的用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养生的方法来度过哈，尤其是在这个天气比较炎热的这些日子里面嘛，你们不要太过量的运动啊，不要出大汗。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四晚上好，打卡打卡，欢迎欢迎。好的，到了夏天了，很多成年人都不太想吃饭。我还记得以前跟自己过去的同事聊天的时候呢，他们说啊，以前在自己的老家，夏天太热，不想吃饭，就吃西瓜就馍馍。不知道为什么，我至今都不敢尝试这种吃法。哎，当然呢，夏天不想吃饭，我们可以吃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比如说一些水果呀，或者吃一些蔬菜呀，多喝点汤什么的。那么夏天还有一件事儿让我们比较发愁，就是孩子不好好吃饭。当然，孩子他不只是夏天不好好吃饭，他其他季节他该不好好吃饭，他还是会给我们的家长出难题。所以呢，我们要看一看，在孩子不好好吃饭的背后是在干嘛呢？好的，给大家一个可能性的答案，也许是在反抗控制。很多宝宝呢会在八九个月左右呢开始出现了和吃饭有关的坏情绪，比如说突然有一天养育者们发现宝宝在吃饭的时候会想要用手去抓那些食物，那有些时候呢甚至会拒绝大人用勺子来喂饭，或者是说示意大人自己想要拿勺子。有的小朋友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食现象，这会让养育者非常的担心，担心孩子无法从食物中获取平衡的营养。再大一些的孩子有时候会用吃饭来要挟家里的成员，要求家里人给他开着电视，或者是让他一边玩玩具一边吃饭。还有一些孩子到了两岁左右还需要家人喂饭吃才可以。那这些和孩子吃东西相关的执拗或者是坏情绪，对养育者而言是个巨大的威胁。我们都知道啊，喂哺是养育者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当这个领域出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会极大的动摇养育者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当一个孩子不好好吃饭时，周围的养育者往往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焦虑。所以说，每当遇到家长因为进食问题来求助的时候呢，那我就想要问问大家的是，孩子有没有机会尝试自己去吃饭？哎，这个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啊，如果小一点的孩子，因为在我们的观察当中，一两岁的时候出现喂养困难的孩子几乎都有被强行喂养的习惯啊。就是你看，有很多很多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可能就是为了讨好大人，就觉得我吃得白白胖胖的，那我就是值得被爱的，就是可以显得大人把我喂养得很好，大人也觉得有面子，然后就自己就会主动的吃很多很多。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己。

0: 别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
3: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0: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权力帮办，权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的，时间来到19:4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朋友们发来的互动啊。那我不知道这会儿那个麻将糊了在不在啊？今天晚上要给你播歌呢啊。红桃可以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今天好热呀。对呀，好热好热好热呀。用心说了，老刘这人儿不讲武德，比我打卡还要早。老柳就是那个杨柳的柳，柳树枝的柳。让我看一下啊，啊，确实是他19:21就来了。老柳他估计就是刚好不忙的时候赶紧发条消息来冒个泡，他这会儿估计就怕忙的时候他就连消息都发不了了。好的，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不好好吃饭的背后。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孩子有没有机会尝试自己去吃饭？那么1-2岁的时候出现喂养困难的孩子呢，几乎都有被强行喂养的状况。那么所谓的强行喂养，并不一定是说孩子不想吃硬喂给他，有时候当孩子希望自己用餐具独立进食而家长不同意时，就会变成这种强行的喂养。那么在这些情况下，饭桌呢就会成为战场。有很多可能养育者看着孩子用手去抓饭，觉得不卫生啊什么的。事实上，孩子要去就是建立跟食物的关系，其实就是要和食物玩耍。曾经获得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特别荣誉奖章的儿科医生布雷泽尔顿，他曾经说过，当饭桌成为战场，在这场战役中，孩子永远不会是输的那一个。我们就会看到啊，饭桌上孩子呈现出的很多坏情绪，往往是在抵抗养育者的控制欲。当父母对于进食这件事有许多的应该和必须的时候，孩子就会用消极的方式来对抗。对抗什么呢？对抗父母在吃这件事儿带给他的压力。那么消极就是什么呢？意味着不吃。其实对于1岁以内的孩子来说呢，培养对食物的兴趣远比吃进去了多少东西是更重要的。很多爸爸妈妈会担心啊，不好好吃各种食物会不会造成孩子的偏食啊，或者营养不良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这种担心非常的普遍，是吧？那如果孩子是母乳或者奶粉喂养的，那么在1岁以内，大部分辅食所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帮助孩子开启一些味觉和咀嚼吞咽的体验。

去开始接受不同种类的食物，大部分营养的获取是源于乳制品，并不是辅食。如果我们把支持孩子对食物产生天然兴趣的窗口期变成了战场，让孩子对食物产生了敌意，那么当孩子对于母乳或奶制品的依赖越来越少的时候，进食方面的状况才真的有可能威胁到孩子的健康成长。对一岁以内的孩子，我们可以提供尽可能多种类的食物，前提是孩子并不会对这些食物过敏，或者食物不适合咀嚼吞咽。比如我们可以尝试给孩子蒸好的条状的胡萝卜，让孩子有机会拿在手里自己吃。孩子对于进食这件事情越有自主权，就越有可能好好吃饭。有时候呢，这甚至就意味着养育者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耐受小宝宝会在吃饭的时候把餐桌弄得乱糟糟。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8: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

0: 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时间来到20:0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欢迎大家呢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8:30到9:00之间呢是点播歌曲的时间啊，各位朋友们，如果呢您有想要听到的歌曲，在现在或者是8:30之后发来歌曲名也是可以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啊，提前跟大家一起预备一下和学步期的各种坏情绪和平相处。为什么当一个孩子开始学爬学走的时候，经常会变得不可思议的执拗呢？很多育儿类的书籍可能会说，哎呀，这是一个可怕的2岁。比如说周围人也会说，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或者一会儿就像个小天使，一会儿破坏力像个小恶魔。其实啊，学会走路本身就意味着孩子又拥有了一项生而为人的重要功能，对孩子的身心发展是非常意义重大的。要了解学走路背后的坏情绪，就要先试着想象一下这个过程对一个孩子而言意味着什么。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啊，这个人啊要适当吃吃苦，他才能抗挫折，怎么样怎么样的，是吧？我们也说过，本来学走路这件事情就挺苦的，就像我们习惯用右手的朋友，你去用左手去写字儿，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过程是不是挺苦的呀。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啊，走路再平常不过了，但是呢，每个养育者可能都会经历孩子学走路的这样一个漫长整合过程。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个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他的肢体动作都是在为日后学会走路做准备。比如说手部的精细动作呀，还有脚部的一些踢呀、蹬呀这样的动作。当一个孩子经历了漫长的8-9个月的时间，开始慢慢进入学步期，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让他学会走路的机会，因为他是如此渴望的成为一个大人。全世界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打消一个孩子想要学会走路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当孩子想要走去一个地方，但我们阻挠他的时候，他也许就会大哭大闹尖叫起来。有时候当孩子走来走去很开心，但是我们一把抱走他，或者叫住他让他去洗澡的时候，宝宝就会极力的表达抗议。甚至是在夜间，孩子从睡梦中醒来，有时候也会执拗的在自己的小床里扶着围栏走来走去，让养育者们哭笑不得。要和孩子学步期的各种坏情绪和平相处，养育者们可以尝试着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些思考和改变啊。第一，养育者需要看到孩子在这个阶段需要一些帮助才能接受变化。很多时候啊，当我们想让孩子进行场景切换的时候，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来完成过渡和切换。比如说当他孜孜不倦地尝试走路，而吃饭时间到了，相比于不打招呼就把孩子抱上餐椅，养育者可以通过语言或者类似于沙漏之类的道具，让孩子感知到时间的概念，并且接受在不同的时间去切换到下一个场景。 有时候在这样的场景切换过程中，孩子也许会通过留存某些喜欢的玩具来相对平稳地进入下一项活动。比如说，如果孩子有一把自己特别喜欢的小水枪，那我们可以在打断孩子玩水枪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鼓励他，宝宝你可以带着水枪去洗澡，能够留存一些东西，把它带入新的场景中，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是一种有效的过渡策略。比如说孩子正玩得开心呢，正玩个棍儿，玩特别开心，然后这个时候要去吃饭了，那孩子就会把这个棍儿抱在身边，然后一边抱在身边一边吃饭，是不是？那么这是第一种策略，是吧？把孩子正在玩这个东西带入到下一个场景里。1729说，芝姐晚上好，我在三省省会大南京签到打卡了，点一首睫毛弯弯王心凌，我点的放到最后播，如果有小孩哥小孩姐来晚了点歌，永远可以占我的歌位，真是太贴心了。好的，这说来就来了，听听小幸运的声音。
2: 原芝姐姐，我叫云芝，你叫原芝，我是云朵的云。
1: 嗯，哈哈，云芝，哈哈。那咱们俩就太有缘分了，宝贝。宝贝，你几岁了呀？好的，第二种方法就是养育者需要有心理准备的是，无论有多么高超的技巧去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学步期的执拗本身经常是不可避免的。陪伴孩子经历这些情绪风暴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成长经历。那在孩子因为一些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感觉沮丧的时候，养育者是可以站在孩子的立场上想一想，如果此刻我自己感觉失控而沮丧，周围人做些或者说些什么能让我感觉好一点呢？有的时候在孩子情感激烈起伏的时刻，养育者做的或者是说的越多，孩子可能就会就越会因为信息过载而烦躁。但是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对孩子而言也会唤起没有回应的绝望感，养育者也很难在这些时刻云淡风轻，尤其是在公共场合或者是和亲友聚会的时候、聚餐的时候，孩子如果爆发情绪，对养育者而言经常会是尴尬甚至是羞耻的体验。好的，来听一下小幸运的声音。
2: 我八岁了，我知道你十八岁。
1: 哎呀，给你一个小飞吻，给你一个抱抱，宝贝。我嘴角都压不住啦，云芝宝宝。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吾疆，行吾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的，时间来到20:15，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后台的互动。摇摇头没烦恼说，知姐十八一朵花，小朋友嘴真甜。是的，我都没有见过这么会说话的宝宝。这叫天生情商高吗？三寸光阴就说了，中条山隧道换气系统坏了吗？空气质量很不好，是跟你平时的那个差距有很大，是不是？有没有朋友知道的中条山隧道的换气系统的情况啊？可以来回应一下三寸光阴我们的这位听友。好的，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大家可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关于孩子在学走路的这个期间可以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帮助宝宝和家长们平稳地度过这个时段。那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度过这个时刻需要创造出什么呢？需要创造出可以涵容坏情绪的空间。涵就是包含的涵啊，容就是包容的容，涵容就是包含、宽容、容纳的意思。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让他哭一会儿，过滤掉一些过多的听觉、视觉、嗅觉刺激。想象一下啊，如果是一个成年人在一个嘈杂的环境当中，也是会感到烦躁的。所以说呢，在孩子愿意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试着抱抱孩子。对养育者来说，也许需要放下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比如说一两岁的孩子并没有特别成熟的自我调节能力啊，你哄一哄他，他就迅速的安静下来了，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那孩子的坏情绪也并不是对养育者能力的否定或者是贬低，经历坏情绪是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说呢，当家长们可以带着更加平和的心态经历孩子的哭闹的时候，自己容纳孩子坏情绪的心理空间就会相应大一些。那么第三个办法就是，养育者需要看到的是围绕着学步而产生的强烈情绪会不分昼夜的出现，表面看起来就会让孩子在各个方面出现行为上的倒退。比如说有的孩子没心思吃饭，有的孩子夜醒变多，那这些变化并不是说宝宝变坏了，而是当一件就像学步般重要的事情占据他们的心理空间的时候，那别的行为的情感表现就会退回到比较原始的阶段。你想想看啊，你假设哈，有一个容器在你的面前，那你到

进去了90%的水，你还想倒进去90%的牛奶吗？肯定不行了，那你顶多只能倒进去10%的牛奶，它就满了，你知道吗？然后对于人来说，如果你经常是一个满的状态，其实反而会让人觉得比较累，负荷过重了，情绪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你想倒进去50%的牛奶，你大概可能只需要倒进去30%的水，那剩下50%的牛奶就可以倒进去了，这样还有空间。所以说当宝宝的心理空间它不是很大，学步这么重要的事情占据了他大部分的空间，那么他在别的地方他就就会出现那种失去秩序或者退行的情况。那么倒退的情感行为在宝宝真正学会走路的时候，哎，他就又回归到正常的情况，甚至会朝前发展。从睡眠科学的角度而言，学步期孩子的夜间深睡眠会变少，浅睡眠会增多，部分就是因为他们需要通过浅睡眠阶段去复习和整合许多白天所吸收的信息。一些孩子在这个阶段夜醒的时候，甚至会迷迷糊糊的继续绕着小床练习走路，还真的挺辛苦呢，想想都觉得好可爱，好认真，好努力呀。事实上我们成年人现在在这个阶段啊，就是成年之后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如果真的有心理咨询的经验的话，你们也会发现我们的成长也是和宝宝是一样的。当我们要学到一个新的技能，我们要整合自己，要修复一些创伤的时候，在创伤修复之前会有一个退行的阶段。比如说我会觉得非常的疲惫，我会觉得特别的累啊，我会什么都不想做，没有什么动力，我也会觉得这段时间的脾气特别的暴躁。事实上这些都是可能就是一个心理压力太大了，因为呢我们创伤疗愈的时候是需要看到曾经的自己错过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接受什么，接受丧失，接受这个我们曾经想要的那个东西其实它错过了，它就是错过了，那它是需要你看见它错过了，你是没有办法再把它再拿回来的。那么接受一个丧失，还有一个就是接受的是我不能够从我爱的那个人，那个爸爸或者妈妈身上拿回来，我只能从别的地方来，或者我只能从我自己身上拿回来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是需要哀悼的，那是比较痛苦的。那大概率的一个过程就是往前走上两步，往后退上一步半，甚至退回了三步，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可能一下就能走到3步或者4步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啊，我们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养育者需要看到的是，尤其是对于学步期的孩子来说，绝对的满足和宠爱并不是安全感的全部来源。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当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养育者如果能够给予他们坚定的边界，清晰的说不，也会带来安全感。有时候我会给各位家长举个例子，就说当你身处广袤无垠的太空中，其实你会感觉非常的不安全，对吧？就像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就是我们被束缚，那真的把你彻底放开了，事实上也会那一瞬间是不安全的。尽管大家看上去空间很大，无边无际，似乎也很自由，但是每当我们去看那些宇航员拍回来的照片的时候，或者一些视频的时候啊，只有当太空人重新回到太空舱，作为观众才会真的感觉啊，松了一口气。太空舱就如同心理世界当中的边界，除了在必要的时候说不之外，建立边界呢，也会包括给予孩子稳定的规律感和可预测感。比如每天的睡前仪式是相对固定的，周末会有雷打不动的家庭活动，孩子感觉自己能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安全感。缺乏边界感和可预测感的孩子，生活在不确定中的，长期的不确定就会使他们更加的焦躁和不安。那么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帮助孩子来平稳的度过学步期呢？明天晚上的节目我们会跟大家继续分享。来，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想点播歌曲的朋友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来歌曲名，就可以帮你安排了。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齐翔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翔，干干净净，中国齐翔。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拳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86。
1: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0: 跳跳糖、
9: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1: 神仙水、开心水。
7: 其实

0: 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
1: 晚上8:30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4: 好嘞，北京时间在我们的8:30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看到啊，就是麻将糊了，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一直在找你呢，一直在找啊找啊找。那么来，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哈喽姐姐我来啦，哈喽哈喽麻将糊了。那现在就为你播放这首来自于单依纯的歌曲，叫什么来着，什么月光专线是吧？
5: Been through a lot of things until this moment. Everything.
4: 哎，貌似不是这个啊，不是这首歌。我们来听一下，你稍等一下，我们先来播这首歌，我再来帮你找一下啊。

好嘞，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说唱听我的，是这个调吗？我还帮你特意确认了一下啊，啊，就是刚刚那首歌呀，啊，好吧，好吧，那就，我一看它上面显示的说唱听我的二，它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啊，你看不看综艺，你看就成啥了，你说。Everything.

0: always call me back. I know we need a priest.
1: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麻将胡了说什么。他说对对对，谢谢姐姐。他说姐姐啊，我的考试结束了，誓死追随姐姐。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麻将糊了说什么。他说对对对，谢谢姐姐。他说姐姐啊，我的考试结束了，誓死追随姐姐。

0: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麻将胡了。他说两个月的暑假，哎呀太舒服了，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他说呀，姐姐，咱们频道只能在运城接收吗？不是哦，咱们也可以在线收听。你在你的手机上下载一个蜻蜓 FM， 是一个红色的标志，这个 APP 的名字就叫蜻蜓 FM， FM 这两个字是大写的。然后你下载完后呢，你在那个广播的那个栏，就那个分类里面，你去搜一下运城交通文艺广播，然后就能够看到。你看啊，就是你刚刚打开蜻蜓 FM 这个 APP 的上面呢，它就会推荐好多栏目，什么脱口秀呀、汽车呀、相声小品呀什么的。那你也可以不用管它，你直接搜一个运城啊，这个文艺哦，运城文艺广播，然后就可以，我来给你看一下啊。广播，对，然后它就出来了，它就出来一个什么呢，就是 101.9 运城文艺广播，然后你就可以打开，可以点它，点击它，然后就能直接收听了。为什么让你下载蜻蜓 FM 呢？首先我自己比较喜欢，我习惯了用这个 APP 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就是免费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如果你想回听前两天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个是需要购买会员的。你如果去外地的话呢，你就可以啊，就是下载一个蜻蜓 FM， 用你的流量在线收听。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咯。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

0: 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6: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7: 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啊，我们这个时间段为大家点播歌曲。麻将糊了说好的，知道了姐姐，比心，好的，比心比心，通扑通扑通扑通。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井吞大碗烧肉饭。嗯，他说呀，你好，我想点首歌，点一首最炫民族风和雨爱。这是今天刚刚关注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欢迎你。行，两首歌都给你安排。

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剧场，我忍不住剧场，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好嘞，来看一下麻将糊了说，姐姐我还可以再点一首许嵩的素颜吗？可以点，但是因为这两首歌哈，雨爱和最炫民族封的时间比较长，所以素颜呢可能只能为你播两分多钟，如果你还想听的话，明天晚上还可以继续来点，好不好？那么到这里，今天晚上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你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7:30我们不见不散喽。接下来呢，除了这首雨爱之外，还有一首素颜，我们一起来听歌吧，拜拜。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2: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3: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2: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1: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不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8: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看着生活精彩，但我不想再过一遍，丢掉一切，我想把钞票握在手里面。 I love you 那疲倦，却还想赚多一点，所以都是因为钱。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听过许多声共鸣，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形来掩饰清醒，摸过许多可人心，提着肩。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友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5: FM 1019，
1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不要熬夜了，快点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4: 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8: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何去何从，有信仰不怕艰险兵戎，笑我的人都当庄稼作弄，不服输被运气捉弄。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丁巴不接电话呢？你这人啊！

从来不后退，我们来组队跟他们 PK， 战士的荣誉为了我捍卫，来传奇里再次碰碰头，一起叙旧少年游，我和你热血青春永不休，就为了梦中的图。

哎，不是今天说好这个爆出装备归我吗？那屠龙咋自己就拿走了？这是什么兄弟感情啊？这是？不是你别装没有信号，喂喂，哎，你看你到关键时刻你就给我掉线，是不是？

界简短贼漂亮，无限手艺就是刚，日月神教我最狂。

秋景着尘都唏嘘，长风天有影，策马似流星，风中传笑音，雪山来相迎。

搭乘星轮航空7601航班的旅客，流入机小区，流入机小区，请立刻前往登机门，您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

少人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有多少缘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唉，已经过完平庸的半生，一个人偶尔还会冲动，深夜喝完最烈的酒，他却哽住了喉咙。默默拨打熟悉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通。

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需要孤孤单单走一程。

0: 点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今儿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酒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

0: 韩国出发喽。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不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

0: 像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心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准医师裴刚刚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裴准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裴主任，冠脉造影检查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2: 冠脉造影前的准备工作主要分为医疗评估和个人准备两个部分，做好准备能有效地保障我们检查顺利地进行，减少风险。首先医疗方面，医生会详细询问你的病史，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还会完善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心电图、心脏彩超等检查，评估身体的情况，确认能否耐受检查。个人准备方面，无需进食水，去除身上的金属物品，提前告知医生自己的药物过敏史，尤其是对造影剂麻药过敏的情况，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检查前要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配合医生，若有任何不适要及时告知医护人员。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不用转

0: 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1: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重点来关注一下 G5金昆高速的侯宇段，新降收费站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7月2号至8月2号

0: 和金溪收费站进行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另外哈 S5902 运城的绕城高速目前通行一路顺畅。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你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这会儿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呢是比较的平稳的，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啊。一大早在路面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联系运城交通委广播，0359233910、2339200和23393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微信参与的方式呢，在您的微信上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和我们取得互动了。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最高温36度，最低温27度。运城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36度，最低温24度。
1: 对，这场小雨马上还缓解不了这种高温天气，看到大家到了下周三啊，这个温度可能能够略微的下降一点。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多云，最高温36度，最低温24度。渭南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8度，最低温27度。临汾多云，最高温38度，最低温26度。晋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24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7度，最低温25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跟快乐 say hi。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中国呢打出了入境游的组合拳，那么旅游强国到底要怎么建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
0: 再来关注一下26款旅游祭祀票哈，串起了暑期文旅的福利。各地和暑期文旅福利加码，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1: 儿童有了折上折，暑期亲子游码住儿童祭祀票，我们稍后来关注。
0: 了解一下女童高铁上吃果冻卡后，那么列车长和1分钟就会卡同女孩。
1: 来关注一下中国避暑神器的火速出海，欧洲救场，在欧洲呢一机难求。
0: 说一下吃冰激凌哈，最好每天哈不要超过一个。烤串火锅配冰饮是肠胃的噩梦。
1: 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1729，说到了早上好啊，看日出的路上来签到打卡，爱自己这道题今年一定要拿满分。
1: 嗯，首先要学会爱自己啊，才能够好好的爱他人。不要愁没烦恼啊，金瑞老师、陈琦老师周五早上来打卡打卡。
0: 还有无极变速说到了，金卫陈琦早上好，打卡签到了，
1: 早上好。
0: 张说到了，金卫陈琦周五早上好，昨天啊锻炼了26.7公里。还有冉冉不凡也说到了，金卫陈琦周五早上好，
1: 早上好呀。
0: 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呢？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关注运

0: 出行务农生活，多重风险有守护，合理配置保险，化解日常后顾之忧。7月8日，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

0: 美不美？
1: 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看到林芝说到了早上好，7月10号，农历5月26，周五来打卡签到啦。早上好，
1: 早上好呀。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哈，健康来了，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小暑节气养生的法则啊。
0: 对，这个小暑节气过后，真的这两天感觉啊，这高湿来袭，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这两天可能大家在防暑的时候只注重了防暑降温，大多呢忽略了多重的健康隐患。医护人员也是提醒到，养生需要做到4点。
2: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体内，居家保持通风干燥，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0: 是的，所以说小暑节气哈，要注意做好这4点啊。刚刚是说到了有这个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天气炎热哈，大家家里边的这个冰箱里肯定是存了好多的这个冷饮冰淇淋。
1: 是的，
0: 暑湿。

0: 施剑圣，一年当中啊闷热难熬的这伏天呢也是即将登场了，但是这吃冰激凌啊最好每天不要超过一个。
1: 夏日闷热，各类冰饮冰食热销，医生建议消暑吃冰要适量，像冰淇淋最好每天不超过一个，冰饮每次不超过150毫升，饮用间隔时间要大于4个小时，同时最好别空腹吃，尤其像烤串、火锅加冰饮这样的搭配方式，更容易引发消化系统的疾病。
2: 边吃的烧烤一边吃冰，那这个时候呢，胃肠的刺激就更大了，那么特别更容易诱发一些胃炎或肠系综合征，出现一些腹痛、腹胀、腹泻的这些表现，甚至会出现呕吐或发热的情况。
1: 像胃肠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以及老人、儿童、孕产期、生理期女性，最好不要冰饮冰食。另外，剧烈运动后也不能猛烈吃冰。
2: 剧烈运动以后，我们的体温会有一点小幅度的升高，我们的毛细血管都是扩张的、充血的。这个时候你进冷饮的话，骤然进去之后，血管突然收缩，那么就会出现，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人群啊，有的人甚至会出现一些急性的一些心脑血管异位。
1: 医生表示，夏天解暑也可以选择一些凉性的饮品替代，比如绿豆汤、薄荷凉茶、消暑祛湿的养生茶饮等等。
3: 饮食方面呢，清淡为主，可以呢略苦，或者说是略带酸甜，这种情况下呢，能够保证我们的脾胃功能。
0: 真的就是吃着火锅，然后吃着冰激凌，觉得哇，当时觉得好爽，但是这个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肠胃啊，那真的是一种噩梦。我到现在记忆非常深刻，大概10多年前吧，就有一次也是吃了这个肉啊，这个火锅，然后呢吃了冰激凌，我的天哪，那天晚上的这个痉挛让我现在记忆犹深啊，
4: 就胃特别痛嘛。
0: 哎，是痉挛，是不知道是胃痉挛还是肠痉挛，反正是晚上痉挛，哎呦疼得厉害。
4: 对，这个冷热交替好像胃部是受不了哈。
0: 是哈，所以说大家呢这方面一定要注意的。另外呢，今年夏天哈、啊、靠高温呢也是炙烤欧洲，不少家庭忙着抢购空调，庞大的需求缺口之下，中国产的空调、风扇等那些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救场，让中国制造的凉风也吹到了欧洲。
4: 热浪之下哈，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制造哈，中国产品也成为了当地居民口中的避暑神器，在欧洲的各大商场一机难求。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同比增长43.2%，6月对欧出口同比飙升72.8%。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1: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金宫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

0: 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101.9路况时间。
1: 7:30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哈、还是提醒给您，高速路方面，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新降收费站呢进行改建，在施工期间超限车还有大件运输车辆呢是没有办法驶出的，可以绕行其他收费站。另外从即日起到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呢也是进行超宽车道的乘台改造，施工期间呢超限车还有大件运输车辆也是没有办法驶出的，请绕行其他收费站。
2: 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红旗西街和双桥路交汇处的这个路段东西双方向目前属于车多缓行，盛汇路盛汇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包括此时此刻六叉路口几个方向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其余路段现在的人民路、中引路还有学院路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学院路现在的话就是在学院桥的南口处南向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对，在旁边的辅道上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另外呢在红旗东街这个同乐医院的门口西向东方向目前呢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2: 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秀水街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空港这边来了解一下现在的通行情况。目前空港南北区桥下包括现在的苏北线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哪里有事故或者说哪里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都可以和我们及时来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就说到冰淇淋太凉了，油炸冰淇淋这是东北美食，不凉不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
2: 发了一张照片
1: 我还真没吃过。
2: 吃席的时候好像有吃过，就里面裹的是不是冰淇淋，但是是
1: 像奶油
2: 酸奶，
1: 像酸奶一样，然后它外头是炸的，而东北这个它应该里边是凉的，然后放到这个油锅里，在外面瞬间给外面给它炸酥脆了
2: 我之前有在北京吃过，就是这个油条蘸冰淇淋，就是这个油条呢，它就一个小长根的一个油条，炸的也是特别脆，然后蘸上冰激凌来吃。
1: 冰激凌各种各样的吃法
2: 对，
1: 不管怎么着也是不能够太贪多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运城市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这样的一个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会，来提醒给大家。这是市人社局呢将会在7月19号举办这样的一场专场招聘会，也希望诚邀各用人单位和广大求职者能够积极的参与。
2: 对，招聘会的时间就是在7月19号上午的8:30到12点地点是运城市人力资源市场1楼的招聘大厅。
1: 在这儿提醒给大家，报名就是要了解到的企业营业的执照以及经办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还有企业授权委托书以及承诺书，另外呢还有企业的招聘的简章，一定这都是要加盖公章的。另外呢如果这个企业经营人力资源服务项目，则还需要来提供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和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报名截止时间呢是7月16号下午的5点，报名地址在运城人力资源市场，就是体育馆1层20号窗口。
2: 对，这个是我们用人单位如果说是需要报名的话，是需要提交一定的资料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拨打0359-2611-306。 好的，接下来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我们这一次的韩国游哈，运程出发韩国来旅行。这一次哈是我们2019邀您去韩国，我们是直接包机啊，运程直飞首尔的航班就要开通了，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的所有浪漫哈。我们这一次的行程的话是7月29号出发，5天4夜的一个行程哈。另外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全程是由2019主持人亲自带队随行，全程监督把关，把控行程的所有细节，比如说住宿啊、景点、餐饮，全部对标原定的规划，杜绝缩水改动，杜绝货不对版。咱们这次哈是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并且哈是不强制购物的。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哈，它是为购物团的一个性质，
1: 对，
2: 全程哈是自愿消费，绝不强制买单，
1: 所以大家
2: 透明出行。
1: 对，大家觉得这3000多去韩国，然后呢，这个5天4夜是吧？这么便宜，
2: 3580吗？
1: 哎，为什么这么便宜？就我们就明确跟大家说，这就是一个购物团，但是呢，绝对不强制购物啊。
2: 目前哈，我们4位以上报名的话是每位优惠50元哈。大家如果说有需求想要了解，都可以在我们运程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韩国两个字哈，会收到链接，您来详细了解，或者是直接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哈，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1: 对，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孩子们的研学游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过程当中啊，这次呢是去往郑州，6到18岁的孩子，如果你说是想亲子的话也没有问题，8月份也会有亲子团啊，您先报名，大家呢可以来拨打0359-2339-100、2300和3300来进行咨询，或者是给我们的微信后台发送研学两个字，会收到详细的链接来查看一下。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运城市银行保险业协会提醒您：投保理赔保险有纠纷，别找网上黑中介，会泄露信息，教唆虚假举证，隐患重重。发生保险纠纷，先与保险公司协商，协商不成，联系运城市综治中心，抵制各类网上保险黑产，守护个人合法权益。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

0: 天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九路况时间。
1: 7:45，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整体压力还不是很大，可以放心来走，还是在红旗西街这边。红旗西街这边的主要压力点是集中在了和西城墙街的交汇处这儿，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2: 关注一下其余路段啊，今天早上这一会儿在淮东路和破安街交汇处和南向北的方向是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其余路段啊，来关注一下学院路立交桥，包括现在的中银路还有人民路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啊，依旧是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姚梦桥桥面上现在依旧是从迎宾街持续到解放北路，东向西拥堵较为严重。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和我们及时来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北京时间的7:46，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哈、现在的全国铁路的暑期运输已经启动了，针对了暑运期间亲子游的需求旺盛，国铁集团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在成人季次票价5折的基础上，儿童还能够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那么这儿童季次票到底该怎么样来使用呢？
4: 铁路旅游季次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内有效。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始发终到站范围内自由选择2至10段行程，在15天内出行均有效。铁路季次票其实不是新鲜事儿，但儿童旅游季次票就是新服务了。暑运期间，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那么，成年人与儿童一起购票，优惠程度和票价该如何计算呢？
5: 旅游季次票总票价为各段行程票价之和，成人购买时每段行程的票价均给予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区间同级别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儿童享受儿童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再打5折，相当于折上折。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更加实惠。
4: 需要提示的是，儿童旅客不能单独购买季次票产品，并确认车票使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也就是年满6周岁至未满14周岁。那么家庭出行或者购买多人季次票订单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5: 儿童购买旅游季次票产品时需要和成人一起下单，提前预约席位时也需要和成人一起提交预约请求。
4: 这里还要重点提醒各位的是，旅客预约席位之后就有行程变更，一定记得要在开车前取消预约。关于季次票的启用时限和退票退款等问题，我们来继续了解。
5: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产品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任意一段行程发生检票乘车、车上或窗口补扣次数，预约未乘车均视为产品启用，产品启用后原则上不可退款。
1: 所以说这个大家考虑清楚，如果这段时间这个出行比较频繁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比较的划算一些啊。
2: 对，6到14周岁的儿童哈、都可以来办理这样的季次票哈、如果说我们这次有远途出行的需求的话，可以来考虑来进行办理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说一说带孩子上车。那么在车上哈、吃东西的时候也得小心了，尤其是针对于我们特别小的一些孩子哈、在吃果冻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啊。那么这个的话也是在高铁上哈、女童高铁上吃了这个果冻以后卡喉，列车长哈、1分钟救回了卡喉女童。
6: 7月3号，高159次列车运行于北京朝阳站至辽宁朝阳站区间，执勤乘务员在巡视中发现，3车厢一女童进食果冻时不慎呛入气管，出现呼吸困难。
7: 什么东西啊？
8: 果冻
7: 出来了！
8: 哎呀，果冻，快卡住！
7: 你们别抠，你让他保持通畅，你别抠，坚持住啊，小朋友！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哎，我吐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从那 HMD 给他吐出来了。
8: 谢谢，谢谢。
6: 危急时刻，铁路工作人员果断采用海姆蒂克急救法施救，经过一分钟处置，女童终于活出卡在喉部的果冻。
2: 看，这会儿就体现出了这个海姆立克的这个效果了吧？
1: 真的哈，家长急死了呀！
2: 家长他可能忘记了这个海姆立克哈。
1: 对，有时候要么就是着急，真的就忘了。所以说哈，这个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了，带着孩子出门，尤其是小一点的孩子，包括呢哪怕是在家里头暑假期间啊，窝在沙发上，靠在沙发上吃东西看着电视的，那么这方面也要注意一些，比如说一些坚果类的呀，一些果冻啊等等啊，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
2: 大家伙一定要好好来掌握一下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哈，大家每一个人都要会，但是希望大家都不要去用到啊。
1: 再来说一说吧，就是外出的时候啊，目前汛期已经来临了，我们也提醒关注大家哈、如果外出，比如说去山上去游玩，山体滑坡前有几种征兆啊，突发山体滑坡我们要怎么样来进行自救呢？
0: 山体滑坡是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发生前会有以下征兆：山脚泉水突然出现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的现象；山坡岩体出现碎石掉落、小型崩塌；坡表出现大量横向及纵向裂缝；山坡上树木、电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房屋墙体出现裂缝且逐渐加宽加深；动物表现异常，如猪、狗、牛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洞等。一旦遭遇山体滑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逃离，绝不能沿滑移方向逃生。当无法逃离时，应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或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等待救援人员到来。滑坡停止后，应继续待在安全区域，切勿立即返回灾害区搜挖财物，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山区居民应提前关注天气预报、灾害预警，牢记逃生法则，及时避险。
1: 是，所以说哈，大家呢在这个出去游玩过程当中啊，也要留意这些细节了啊，尤其是在山区。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2: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赴韩国一起出发。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啊，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高速路方面，京昆高速侯宇段有异常啊，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高速路详情，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来具体查询一下。
2: 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在解放北路这块哈，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姚梦桥桥面上哈东向西方向拥堵较为严重。其余路段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学院路哈，学院路现在这会儿是在和后季街交汇处职业技术大学的西门口南向北的方向排队车辆少多一些。
1: 再次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其余路段目前通行压力都不是很大哈，就是在十字路口处，像在中银路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呢，北向南的方向，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开始出现压力，持续到宇都大道，包括呢人民路是从华西开始持续到宇都大道，也是北向南的方向，都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
0: 8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8:02一块来充充电了。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首先说一下新绛县。新绛县地名当中的比如说泽长、泉长这两镇呢、这长字的本意是什么呢？给大家四个选项吧哈。 A 呢是手掌形状的地形， B 呢是古代长官的驻地， C 呢是泉眼水系的排布形态，地呢是军事掌守关口。
1: 第二题来说一下，夏天和大量吃冰镇西瓜最容易出现哪一些情况呢？我们也是给出大家三个选项， A 是持久解暑不再口渴， B 是短时间凉快后续哈会更加的口渴燥热， C 是补充盐分缓解乏力。第三题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火伞高涨。
0: 火伞高张啊，大家呢来接这个张字啊，往后接2到3个。
1: 那么这一会儿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哈，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这三道题哈。第一题，新绛县地名。